0: 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随时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1: 市公安局医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2: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1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伊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3: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他的理想的学府吧。
1: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4: 祝我们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1: 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5: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1: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乌翠区供电公司乌马河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6: 在考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2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1: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医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5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伊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

0: 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211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1: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管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并重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欢乐制造，
21: 欢乐制造，
22: 欢乐制造，
23: 欢乐制造。
20: 欢乐制造，

0: 生产玩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孕妇因过量服用肠虫清被送往医院抢救。医生说，我说你这为什么要吃肠虫清啊？
1: 我这肚子里有虫子。
0: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重的剂量啊？
1: 因为说明书上写着孕妇不可轻服。
2: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3: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2: 小明回答道：
4: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5: 说有一天呢，一个王老汉从集市上买头毛驴牵驴回家路上，大兵和同伙悄悄地跟上来，一个解开驴绳子套在大兵脖子上，然后把毛驴牵走。套我脖子上干什么玩意儿？回到家，这王老汉回头一看，驴不见，我毛驴着呢。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孝顺父母，神仙就把我变成毛驴子。遇上你这样的好心人美了我，神仙又把我变成了人啊！这王老汉呢，一边解绳子一边说：你走吧，以后再也不能不孝顺父母了，不然还会变成驴的。说第二天老汉又来到集市上，意外地发现他昨天放走那条驴一个人正在卖。结果王老汉走过去，用嘴对着大兵的耳朵说：年轻人，这回可没人救你了。
6: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吹牛，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4: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画了一个小男孩的画像，我在小男孩的头上画了一串葡萄，葡萄画得特别像真的，连小鸟都飞到画像上来啄食吃。
6: 另外一个小朋友听到他这么说，马上反驳道：
4: 那只能证明你画的画一点都不好，你要是画的那个小男孩也特别像真的，那些鸟就不敢到他头上啄食了。

0: 某香烟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培训一批新的推销员，大声宣传：
1: 这个新牌香烟芳香可口，余味无穷啊，还可防虫牙啊，除百病，还有其他好处。
0: 接受培训的推销员都在怀疑老板的话，突然从队伍中钻出一个瘦瘦的推销员，他帮老板说：
2: 其他好处我来补充，小偷不敢进屋，狗不会咬，永远不会老。
0: 老板听了喜形于色呀，赶忙和瘦推销员握手，向他点头谢烟。推销员继续说：
2: 抽烟的人整天的咳嗽，这小偷敢进屋吗？抽烟的人身体虚弱，走路拄拐杖，狗敢咬吗？抽烟的人一患癌症，能活到老吗？

0: 深夜里，汤姆先生接到了他的一位好朋友霍克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霍克显得非常沮丧。
1: 喂，我的好朋友，我这回真遇着麻烦了，你赶紧来吧。另外，别忘了带点酒来。
0: 说完话，霍克先生就挂掉了电话，而汤姆带上了家里的两瓶酒，匆匆赶到了霍克的家里。一进门，他就向霍克问道：哦，我的朋友，刚才听你的声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快告诉我。
1: 汤姆的好朋友霍克躺在沙发上，仍然非常沮丧地对汤姆说道：汤姆，我确实遇着了点麻烦，呵呵，这个麻烦就是这么深更半夜的，我竟

0: 忠厚老实的丈夫有一天提早下班，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而且看起来呼吸相当沉重，心神不宁的样子。于是他走上前去向妻子问道：
1: 怎么了亲哪，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喘着气回答道：
2: 哦，亲爱的，我好像是得了心脏病。
3: 老实的丈夫听到妻子这样说，赶忙跑下楼去要打电话给医生。就在这时，他们的小儿子从卧室跑到了一楼，对着爸爸大声喊道：
2: 爸爸，爸爸，快来看呐，咱们家的衣柜里有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3: 听到小儿子这么说，丈夫气呼呼的赶忙跑到了二楼。他打开了卧室的衣柜，突然发现在衣柜里面站着的竟是他的好朋友罗德。

0: 先生，此时的罗董确实一丝不挂。
1: 看到这样的情景，这位忠厚老实的丈夫突然暴跳如雷，他对着衣柜里一丝不挂的罗董大声喊道：
0: 哦，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简直是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你没看到我太太现在正犯心脏病呢吗？你还有时间躲在衣柜里逗我儿子玩？

0: 有一天，大明带着弟弟坐飞机出门，可是呢，大明的弟弟有一个晕飞机的毛病。飞机刚刚起飞，大明的弟弟就开始呕吐了。飞机上备有卫生袋，但是眼看着弟弟的方便袋就要吐满了，大明赶忙起身，找空中小姐又要了一个卫生袋。当大明回到机舱的时候，却发现飞机上所有的旅客都在呕吐，便很纳闷的问："哎，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
1: 我把卫生袋吐满了，没办法，我又喝了一半回去，接着吐。他们看见了，就都吐了。

0: 单位小林他老婆有点洁癖，这小林每次做家务的时候，他老婆总能给他挑出点毛病来。昨儿刚吃完晚饭，小林啊就把他们家那不锈钢锅结结实实给刷了个干净，就跟新的似的。他是刚刚刷完锅，老婆就走了进来，他直接走到小林面前，拿起不锈钢锅就仔细的瞧了起来。他把这不锈钢锅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然后还不时的点点头。小林一见这架势，赶紧上前向老婆问道：“
1: 还看呢？哎，今儿我擦这锅怎么样？还算干净吧？”
0: 听了小林的话，老婆回过头白了他一眼，然后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向小林说道：“
2: 干净不干净？没注意，咱们家镜子找不着了，我就是进来找一东西照照我头发。”

0: 度假村里面呢，爱心志愿者办婚礼，流浪的猫和狗当嘉宾。
1: 哦，各位领导，母后，各位朋友，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啊，还有各位动物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里是流浪猫狗救助中心主办的阮军和连连的婚礼。
1: 下面请各位来宾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动物界的朋友用热烈的狂吠，来欢迎我们的新人啊，新人出场。
0: 这真是锣鼓喧天，猫狗齐鸣，人山兽海呀！
1: 真是。大家请看，站在我左边，身着 Kitty 猫服装的是新娘连连；
0: 站在我右边，身着沙皮狗服装的是新郎阮军。
1: 这个伴郎伴娘呢，分别有，伴郎，快别啃你的骨头了，快放下。悠悠曾经被这对新人救助的
0: 伴娘，你蹲在新娘肩膀上干什么？下来！可闹死我了！下来吧，祖宗啊！啊，对不起各位来宾啊，伴郎和伴娘不太懂事，请大家见谅。
1: 下面我们接着说哈。我们这对新人呢，是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牵起手来的。
0: 每次去救助那些小动物的活动啊，他们都是准时出现。
1: 当然了哈，你们也别管人家是为了救动物还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心上人哈。
0: 俗话说的好啊，
1: 说啥嘞？
0: 男女搭配干活不利呀。
1: 哎，对对对啊。下面就有请主婚人大黄母后

0: 宣布婚礼开始啊、哦！大王，大王，你望我一下。哎，大王，大王，你快望望啊 ！Hello, hello, hello, show, hello, show， 你倒是望望啊！你看你平时的能力呢，大王，哎，望望一个，快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哎，好好好好，望望啊，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啊、哦！我宣布，不是我啊，是大王宣布。婚礼正式开始喽！
1: 下面您看到叼着结婚证书缓缓走来的是证婚人
0: 啊
1: 啊，不是，是主婚人。
0: 主婚人
1: 他将把结婚证书送到新人的手中。啊啊啊！咪咪，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叼哪去？这儿这儿来，咪咪。好了，这这这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拿到了拿到了。喵喵，谢谢你啊，边儿吃食去吧。新郎，你愿意与你的妻子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2: 我愿意。
1: 新娘，你愿意为与你的丈夫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3: 我愿意。
1: 好，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
0: 一报天地啊，感谢天赐良缘啊！
1: 二拜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0: 三拜这个猫狗朋友哈，他们是你们爱情的见证。
1: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0: 哦，哎，伴郎伴娘还有主婚人，你们就别去了。哎，回来回来。

0: 父亲对女儿说，
1: 昨天去做客，你妈说你很不懂事，只顾着自己吃，那有多难看呢？
2: 哎呀，我看你喝醉了，就想多吃一点儿。
1: 那为什么呀？
2: 多吃点才有力气扶你回家呀。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四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5: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质检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4: 走进白头鹤繁育复壮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

0: 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1: 在白头鹤繁育孵种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0: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孵状中心。
2: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3: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这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2: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3: 点。大一
2: 点，
3: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2: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3: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2: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3: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2: 我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3: 对对对，记录是这个翻卵的时间、翻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0: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1: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化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0: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稀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了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0: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

0: 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1: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0: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0: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1: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0: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3: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0: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驯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您是否也留意到了，最近在水果市场里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树上熟。无论是在生鲜市场还是在电商平台上，只要被打上了树上熟标签的水果，身价都要比普通水果贵上不少。那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它的品质又如何呢？
2: 记者走访多家水果店和生鲜超市，发现被贴上树上熟标签的水果主要是芒果、榴莲等热带水果，而树上熟水果价格往往要比普通同类水果贵上两三成。在电商平台输入树上熟，相关链接也有数千条，树上熟俨然成为今年劲吹水果市场的流行风。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呢？
3: 因为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些果实它是必须得在树上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的成熟，品质才能够比较好，我们才能够进行采摘然后进行售卖。但是还有一些果实呢，就是它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采摘下来，它尽管是已经离体了，但是通过后熟的作用呢，它还是可以形成很好的口味。树上熟呢，就是简单来讲，它是在咱们这个商业流通当中产生的一个概念。我们讲到底几成熟叫做树上熟，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
2: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树上熟水果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水果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长成熟之后再采摘下来，一般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吃，不需要后期放熟或催熟。但如今在水果业界，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所以具体几成熟采摘是真正的树上熟也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不需要后期放熟的水果，如火龙果、西瓜、草莓、樱桃等，这类水果如果也打着树上熟的招牌，那多数是骗人。您在挑选这类水果时，只需要看外观就能分辨出品质好坏。
4: 好的火龙果，它颜色好，发亮，叶子绿，而且坚挺。像这种的就属于质量差一点的，颜色一半青的一半红，而且口感也没有这个好。

0: 酸。
1: 在选购西瓜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看表皮上是否有阴阳面来分辨品质好坏，而在选草莓、樱桃时，则要挑粒大饱满、有光泽且没有凹陷的，这样往往口感更佳。而对于另一类可以后期放熟的水果，如芒果、木瓜、榴莲、猕猴桃等，确实可以实现稍晚一些采摘，也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树上熟水果。但专家也提示，这些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具体能有多熟，是否只是幌子，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很难甄别，因为树上熟和自然放熟两者的口感差别不大。
2: 你像我现在手里拿了这个，它就属于树上熟的芒果。树上熟的芒果呢，它基本这个位置是黄的，它达到了九成熟，而且因为它是九成熟了，它在树上摘完了之后，它要特别快速的运输到。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在市第一中学考点，董文琴强调要周密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考务管理，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严肃考试纪律，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在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线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各值守单位和考务人员要严把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防控和后勤保障关口，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全流程各环节监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做好考生服务，完善交通保畅、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噪音治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措施，组织好爱心送考等人性化服务，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考出好成绩。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领导陶明海、田宁、孟庆彤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明晶、王子玉、高明阳、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各部门联动协作，全力护航高考。在伊美区考区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时段、全路段坚守岗位，筑牢高考交通安保屏障。考点门口还设立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配备饮用水、急救药品等物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急安保大队民警李鹤群：
5: 本次护考行动，全市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113人次，严格落实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鸣笛、乱停放、违规通行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随时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3: 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

0: 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1: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1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伊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2: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她的理想的学府吧。
0: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3: 祝我们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0: 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4: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0: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乌翠区供电公司乌马河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5: 在高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2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0: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伊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5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伊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211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伊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伊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

0: 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1: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管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病虫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的馆藏文物并不全是国货，也有相当数量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承载着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织的点滴脉络，表露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数百年间泱泱华夏不同寻常的地位，诉说着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足以令后世自豪的天朝大国形象。下面请听故宫第十八集《宫廷西洋风》的下半部分。
3: 满怀仁从康熙八年起主持钦天监事务，同时他也成为康熙皇帝的数学、天文、力学方面的启蒙老师。白晋等人入宫以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他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这台手摇计算机是康熙年间预制的，比世界同类型机器的出现只晚了几十年。这本对数表是康熙皇帝当年学习数学时用的。康熙本人对科技的兴趣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科技的发展，他组织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工作。这件银镀金简平地平合璧仪是康熙在学习天文算学中近距离实测的专用之物，出自清宫造办处之手。这件半圆地平日晷也是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这是清朝时期宫廷中所用的一套银质制药工具。康熙皇帝对医学也很有研究。40岁那年，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中医大夫束手无策，服用了传教士敬献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以后，他的病好了。从此，他对西洋医学发生兴趣，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并亲临观察。为了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甚至命令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康熙本人亲自参加了实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康熙年间用于地理测量的科学仪器。据白晋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的记载，康熙有时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的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看到自己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便十分高兴。这是《黄鱼全览图》的广东行省部，他由康熙亲自主持，经实地勘测，并利用大地三角测量等先进科学技术测绘完成的，是中国第一个标有精确经纬度的全国地图。这就是当年测绘地图时所用的仪器。17世纪末，

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而中国率先承此大业，在世界上也是规模空前的。从康熙46年开始到康熙57年汇编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广阔疆土的绘制，同时也使国家安定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2005年的午门，太阳王路易十四凡尔赛珍品特展开幕。这是对2004年1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大帝展的回应。当时他们彼此都渴望了解对方，了解世界。如今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会了。路易十四在写给康熙的信中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这是当年法国人想象中的康熙皇帝。那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频繁而热烈的。康熙还在自己的造办处里建立起绘画、雕刻以及制作时钟、珐琅彩的作坊。这幅同音侍女图屏风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它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油画技法后的创作。同一时期，在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纪神学思想做斗争的精神武器。莱布尼兹还从易经中找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原理。整个18世纪，西方各主要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艺术强烈的生动形象的影响。当时欧洲的贵族阶层还流行在庄园里引进中国式的装修风格，他们的墙壁上描绘着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达到了又一个高潮。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18世纪初，在营建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开辟了这组西洋建筑，他们成为中西方在园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载体。劝勤斋地处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北端幽静的一角，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归政后做太上皇专门修建的。斋内有着精美的室内装饰和家具，他运用通景画和天顶画，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绘画装潢技术巧妙融合在一起，成为乾隆时期这座宫殿吸收西洋文化的历史见证。别具异国风味的西洋建筑不仅为乾隆皇帝所欣赏，也成为王公大臣们竞相效仿的时尚。在清人画的几幅祝寿图中，我们不难发现临街搭建的西洋建筑。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他们带着西方的科学艺术觐见中国的皇帝。后来传教的初衷渐渐被中国人忽略，反而使他们带来的那些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14年，一艘抵达广州的贸易船上搭载了7名传教士，当地政府

了康雍前三朝。这是郎世宁为雍正皇帝画的西装像。雍正以后，郎世宁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利用中国的纸卷、墨笔、颜色，尝试中西合璧的新体绘画的创作。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画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画中提到，写真世宁善，绘我少年时，入世幡然者，不知此是谁。当然，那些宫廷洋画家的创作并不是无限自由的，郎世宁的画几乎都是由乾隆钦定主题。而这些绘画的主题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绩。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役，对维护国家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为了纪念平叛的胜利，乾隆让宫廷中的西洋画家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从乾隆二十七年起，十六幅画稿分批运抵法国，由法国七位雕版名手分别制作，雕版印制工作共进行了七年之久。到乾隆三十八年，两百张印成的画，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回中国，历时十一年。当看到画作成品时，乾隆皇帝相当满意。这幅皇亲直供图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绘制的，在画中可以看到当时与清朝交往密切的二十七个国家的人物形象。二零零四年九月，故宫钟表馆改陈，将馆址从保和东五回迁至修葺一新的奉先殿。奉先殿原为宫内皇帝的家庙，是清朝历代帝王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这里陈列着近两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制作年代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这些钟表不仅反映了这两百年间世界钟表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我国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制作机械钟，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钟表制造业逐渐兴盛，不仅宫里增加了制作和修理钟表的自鸣钟处，广州、福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南京、苏州、扬州等地也逐渐兴起了机械钟表制造业。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钟表都是乾隆年间的清宫造办处制造的。紫禁城内整日有一批人从事当时科技含量极高的钟表生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同时也是当时民间机械钟表的制造中心。广州钟表多做成葫芦等具有吉祥意义的器物形状，或者以文字形式表达祝愿。装饰上多用色彩鲜艳的珐琅，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清朝中期，宫内天文数学等科技仪器减少，精美绝伦的机械钟表玩具大量出现，其直接原因是乾隆皇帝个人爱好的推动。乾隆时期，钟表的观赏性能被大为强化，钟表开始集走时、报时、音乐、活动景观等多功能于一体，甚至外国进献的钟表也要迎合乾隆的口味。这是故宫最大的玩具钟表，铜镀金且自认重，高231厘米。之所以取名写字人钟，是因为钟的底座上安放着一个西洋模样的机器人，上前后机器人开始提笔书写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八个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机器人的脑袋也随着左右摆动。据记载，西洋人写毛笔字是根据乾隆皇帝的创意改造而成的，这座写字人钟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在他退居太上皇之后，曾命人把写字人钟搬到自己养老的宁寿宫中，准备随时欣赏把玩。象拉战车钟反映的是英国军队开赴战场的情景，大象的鼻子、尾巴、眼睛都可以动，花样如此繁多，几乎让人忘了这是用于计时的钟表。更为奇特的是，战车的轮子居然可以滚滚前行。18世纪的欧洲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机械制造业十分活跃，特别是英国，其钟表制造水平已居欧洲首位。乾隆凭借大清朝100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经广州海关购进大量英国钟表，一时间英国钟表不仅充斥于宫内各个殿堂，也成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新宠。对此，身为宗室的昭濂十分感慨，近日太稀世所造自明钟钟表制造奇写，来自粤东，士大夫征购加制一座以为玩具。显然由于贸易手段，中西交流的渠道较清初大为拓宽了，欧洲科技进入中国似乎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从康熙开始，皇帝的个人爱好促进了西洋物品向中国宫廷的流通，但是这些西方科学和艺术成果的结晶更多的是被当成享用的玩物。西洋钟表虽然陆续出现在宫殿的各个角落，但是他们的表征并没有使这个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奏对接。如今这些精美依旧却已容颜老去的钟表静静陈列在昔日的奉献殿里，和这里曾经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样，引发着人们无限的叹息与感慨。

清朝晚期，电灯电话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陆续出现在紫禁城里，甚至西方的餐饮及娱乐方式也被引入宫中，丰富着皇帝的生活。然而就像之前他们对待钟表的态度一样，这座宫殿里的主人已经习惯了把文明的成果当成享乐的工具。而此时西洋列强已经凭借这些器物背后所蕴含的惊人力量，造出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大门。

紫禁城曾一度成为西洋贡品的展示厅和先进科技的牢笼，它垄断了能工巧匠的创造力。他们创造的器物，无论多么巧夺天工，都被捆上华丽的镣铐，无法逾越这一道道深红的宫墙。今天，当进入中国最早的西洋乐曲在紫禁城再次奏响的时候，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旋律。

0: 追寻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几百年成败兴衰的命运之谜，也许已经有了答案。
1: 出去就买了很多自行车，炸下助学，婉容也是。
2: 形势相当紧急，必须成立博物院。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6: 哎，油条哥，来六根。
7: 给我来八根。
5: 好嘞，六根。哎，八根。
8: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8: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夏日的清晨送一份美好的祝愿，愿你生活甜蜜，再送一个美好的祝福，祝你好运连连，同时再许下一个美丽的心愿，愿你事业圆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那么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无论您在哪一时段收听到了我的节目，我都会陪你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笑

0: 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来关注人民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去年当日收获855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2.01万台，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至3号在北京举办2026年第二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来自32个选举单位的200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代表力量，开展履职学习。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哈尔滨文旅推出东北超露营礼盒线上宠粉活动，助力东北超。本次活动呢，以东北超酷冰城热力族为主题，通过线上互动邀请网友们共同传播冰城魅力，助力东北文旅出圈。广大网友只需关注哈尔滨文旅全平台官方矩阵账号即可参与话题互动抽奖，那么参与者可在主流社交平台带话题东北超级酷来冰城马上红，发布原创内容，并且艾特哈尔滨文旅，无论是哈尔滨城市风光、游玩攻略、美食打卡、非遗体验，还是对哈尔滨文旅及东北超的祝福与推介短视频、图文随笔，均可参与活动。优质内容创作者将有机会获得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解锁冰城专属文旅福利。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难。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嗨，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人活于世，运气的好坏都在自己的语气里，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说话是一个人最直接的修养，语气则是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映照。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好运，求贵人，求机遇，求顺遂，却忽略了最朴素也最关键的一点，语气温和则人缘和顺，语气急躁则矛盾丛生，语气刻薄则福泽渐远，语气宽厚则好运自来。人活于世，运气好坏其实都在自己的语气里。很多误解与矛盾都源于语气不当。古语说，利刃割体，横逆合，恶语伤人，恨难消。身体上的伤口时间久了总能慢慢愈合，可言语带来的伤害却常常刻在心里，久久难平。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和家人、同事、朋友、陌生人交流，大多数时候我们并非有意伤人，也不是心怀恶意，可偏偏因为语气不对，态度不好，情绪太重，让一句平常话变成了伤人的刺。说话的初衷再好，一旦裹上不耐烦、生硬、指责、暴躁的语气，听的人感受到的就不是关心，而是压迫，不是善意，而是疏远。生活里太多的矛盾并非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源于语气。有一对夫妻结婚多年，感情一直平稳。一天晚上，妻子在家做好晚饭，想着丈夫加班辛苦，便打了个电话问问几点回家。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的却是丈夫疲惫又烦躁的声音：
1: 我忙着呢，一直打电话干什么，烦不烦？你自己事别等我了。
0: 妻子愣在原地，满心的关怀瞬间变成了委屈。她没多说一句话，默默挂了电话，收拾东西回了娘家。丈夫冷静下来才意识到，自己只是工作压力大，却把最坏的语气给了最亲近的人。他想道歉，想解释，可是隔阂已经产生，信任也被刺了一下。很多家庭矛盾、朋友疏远、同事隔阂都是这样来的。语气凶狠，再有理也显得强势；语气急躁，再关心也像催促；语气冷淡，再平常的对话也让人寒心。人与人之间最忌讳的就是我本无心，你却受伤。很多关系不是败给了现实，而是败给了不好好说话。很多感情不是输给了距离，而是输给了不加控制的语气。学会把语气放软，把语速放慢，把情绪放稳，很多矛盾自然烟。

你的语气就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模样。道德经讲，心善渊，语善人。一个人内心是什么模样，语气就会是什么温度。心宽的人说话从容，心善的人语气温柔，心定的人语气沉稳，心躁的人语气尖锐，心怨的人语气刻薄。正所谓言为心声，语见其人。你不必刻意伪装，一开口，你的修养、格局、情绪、教养全都藏在语气里。近代学者胡适曾在文章里多次写到自己的母亲，他小时候也顽皮，也会犯错，可母亲从不会当众呵斥，更不会粗暴责骂。每次他做错事，母亲都会把他叫到安静的房间，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语气温和却有力量，态度坚定却不伤人。胡适说，正是母亲这种从容、温和、克制的说话方式，让他从小懂得尊重，懂得体谅，懂得控制情绪。后来他治学做人温厚谦和，受众人敬重，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反观生活中有些人总喜欢大声说话，语气强硬，动辄指责，以为这样显得有气势、有道理。其实越是内心不稳的人，越容易用暴躁的语气掩饰慌张，越是格局狭小的人，越是容易用刻薄的语言攻击他人。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在语气上压人，他们说话沉稳、谦卑，有分寸，不咄咄逼人，不冷嘲热讽，不随意发泄情绪，哪怕意见不同也能好好表达，哪怕心中不悦也能克制体面。你的语气就是你内心的镜子，内心平和，语气自然柔软；内心宽厚，语气自然从容；内心明亮，语气自然温暖。你说话的语气就是你一生的运气啦。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世间最伤害的力量，往往不是强硬，而是温柔；不是尖锐，而是包容。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运从来不是争来的、吼来的、逼来的，而是慢慢修来的。而修好运最简单、最直接、最见效的一条，就是修好你的语气。语气和顺，则人际和顺；人际和顺，则路路畅通；路路畅通，则运气自来。古时候有个年轻人，性子急，脾气躁，说话总是冲得很，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语气不善，结果邻里疏远，朋友见少，做什么事儿都磕磕绊绊的。后来他遇到一位长者，长者对他说，你不必求远福，先把嘴修好，语气软一分，路就宽一寸；语气善一分，福就多一层。年轻人将信将疑，开始刻意练习，不着急反驳，不随意发火，不对家人不耐烦，不对路人甩脸色。慢慢的，身边的人愿意帮他了，愿意信他了，愿意亲近他了。曾经处处碰壁的他，后来遇事总有人搭把手，做生意有人照应，出门遇贵人，举家多和睦，他才真正明白，语气就是一个人最隐形的风水。余生修一张好嘴，养一生好运气。一句软话，一个平和的语气，能化解大半不必要的摩擦。不顺心的事不乱说，情绪上头时先闭嘴，

不把脾气撒在别人身上，不把怨气挂在嘴上，懂得克制语气，就是懂得守护自己的福气。语气里藏着修养，语气里藏着格局，语气里藏着人缘，语气里更藏着你一生的运气。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言谈有度，语气有温度，待人有诚意，处事有分寸，用温和的言语待人，用从容的语气处事，慢慢积攒人缘，静静收获福气，让每一次开口都自带善意，让每一份好运都如期而至，在往后的日子里活得舒心顺遂，过得安稳从容，把日子越过越暖，把运气越修越旺。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遗憾》。这首歌的原版是由陈嘉明包揽作词作曲，由许美静在1995年演唱的。那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孙怡的改编演唱版本。

曲原版的清冷伤感，用温柔通透的声线唱出了与过往和解的心境，既有感情里错过的怅然，也藏着历经世事后放下遗憾从容向前的释然。没有浓烈，没有悲伤，只剩温柔和释怀。这首歌的歌词通篇讲述了一段走到尽头的恋情，不必纠结感情里的谁对谁错，缘分散尽已然尘埃落定。主角深爱却选择了成全，与其困住爱人，让对方在感情里日渐消耗枯萎，不如放手吧。那么对方奔赴理想人生，而自己独自承受了心酸和别离。这一首歌《遗憾》由孙怡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安迪歌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58集。
8: 真正见台乱和老婆心里还是不平衡，就把花想做生意凑不够钱的烦恼说了。台乱一听，心里的火彻底消了。
9: 哎呀，这俩孩子呀遭难了，咋不和我说呢？就凭我在村里的人缘，借点钱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8: 台乱和老婆走了以后，玲玲对珍珍说，
10: 妈，你刚才说的太低气了，台乱和老婆一点也不给花凑劲儿，花和他们闹几句也不算过分呢。
8: 珍珍看了玲玲一眼，心里说，
10: 你是傻还是呆呢？我说这些就是让你听了。
8: 自从珍珍听到玲玲不愿意借钱给花，对玲玲有了看法，他觉得玲玲翅膀硬了，已经不把她放在眼里，看不起花那就等于看不起自己，就借花和婆婆吵架这个由头对玲玲旁敲侧击了几句。珍珍到翠竹家对翠竹说，
10: 花做买卖资金不够，我私下里一点积蓄长山不知道，不瞒你说呀，这点积蓄是留给长山的。长山这个人不遇厚，我怕万一有一天我先走了，长山的日子不好过，就给他留了点底。可现在花遭难了，这点钱我想先让花花一下。
8: 翠竹说，孩子做买卖是正经事儿，该支持。这笔钱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想让你把钱转借给花，借你的钱啊，他的压力就大，买卖一定会好好做的。
10: 翠竹看着珍珍，长长的叹了口气， 哎，我总算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情，你跟长山哥的情谊呀，真让我羡慕。实话告诉你，长

0: 山哥也找了我，给了我10000块，他和你说的是一样的话，他也想让我把钱转借给花。他说呀，这点钱是他偷偷给你留的底。真真一听，心一下子就热了，连脚趾头都变得暖暖的了。台乱找到小区，对花说：
1: 哎呀，花啊，有什么难处，大伙儿想办法嘛。你爹虽说上年纪了，在村里还是有点人缘的嘛。
0: 台乱的话说的花心里热乎乎的，更加后悔和婆婆发脾气了。花到商店买了一包绿豆糕送了回去，嘴上说是给闺女送吃的来了，实际上是给婆婆道歉，因为婆婆最喜欢吃飞虎商店的绿豆糕。婆婆领会了花的心思，火气一下就消了。台乱在村里转了3宿，也没借到多少钱。台乱的心里很失落，逢人就说：
1: 哎呀，现在的人呐，都长着前心全心呐，看我台乱老了，一无知二无权，没人拿着当回事儿了。
0: 台乱借不上钱，却不愿意对花承认，就找理由。
1: 赵明大了，让他去锻炼锻炼吧。
0: 花看着一脸落寞的公公，心里突然有了一丝悲凉。公公真的老了，已经淡出了木桩的舞台，他一下子就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正当花为资金发愁的时候，翠竹找到他，主动要借给花20000。翠竹说：给你，这是我的压箱底啊，瞒着兰儿准备养老的，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兰儿，我借给你啊，先应应急。花想把开张的声势搞大点儿，赵明觉得搞得这么铺张，怕乡亲们笑话。花和赵明的想法不一样，既然决定要干，就得拿出干好的架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做生意讲的就是一个人气，人气旺了生意才能发达，要不然电视上的广告都是摆设吗？几秒钟的广告费听说还有10000000的呢。赵明听花讲的头头是道，也就认可了花的想法。开张那天，花从县城请来了一个宣传队，在小区中心的空闲场地上搭了一个台子，敲锣打鼓地做起了宣传。公司的销售人员也配合花带来了饲料的宣传资料。最近几年，农村的经济是发展了，但业余文化活动几乎没有。花请来的宣传队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为了让人气再旺一些，花自告奋勇，拿起话筒当起了主持人，与围观的人群做起了互动。花一闹腾，台下的妇女们也跟着闹，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妇女们都嚷嚷着让花唱一首，花就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歌。花唱完，大家都大声叫好，说花的嗓子比宋祖英还好。花自己唱了，就鼓动台下的妇女们也上来唱。妇女们在台下嚷嚷的欢，真让上台都扭捏了。一个平时好闹的妇女被男人们硬抬到了台上，这个妇女扭捏了一会儿，就拿起话筒开唱了。因为太紧张，她的声音颤巍巍地跑了调，台下的人们都大笑起来。这个妇女见大家都笑，以为自己唱得好，就说再唱一首，再唱还是跑调，下面的笑声更响了，场面更加的火爆。四宝这几天正好在家，他听到了动静也出来看热闹。开始他闹不明白这是干什么，后来知道是花经销饲料做宣传，不由得心想，这个花

0: 还挺有生意头脑的。有人发现了四宝站在后面，就嚷起来，
1: 让赵老板上台唱一首。
0: 人们朝后一看，都跟着喊了起来。四宝一看阵势不好，想溜，几个年轻小媳妇儿一字排开堵住了他。台上的花拿着话筒喊，
2: 大家鼓掌欢迎赵老板上场。
0: 人们都使劲地鼓起掌来。四宝没有退路了，就在妇女们的簇拥下上了台。宣传队带来的光盘里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歌，四宝对这些老歌很熟悉，于是他上台就唱了一首经典的老歌《牡丹之歌》。四宝举止潇洒，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调也把得很准。一首《牡丹之歌》被他唱得荡气回肠，台下的人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人群中的四凤看着自家的男人这么受欢迎，心里也甜滋滋的。四宝要下台，台下的人们不让，都嚷嚷着让他跟花合唱一首。不等他俩说话，这音乐也响了起来，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纤夫的爱》。按着辈分，四宝是花的婆家叔叔，唱这首歌曲不合适。花看着四宝，表情很不自然，四宝也觉得尴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台下的人不管这些，都大声地冲台上喊，
1: 唱啊唱啊唱啊。
0: 花犹豫了片刻，拿起话筒，把头一甩，大声地说了一句，
2: 豁出去了，唱。
0: 花这一唱，四宝也只好拿起话筒跟着唱起来。花的嗓音柔媚，四宝的嗓音浑厚，一男一女配合得非常默契，人们都听得入了迷，看得入了迷。四凤却脸色苍白，使劲地握着拳头，手心都被自己的指甲掐疼了，不等唱完他就走了。真正看着台上的花和四宝，心里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他觉得花的行为有点张狂，有点大胆。真正的眼睛看着台上，耳朵却注意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当他听到后面的大凤恶狠狠地说了一句，狐狸精，后背像是突然被人扎了一刀，心尖锐地疼痛起来。他在人群中用眼睛寻找赵明，当他看到赵明笑容满面地冲着台上鼓掌时，才略微地心安了一些。一首《纤夫的爱》唱完，台下的鼓掌声喊声响成一片。四宝在省城没少陪客户到歌厅唱歌，看着台下热烈的乡亲们，四宝觉得哪一次唱歌也不如这一次过瘾。歌唱了，四宝要下台，花及时地说，
2: 赵老板真是见多识广，又是奶牛小区的老大，肯定知道蓝天集团是全国有名的饲料企业，咱们欢迎赵老板讲两句话好不好。
0: 四宝打心眼里佩服花反应快，他心里非常清楚，花是利用他为自己的饲料做宣传。可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听花叫他赵老板老大，就心甘情愿地当了花的宣传工具，而且当得还非常出色。光靠临场发挥就讲了20多分钟，当然说的都是蓝天集团饲料的好。花开张的宣传活动搞得非常成功，短短一天时间，让奶牛小区所有的户都知道了他在经销一个品牌奶牛饲料。公司的销售人员对花也非常赞赏，说花是他们农村经销商中最优秀最出色的一个。花大受鼓舞，一鼓作气又采取了多种的宣传措施。小区街道的墙上写上了广告词，每一个显眼的路口都挂上了大红绸的广告条幅。小区被花的广告

0: 潜在的客户，今天没喂，说不定明天就喂上了。排乱鲜花搞活动的时候，没让他上台当主持，心里不满，就添油加醋地告诉桂生：
1: 哎呀，这个花儿啊，瞎胡闹，饲料一袋没卖，就花了两三千。
0: 桂生埋怨花乱花钱，花说：爹，你们不懂，有宣传才有效益。四宝对花的生意头脑非常欣赏，一回来就打问四凤花饲料的销售情况。四凤酸溜溜地说：你这么关心他干啥？难道忘了他在网上骂你的事儿？四宝说四凤目光短浅，心胸狭窄，花过去做的不对，现在毕竟成了赵家的媳妇。四凤妒火中烧，故意不告诉四宝实话，说人们都看不惯花张狂的样子，没几户喂他的料。四宝不信四凤的话，去问别人，别人与四凤说的是天上地下，还不到半年，小区 80% 的户都在用花的蓝天饲料了。四宝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就说四凤说话像刮风，连自己的男人都骗。四凤又羞又恼，大声嚷嚷：哼，我算看透了，男人都是没骨气的货，见了狐狸精，这腿肚子就发软，走不动道。四凤说的不像话，四宝指着他的鼻子骂：
1: 你胡气什么？俺辈分花儿喊我叔呢。
0: 四凤在花的问题上从来不像往常那样服软妥协，他不阴不阳地说：哼，什么叔不叔啊，在台上恩恩爱爱荡悠悠的时候咋不喊叔呢？四凤一提这个话题，四宝就不言语了。四宝与花在台上对唱的事儿，就成了以后吵架时四凤对付四宝的话霸。花和四宝在台上对唱，村里也传出了一些议论，说他们两个有伤风化。真正让花注意点分寸，花根本不在乎，不就唱首歌吗？有啥大不了的？花的生意越做越好，小区内几乎100%的户都用上了花的蓝天饲料。花见本村的市场基本饱和，就开始在公司规定的范围内向外村发展。周围村的散户发展的差不多了，他又开始在饲料的经营品种上动脑筋。公司的销售人员对花的销售业绩很满意，非常痛快的就批给了他猪饲料和兔饲料的经营权。花的经营方式是送货上门，随叫随到。本村的客户，花凑合能对付下来，往外村送货他就吃力了。赵明见花的客户越来越多，干脆辞了建筑摊的活，回来专门帮花送货。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生意做得这么红火，花自然就精神爽了。他见谁都笑嘻嘻的，服务态度也极好，客户让放哪儿他就放哪儿。一些懒惰户让把饲料放进屋里，花和赵明就听话的把饲料抬进屋里。一些爱说爱闹的妇女就逗花：让你抬到房上，抬不抬？站得高看得远，就当是观光旅游了，看看咱木庄的景致。见一些妇女爱沾点小便宜，结算的时候3块2块的零头，花就大方的不要了。为了笼络客户，花还经常买点酒菜放在家里，有客户找上门，花就让客户们喝几盅，酒喝到肚里，心自然就热了，双方的生意来往就多了一层情谊。都说人生有两疼，一是割肉疼，二是拿钱疼。小区的一些喂牛户说：把钱给了花，不疼，舒服。

0: 牛小区大部分住的是年轻人，花就把结婚娘家陪送的电脑搬到了小区。没事的时候，花就教年轻媳妇们上网，网络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网络让他们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在网上看电影、玩游戏、与陌生人聊天，也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关心今年的奥运会。他们还按着网上教的变换发型，花家对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只要一喂了牛挤了奶，年轻的媳妇们就跑到花家，有时玩得高兴了，大家就干脆每人出点钱在花家吃伙饭。花家成了小区妇女们的活动中心，当然各种话题也就开始传了出来。花觉得自己经销饲料与养牛不同，用不着再看四凤的脸色，所以说话就随心所欲了。木庄的奶牛数量发展很快，四凤洋洋得意地对喂牛户说，要不是俺家四宝建了奶牛小区，木庄的奶牛能发展得这么快？说白了，俺赵家养活了木庄一村子人。花听到这些话就纠正说，四凤说的不对，应该是全村的喂牛户养着他赵家。大家想想看，如果全村的人都不喂牛，他家的奶牛小区还有个屁用啊。大家一想，有道理。于是四凤再说这话的时候，有的妇女就用花这句话堵他。后来四凤听说这些话是花教的，非常恼火。四凤这个人占上风占惯了，花明目张胆地与他作对，而他又出不了这口气，心情就非常郁闷。四凤心情一不好就喜欢发脾气，挤奶的时候就经常训斥与花走得近的女人。原来他训斥这些女人，她们都不敢顶嘴，现在四凤训斥她们，她们不再忍气吞声，胆子小的瞪四凤几眼，胆子大的就和四凤吵几句，就连绿豆芽似的兰儿也跟四凤顶起了嘴，有一次还小声骂四凤是小区的活阎王。这样的情况把四凤气坏了，他认为这些变化都与花有关，都是花挑唆的，见到花四凤就恨不得咬他几下子。5月12号，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全国人民都处在悲痛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中国人向来讲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捐款热潮，木庄也设立了捐款箱。四凤故意站在捐款箱前等着看花捐多少，他想借这次捐款压花一下，出出心里的恶气。四凤见花捐了100元，马上把500元的新票子放进了捐款箱。人们见四凤一下子捐了500元，都为四凤叫好。四凤斜眼看着花，含沙射影地说，我不像某些人，哼，平时咋呼的挺欢，穿的人模狗样，跟花一样鲜艳，一到献爱心的时候就稀松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

0: 广播剧录制。
1: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到伊犁河畔去找石头花。2022年，我期待着到伊犁河畔与塔西孤立小老友团聚。1965年，我住在贫农伊斯哈克老汉穆斯汉大姐家里，他们的女儿塔西孤立、小儿子拉合曼也都成了我的小友。那时可以译为石头花的塔西孤立只有10岁，我31岁。房东老汉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很少说话出声，大姐则动辄高声歌唱，嘹亮入云。而石头花的明朗的大眼睛、清晰连贯的语言、当家做主的管理意识、对一切人与事的迅速反应、对他弟弟的管束指引，使我感到小小的他是个能干的练家子。我们相识已经5-60年，是与这一家人的2代之交，是与小女孩石头花的半个多世纪之交。他的孙儿孙女已有9人，时隔20年最近恢复了联系，交换了音频视频。我们两个还有帮助我们联系上的本乡女作家热和马伊都流泪了。我唱起了湖南花鼓戏风味的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你爱上了九龙口福地。2024年春天，你是第3次来到江苏盐城，立即振奋于城市的全面发展，高楼大厦、平坦通畅、市容精进，焕然一新。新四军纪念馆，精神永存，饮水不忘掘井人。从盐城市，你又来到受邀召唤已久、极度近身而过的九龙口湿地公园、九龙口景区、九龙口镇、龙珠岛。九龙口是9条河的交汇处，九儿龙罕见不凡。九龙口位于同名旅游度假区西南，射阳湖腹部，由临上河、前沟河、安丰河、新舍河、西河、漠河、建河、显河、成河等7条河前来，2条河走出去，9条自然河道汇集，各展身姿，却又在一处集结成宝地。在盐城通往建湖与九龙口的路程上，我已经聆听了本地热爱家乡同志的热情介绍。九龙口的湿地芦荡保育区风光是如何丰盛兴旺，真意无双。水中鱼虾，天空禽鸟，四季停桥，鱼耕漫道。耳听所有的地名景名，灵不轩、水云阁、幽静亭，眼观万物万有的葱茏活力，仅仅一个芦苇就分荻、苇、蒲、竹、芒、毛多少种，长得遮水遮云，大气磅礴。中华大地是多么丰饶，江淮福地是多么幸运。深呼吸吧，九龙口的富氧离子高居诸地榜首，这里的岛屿低洼而从不淹没，或说这是九河互动流体力学的神妙作用结果。九龙口有一种乔木，名庄稼，五谷树，上面长满了酷似各种粮食作物的果实，农家凭此树预测五谷的收成。蓝天

白云下飞翔着数万只鸟儿，草鹿、白头杯、棕背伯劳，九龙岛是雀鸟的天堂。听着，赞着，羡慕着，再吸一口气，你忽然感到呼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与充分，你具体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肺叶在活跃，在奋张，在天力，在享受，在满意，甚至自得，肺活量活生生的开拓扩容。天啊，你在写作人中绝非那么神经质，那么见风就是愚者，你却立即在高龄进入了新的舒畅期、健康期、强健期了。我们的九龙口真棒。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90年来，何曾妄想享受九条大河固有的各种恩典？人生有一地邂逅三四条河水的缘分，已经是大幸了。是的，你去过号称俄罗斯第三首都的喀山，那里是克马河汇入伏尔加河的地方，而美国当年的钢铁都市匹兹堡，莫农加西拉河和阿勒格尼河是在这里汇入俄亥俄河，成为连接美国东西部的主要航道的。两三条江河交汇已经是少见的壮美，更何况是九龙之水、九龙之力、九龙之美的集结呢？然后你来到了九龙口龙珠岛上的小楼龙珠楼，你缓缓地爬到了最高三层的观龙镜龙之浏览廊，你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奇观异闻之啧啧，你没有丝丝毫毫的陌生感，你感到的是平顺，是美好，是自然而然，是和谐与互通互补，也许是互恋，是辽阔而又精致，是鲜活同时温文尔雅，是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心和随心，恰到好处，物我融合，一见如故，多彩多趣。你绝美绝妙，样样俱全的中华神州大地，你并没有体验绝高的茫茫鸟瞰，你看到的舒适多彩的地面，伸手可触，低声可亲，张开双臂，你与九龙口相互拥抱在一起。怀聚小镇沙庄，小镇就是戏台，小镇就是这里出品的获奖怀聚剧目，小镇大剧场，人生戏正红。这里的老街巷名也是出自怀聚，青衣、水袖、玉带、灯云，闻巷名你已经始醉始痴，入戏入梦。市镇与村落就是景点，古朴老道而又精巧文气，百姓就是演员，演员就是人民，人民的幸福活跃就是最动心的美景。哪儿有人，哪儿就有场地演出，有各种牌坊与舞台，楼亭与雕像，浮雕与图画，还有丝弦与锣鼓，楹联和戏文。有联曰：善于桥，琴架色，凭道脉偶柴仆立命，新戏曲，见古今，以忠孝仁义性安身。在当前充斥着不合平仄、不成对仗的冒名对联的情况下，你能不对这副楹联刮目相待吗？又有联曰：风行江淮，沙溪河边耕日月，雨幕严复，银杏树下做文章，

0: 是李氏宗祠的楹联，还有对于怀聚世家的赞颂楹联。九水云涛张梨园气象，一门熏叶化怀殿人文。历史的积淀，福地的美好，经圣的魅力，还有汉字的摄魂，有文学的鼓舞与精妙。于是轻歌曼舞，响起了清纯悦耳的怀聚调门，出现了曼妙的身段与舞姿，出现了身体亮相与大屈伸、大变化、大连接的豪强冒险，女儿风貌，约钢顶，约吞刀，约爬杆，约吐火。这里百姓田间地头辛苦之余都爱玩一下百戏，这儿是中国怀聚之乡，杂技之乡，不成杂技也是乡民拳脚腰腿健美灵动之乡啊。不仅是地理文艺，这里同样不会忽略民以食为先。先不说显得食谱而又张扬的六大碗，仅仅把黏黏糯糯的藕粉通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手法炸成筋道的藕粉圆子，你已经振服于江浙美食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幻想曲一样的流程了。人人都夸龙珠岛，谁能不爱圆子好？更何况还有肉圆子、鱼圆子呢？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旅游记录文件也充满了审美的意趣。他们说2023年开展了夏令营湿地游学项目，获得了省社会游学教育基地称号，又说2024年春节游客30多万，历年游客则是400万人次，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数字。他们说是要暖心服务，要生态优先，要多点开花，要推进怀聚与杂技非遗与湿地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他们也回顾了老年间的八景，古院钟声、烟锁唐槐、东海王墓、五岗分流、凤凰池沼、双桥对峙、薛公孝子方、薛仁贵扣马庄，一诗一画。是的，这里的居民的生活已经文化化、审美化、旅游化了。他们寓意意识到，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山水与居住环境、人们的衣食住行、人们的举止言语、容色衣饰都会得到注目、得到观赏、得到品评。他们见识着百万、千万的各式宾客，他们欢迎宾客的性质、眼光与小康生活方式。生活的一切除了必须的食物以外，同时还是美的提供与呈现，是风光，是图景，是戏与技，是人生的优渥，尽情表演与欣赏。要爱生活，享有生活，欣赏生活，要感激日新月异的发展，开拓中的看与被看，喜欢与被喜欢。于是九龙口的游客与居民在生活中获得了满意与自信，他们在八方游客的目光中扩展文化、美感、交际、礼数，对传统的承接与向现代性的飞跃，提升着县镇与村民的地域文明，连接着全中国与全世界。人们将优秀的才俊与品性具备者称为上苍的选民，那么像富裕、发展、自然地理与传统文化俱全的九龙口呢，就是上苍选的福地了。当然，为了福地之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感动于神州大地的福分，你感动于人的努力奋斗的成果，你期待着共享、开心、歌唱与更进一步的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

0: 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在市第一中学考点，董文琴强调要周密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考务管理，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严肃考试纪律，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在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线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各值守单位和考务人员要严把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防控和后勤保障关口，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全流程各环节监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做好考生服务，完善交通保畅、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噪音治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措施，组织好爱心送考等人性化服务，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考出好成绩。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领导陶明海、田宁、孟庆彤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明晶、王子玉、高明阳、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各部门联动协作，全力护航高考。在伊美区考区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时段、全路段坚守岗位，筑牢高考交通安保屏障。考点门口还设立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配备饮用水、急救药品等物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急安保大队民警李鹤群：
2: 本次护考行动，全市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113人次，严格落实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鸣笛、乱停放、违规通行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随时为预控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1: 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3: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0余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伊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4: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他的理想的学府吧。
1: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4: 我们的

0: 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1: 宜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2: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1: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宜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四台、发电机九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国网宜春供电公司乌翠区供电公司乌马河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3: 在考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两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1: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医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五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医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211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4: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广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病虫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

0: 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夏日的清晨送一份美好的祝愿，愿你生活甜蜜，再送一个美好的祝福，祝你好运。

0: 年，同时再许下一个美丽的心愿，愿你事业圆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00至7:25，那么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15至8:40，9:45至10:10，11:10至11:35。无论您在哪一时段收听到了我的节目，我都会陪你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来关注人民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去年当日收获855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2.01万台，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至3号在北京举办2026年第二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来自32个选举单位的200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代表力量，开展履职学习。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哈尔滨文旅推出东北超路

0: 营礼盒线上宠粉活动助力东北超。本次活动呢，以东北超酷冰城热力族为主题，通过线上互动邀请网友们共同传播冰城魅力，助力东北文旅出圈。广大网友只需关注哈尔滨文旅全平台官方矩阵账号即可参与话题互动抽奖。那么参与者可在主流社交平台带话题东北超级酷来冰城马上红，发布原创内容，并且艾特哈尔滨文旅，无论是哈尔滨城市风光、游玩攻略、美食打卡、非遗体验，还是对哈尔滨文旅及东北超的祝福与推介短视频、图文随笔，均可参与活动。优质内容创作者将有机会获得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解锁冰城专属文旅福利。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嗨，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人活于世，运气的好坏都在自己的语气里，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说话是一个人最直接的修养，语气则是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映照。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好运，求贵人，求机遇，求顺遂，却忽略了最朴素也最关键的一点，语气温和则人缘和顺，语气急躁则矛盾丛生，语气刻薄则福泽渐远，语气宽厚则好运自来。人活于世，运气好坏其实都在自己的语气里。很多误解与矛盾都源于语气不当。古语说，利刃割体，横逆合，恶语伤人，恨难消。身体上的伤口时间久了总能慢慢愈合，可言语带来的伤害却常常刻在心里，久久难平。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和家人、同事、朋友、陌生人交流，大多数时候我们并非有意伤人，也不是心怀恶意，可偏偏因为语气不对，态度不好，情绪太重，让一句平常话变成了伤人的刺。说话的初衷再好，一旦裹上不耐烦、生硬、指责、暴躁的语气，听的人感受到的就不是关心，而是压迫，不是善意，而是疏远。生活里太多的矛盾并非源于事情本身，而是源于语气。有一对夫妻结婚多年，感情一直平稳。一天晚上，妻子在家做好晚饭，想着丈夫加班辛苦，便打了个电话问问几点回家。

已经产生，信任也被刺了一下。很多家庭矛盾、朋友疏远、同事隔阂都是这样来的。语气凶狠，再有理也显得强势；语气急躁，再关心也像催促；语气冷淡，再平常的对话也让人寒心。人与人之间最忌讳的就是我本无心，你却受伤。很多关系不是败给了现实，而是败给了不好好说话。很多感情不是输给了距离，而是输给了不加控制的语气。学会把语气放软，把语速放慢，把情绪放稳，很多矛盾自然烟消云散，很多误解也不会发生。

你的语气就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模样。道德经讲，心善渊，语善人。一个人内心是什么模样，语气就会是什么温度。心宽的人说话从容，心善的人语气温柔，心定的人语气沉稳，心躁的人语气尖锐，心怨的人语气刻薄。正所谓言为心声，语见其人。你不必刻意伪装，一开口，你的修养、格局、情绪、教养全都藏在语气里。近代学者胡适曾在文章里多次写到自己的母亲，他小时候也顽皮，也会犯错，可母亲从不会当众呵斥，更不会粗暴责骂。每次他做错事，母亲都会把他叫到安静的房间，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语气温和却有力量，态度坚定却不伤人。胡适说，正是母亲这种从容、温和、克制的说话方式，让他从小懂得尊重，懂得体谅，懂得控制情绪。后来他治学做人温厚谦和，受众人敬重，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反观生活中有些人总喜欢大声说话，语气强硬，动辄指责，以为这样显得有气势、有道理。其实越是内心不稳的人，越容易用暴躁的语气掩饰慌张，越是格局狭小的人，越是容易用刻薄的语言攻击他人。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在语气上压人，他们说话沉稳、谦卑，有分寸，不咄咄逼人，不冷嘲热讽，不随意发泄情绪，哪怕意见不同也能好好表达，哪怕心中不悦也能克制体面。你的语气就是你内心的镜子，内心平和，语气自然柔软；内心宽厚，语气自然从容；内心明亮，语气自然温暖。你说话的语气就是你一生的运气啦。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世间最伤害的力量，往往不是强硬，而是温柔；不是尖锐，而是包容。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运从来不是争来的、吼来的、逼来的，而是慢慢修来的。而修好运最简单、最直接、最见效的一条，就是修好你的语气。语气和顺，则人际和顺；人际和顺，则路路畅通；路路畅通，则运气自来。古时候有个年轻人，性子急，脾气躁，说话总是冲得很，遇到一点不顺心就语气不善，结果邻里疏远，朋友见少，做什么事儿都磕磕绊绊的。后来他遇到一位长者，长者对他说，你不必求远福，先把嘴修好，语气软一分，路就宽一寸，语气善一分，福就多一层。年轻人将信将疑，开始刻意练习，

不着急反驳，不随意发火，不对家人不耐烦，不对路人甩脸色，慢慢的，身边的人愿意帮他了，愿意信他了，愿意亲近他了。曾经处处碰壁的他，后来遇事总有人搭把手，做生意有人照应，出门遇贵人，举家多和睦，他才真正明白，语气就是一个人最隐形的风水。余生修一张好嘴，养一身好运气。一句软话，一个平和的语气，能化解大半不必要的摩擦。不顺心的事不乱说，情绪上头时先闭嘴，不把脾气撒在别人身上，不把怨气挂在嘴上，懂得克制语气，就是懂得守护自己的福气。语气里藏着修养，语气里藏着格局，语气里藏着人缘，语气里更藏着你一生的运气。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言谈有度，语气有温度，待人有诚意，处事有分寸，用温和的言语待人，用从容的语气处事，慢慢积攒人缘，静静收获福气，让每一次开口都自带善意，让每一份好运都如期而至，在往后的日子里活得舒心顺遂，过得安稳从容，把日子越过越暖，把运气越修越旺。

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 城市你好。
0: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陈光礼、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遗憾》。这首歌的原版是由陈嘉明包揽作词作曲，由许美静在1995年演唱的。那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孙怡的改编演唱版本。

这句原版的清冷伤感，用温柔通透的声线唱出了与过往和解的心境，既有感情里错过的怅然，也藏着历经世事后放下遗憾从容向前的释然。没有浓烈，没有悲伤，只剩温柔和释怀。这首歌的歌词通篇讲述了一段走到尽头的恋情，不必纠结感情里的谁对谁错，缘分散尽已然尘埃落定。主角深爱却选择了成全，与其困住爱人，让对方在感情里日渐消耗枯萎，不如放手吧。那么对方奔赴理想人生，而自己独自承受了心酸和别离。这一首歌《遗憾》由孙怡翻唱，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伴着歌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的馆藏文物并不全是国货，也有相当数量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承载着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织的点滴脉络，表露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数百年间泱泱华夏不同寻常的地位，诉说着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足以令后世自豪的天朝大国形象。下面请听故宫第十八集《宫廷西洋风》的下半部分。
4: 满怀仁从康熙八年起主持钦天监事务，同时他也成为康熙皇帝的数学、天文、力学方面的启蒙老师。白晋等人入宫以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他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

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这台手摇计算机是康熙年间预制的，比世界同类型机器的出现只晚了几十年。这本对数表是康熙皇帝当年学习数学时用的。康熙本人对科技的兴趣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科技的发展，他组织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工作。这件银镀金简平地平合璧仪是康熙在学习天文算学中近距离实测的专用之物，出自清宫造办处之手。这件半圆地平日晷也是康熙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的。这是清朝时期宫廷中所用的一套银质制药工具。康熙皇帝对医学也很有研究。40岁那年，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中医大夫束手无策，服用了传教士敬献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以后，他的病好了。从此他对西洋医学发生兴趣，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并亲临观察。为了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甚至命令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康熙本人亲自参加了实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康熙年间用于地理测量的科学仪器。据白晋在《中国皇帝康熙传》中的记载，康熙有时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的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看到自己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便十分高兴。这是黄鱼全览图的广东行省部，它由康熙亲自主持，经实地勘测，并利用大地三角测量等先进科学技术测绘完成的，是中国第一个标有精确经纬度的全国地图。这就是当年测绘地图时所用的仪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全国性测量或尚未起步，或刚刚开始，而中国率先承此大业，在世界上也是规模空前的。从康熙46年开始到康熙57年汇编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广阔疆土的绘制，同时也使国家安定统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2005年的午门，太阳王路易十四凡尔赛珍品特展开幕。这是对2004年1月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的康熙大帝展的回应。当时他们彼此都渴望了解对方，了解世界。如今他们以这种方式相会了。路易十四在写给康熙的信中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这是当年法国人想象中的康熙皇帝。那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频繁而热烈的。康熙还在自己的造办处里建立起绘画、雕刻以及制作时钟、珐琅彩的作坊。这幅铜音侍女图屏风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它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油画技法后的创作。同一时期，

在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莱布尼兹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纪神学思想做斗争的精神武器。莱布尼兹还从《易经》中找到了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原理。整个18世纪，西方各主要艺术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国艺术强烈的生动形象的影响。当时欧洲的贵族阶层还流行在庄园里引进中国式的装修风格，他们的墙壁上描绘着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达到了又一个高潮。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18世纪初，在营建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开辟了这组西洋建筑，他们成为中西方在园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载体。劝勤斋地处紫禁城宁寿宫花园北端幽静的一角，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归政后做太上皇专门修建的。斋内有着精美的室内装饰和家具，他运用通景画和天顶画，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绘画装潢技术巧妙融合在一起，成为乾隆时期这座宫殿吸收西洋文化的历史见证。别具异国风味的西洋建筑不仅为乾隆皇帝所欣赏，也成为王公大臣们竞相效仿的时尚。在亲人画的几幅祝寿图中，我们不难发现临街搭建的西洋建筑。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他们带着西方的科学艺术觐见中国的皇帝。后来传教的初衷渐渐被中国人忽略，反而使他们带来的那些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714年，一艘抵达广州的贸易船上搭载了七名传教士，当地政府奏报康熙皇帝，皇帝命有科技才能的传教士留下进京，其他人返回。这留下的人中就有一位画家郎世宁，这就是当年广东巡抚报告郎世宁等人到达的奏折，只不过当时把名字记错了。奏折上有康熙皇帝的亲笔批示。不久，郎世宁奉旨前往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得见他的绘画才能，十分欣赏，便命他学习中国画，便不时入宫作画，这一画就是50年。期间经历了康雍乾三朝。这是郎世宁为雍正皇帝画的西装像。雍正以后，郎世宁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和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利用中国的纸卷、墨笔、颜色，尝试中西合璧的新体绘画的创作。乾隆曾在郎世早期画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画中提到：“写真是宁善，绘我少年时，入世幡然者，不知此是谁。”当然，那些宫廷洋画家的创作并不是无限自由的。郎世宁的画几乎都是由乾隆钦定主题。而这些绘画的主题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绩。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战役，对维护国家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为了纪念平叛的胜利，乾隆让宫廷中的西洋画家创作了大型历史纪实组画《平定西域战图册》，并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从乾隆二十七年起，十六幅画稿分批运抵法国，由法国七位雕版名手分别制作。雕版印制工作共进行了七年之久。到乾隆三十八年，两百张印成的画，连同原图稿及铜版原版，才全部运回中国，历时十一年。当看到画作成品时，乾隆皇帝相当满意。这幅皇亲直贡图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绘制的，在画中可以看到当时与清朝交往密切的二十七个国家的人物形象。2004年9月，故宫钟表馆改陈，将馆址从保和东五回迁至修葺一新的奉先殿。奉先殿原为宫内皇帝的家庙，是清朝历代帝王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这里陈列着近两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制作年代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这些钟表不仅反映了这两百年间世界钟表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了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我国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制作机械钟，到了清朝康熙年间，钟表制造业逐渐兴盛，不仅宫里增加了制作和修理钟表的自鸣钟处，广州、福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南京、苏州、扬州等地也逐渐兴起了机械钟表制造业。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钟表都是乾隆年间的清宫造办处制造的。紫禁城内整日有一批人从事当时科技含量极高的钟表生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同时也是当时民间机械钟表的制造中心。广州钟表多做成葫芦等具有吉祥意义的器物形状，或者以文字形式表达祝愿。装饰上多用色彩鲜艳的珐琅，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清朝中期，宫内天文数学等科技仪器减少，精美绝伦的机械钟表玩具大量出现，其直接原因是乾隆皇帝个人爱好的推动。乾隆时期，钟表的观赏性能被大为强化，钟表开始集走时、报时、音乐、活动景观等多功能于一体，甚至外国进献的钟表也要迎合乾隆的口味。这是故宫最大的玩具钟表，铜镀金写字人钟，高231厘米。之所以取名写字人钟，是因为钟的底座上安放着一个西洋模样的机器人，上前后机器人开始提笔书写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八个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

器人的脑袋也随着左右摆动。据记载，西洋人写毛笔字是根据乾隆皇帝的创意改造而成的。这座写字人钟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在他退居太上皇之后，曾命人把写字人钟搬到自己养老的宁寿宫中，准备随时欣赏把玩。象拉战车钟反映的是英国军队开赴战场的情景，大象的鼻子、尾巴、眼睛都可以动，花样如此繁多，几乎让人忘了这是用于计时的钟表。更为奇特的是，战车的轮子居然可以滚滚前行。18世纪的欧洲是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机械制造业十分活跃，特别是英国，其钟表制造水平已居欧洲首位。乾隆凭借大清朝100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经广州海关购进大量英国钟表，一时间英国钟表不仅充斥于宫内各个殿堂，也成了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新宠。对此，身为宗室的昭莲十分感慨。近日泰西市所造自鸣钟钟表制造奇写，来自粤东，士大夫征购加制一座，以为玩具。显然，由于贸易手段，中西交流的渠道较清初大为拓宽了。欧洲科技进入中国，似乎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从康熙开始，皇帝的个人爱好促进了西洋物品向中国宫廷的流通，但是这些西方科学和艺术成果的结晶，更多的是被当成享用的玩物。西洋钟表虽然陆续出现在宫殿的各个角落，但是他们的表征并没有使这个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奏对接。如今这些精美依旧却已容颜老去的钟表，静静陈列在昔日的奉献殿里，和这里曾经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样，引发着人们无限的叹息与感慨。

0: 清朝晚期，电灯、电话这些代表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陆续出现在紫禁城里。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在市第一中学考点，董文琴强调要周密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考务管理，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严肃考试纪律，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在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线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各值守单位和考务人员要严把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防控和后勤保障关口，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全流程各环节监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做好考生服务，完善交通保畅、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噪音治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措施，组织好爱心送考等人性化服务，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考出好成绩。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领导陶明海、田宁、孟庆彤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明晶、王子玉、高明阳、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各部门联动协作，全力护航高考。在伊美区考区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时段、全路段坚守岗位，筑牢高考交通安保屏障。考点门口还设立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配备饮用水、急救药品等物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急安保大队民警李鹤群：
4: 本次护考行动，全市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113人次，严格落实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鸣笛、乱停放、违规通行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随时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3: 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5: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0余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 医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6: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他的理想的学府吧。
3: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7: 祝我们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3: 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8: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3: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伊春供电

0: 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四台、发电机九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乌萃区供电公司乌马河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1: 在高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2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0: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医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五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医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211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2: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管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病虫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

0: 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0: 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十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你帮我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哎
0: 我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

0: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1: 迎合老师。
2: 嗯，不错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 a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Okay.
0: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哎，
2: 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2: 行，
1: 等会儿你不用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用，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
1: 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大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2: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慢慢，感谢。
5: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2: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

0: 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1: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
0: 啊，
2: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
2: 哦，
0: 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得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
3: 哎呀，嘿嘿，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3: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们花，
0: 我
1: 现在出来
0: 了，
1: 闭嘴！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压。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

0: 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
0: 啊，
3: 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8: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7: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9: 啊，
7: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9: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7: 偷孩子。
9: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7: 你接谁呀？
9: 哦，我接刘倩倩。
7: 你接刘倩倩？
9: 哎，
7: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9: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7: 爸爸。
9: 哎，
7: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9: 哦，我姓邵啊。
7: 那不对呀。
9: 怎么了？
7: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9: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7: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9: 对呀。
7: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9: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7: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9: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7: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9: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7: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9: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7: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9: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7: 怎么呢？
9: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7: 哦，
9: 哎，
7: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9: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

0: 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
0: 哎，
1: 万用的手段
0: 啊！
1: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
0: 哎，
1: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0: 啊，
1: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0: 哦哟，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咵、啊，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
0: 哎呀，哎呀，
1: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0: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
3: 啊？
1: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
0: 哦、
2: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哦，
2: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0: 啊，
1: 干什么？
0: 呀，
1: 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
0: 啊，
1: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0: 哎呀，
1: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哎呀，
1: 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
2: 啊？
1: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
3: 啊，
1: 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
1: 哦，
2: 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3: 嗯，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2: 嘿，
1: 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3: 啊？
1: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啊，那个念芈呀。
0: 啊。
1: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
3: 啊，他叫刘爱民，他是个
2: 哎呀，好的。
3: 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好，
3: 你来。
0: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0: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

0: 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0: 哦，你讲，你讲讲。
1: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2: 你闯什么祸了？
1: 我打架了。
2: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1: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2: 你离我远一点。
1: 不是怎么着？不是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三年啊，三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2: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0: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2: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2: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1: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2: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2: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2: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
2: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0: 哎呀，
1: 这怎么办？
2: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2: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2: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0: 为什么？
2: 我去实地考察
0: 啊，
2: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2: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2: 有饺子吗？
0: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倩倩，大大来喽。
1: 倩倩，叔叔来了。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在市第一中学考点，董文琴强调要周密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考务管理，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严肃考试纪律，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在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线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各值守单位和考务人员要严把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防控和后勤保障关口，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确保高考万无一失。

0: 武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全流程各环节监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做好考生服务，完善交通保畅、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噪音治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措施，组织好爱心送考等人性化服务，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考出好成绩。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领导陶明海、田宁、孟庆彤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明晶、王子玉、高明阳、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7日 ,202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各部门联动协作，全力护航高考。在伊美区考区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时段、全路段坚守岗位，筑牢高考交通安保屏障。考点门口还设立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配备饮用水、急救药品等物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急安保大队民警李鹤群：
1: 本次护考行动，全市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113人次，严格落实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鸣笛、乱停放、违规通行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随时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0: 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2: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1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伊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3: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他的理想的学府吧。
0: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4: 祝我们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0: 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5: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0: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乌翠区供电公司乌马河。

0: 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1: 在考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2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0: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医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5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医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211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2: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管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并重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

0: 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孕妇因过量服用肠虫清被送往医院抢救。医生说，我说你这为什么要吃肠虫清啊？
5: 我这肚子里有虫子。
1: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重的剂量啊？
5: 因为说明书上写着孕妇不可轻服。
6: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7: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6: 小明回答道：
8: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9: 说有一天呢，一个王老汉从集市上买头毛驴牵驴回家路上，大兵和同伙悄悄地跟上来，一个解开驴绳子套在大兵脖子上，然后把毛驴牵走。套我脖子上干什么玩意儿？回到家，这王老汉回头一看，驴不见，我毛驴着呢。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孝顺父母，神仙就把我变成毛驴子，遇上你这样的好心人美了我，神仙又把我变成了人啊。这王老汉呢，一边解绳子一边说：你走吧，以后再也不能不孝顺父母了，不然还会变成驴的。说第二天老汉又来到集市上，意外地发现他昨天放走那条驴一个人正在卖，结果王老汉走过去用嘴对着大兵的耳朵说：年轻人，这回可没人救你了。
10: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吹牛，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8: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画了一个小男孩的画像，我在小男孩的头上画了一串葡萄，葡萄画得特别像真的，连小鸟都飞到画像上来啄食吃。
10: 另外一个小朋友听到他这么说，马上反驳道：
8: 那只能证明你画的画一点都不好，你要是画的那个小男孩也特别像真的，那些鸟就不敢到他头上啄食了。

0: 某香烟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培训一批新的推销员，大声宣传：“
1: 这个新牌香烟芳香可口，

0: 余味无穷啊，还可防虫牙啊，除百病，还有其他好处。
1: 接受培训的推销员都在怀疑老板的话，突然从队伍中钻出一个瘦瘦的推销员，他帮老板说，
2: 其他好处我来补充，小偷不敢进屋，狗不会咬，永远不会老。
1: 老板听了喜形于色呀，赶忙和瘦推销员握手，向他点头献烟。推销员继续说，
2: 抽烟的人整天的咳嗽，这小偷敢进屋吗？抽烟的人身体虚弱，走路拄拐杖，狗敢咬吗？抽烟的人一患癌症，能活到老吗？

0: 深夜里，汤姆先生接到了他的一位好朋友霍克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霍克显得非常沮丧。
1: 哎，我的好朋友，我这回真遇着麻烦了，你赶紧来吧。另外，别忘了带点酒来。
0: 说完话，霍克先生就挂掉了电话，而汤姆带上了家里的两瓶酒，匆匆赶到了霍克的家里。一进门，他就向霍克问道：哦，我的朋友，刚才听你的声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快告诉我。
1: 汤姆的好朋友霍克躺在沙发上，仍然非常沮丧地对汤姆说道：汤姆，我确实遇着了点麻烦。这个麻烦就是，这么深更半夜的，我竟然把我家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0: 忠厚老实的丈夫有一天提早下班，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而且看起来呼吸相当沉重，心神不宁的样子。于是他走上前去向妻子问道：
1: 怎么了亲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喘着气回答道：
2: 哦，亲爱的，我好像是得了心脏病。
3: 老实的丈夫听到妻子这样说，赶忙跑下楼去要打电话给医生。就在这时，他们的小儿子从卧室跑到了一楼，对着爸爸大声喊道：
2: 爸爸，爸爸，快来看呐，咱们家的衣柜里有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3: 听到小儿子这么说，丈夫气呼呼的赶忙跑到了二楼。他打开了卧室的衣柜，突然发现在衣柜里面站着的竟是他的好朋友罗斗先生。此时的罗斗确实一丝不挂。
0: 看到这样的情景，这位忠厚老实的丈夫突然暴跳如雷，他对着衣柜里一丝不挂的罗斗大声喊道：
1: 哦，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简直是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你没看到我太太现在正犯心脏病呢吗？你还有时间躲在衣柜里逗我儿子玩？

0: 有一天，大明带着弟弟坐飞机出门，可是呢，大明的弟弟有一个晕飞机的毛病。飞机刚刚起飞，大明的弟弟就开始呕吐了。飞机上备有卫生袋，但是眼看着弟弟的方便袋就要吐满了，大明赶忙起身找空中小姐又要了一个卫生袋。当大明回到机舱的时候，却发现飞机上所有的旅客都在呕吐，便很纳闷地问：哎，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
1: 我把卫生袋吐满了，没办法，我又喝了一半回去接着吐，他们看见了就都吐了。

0: 单位小林他老婆有点洁癖，这小林每次做家务的时候，他老婆总能给他挑出点毛病来。昨儿刚吃完晚饭，小林啊就把他们家那不锈钢锅结结实实给刷了个干净，就跟新的似的。他刚刚刷完锅，老婆就走了进来。他直接走到小林面前，拿起不锈钢锅就仔细的瞧了起来。他把这不锈钢锅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然后还不时的点点头。小林一见这架势，赶紧上前向老婆问道：“
1: 还看呢？哎，今儿我擦这锅怎么样？还算干净吧？”
0: 听了小林的话，老婆回过头白了他一眼，然后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向小林说道：“
2: 干净不干净？没注意。咱们家镜子找不着了，我就是进来找一东西照着我头发。”

0: 度假村里面呢，爱心志愿者办婚礼，流浪的猫和狗当嘉宾。
1: 各位领导，母后，各位朋友，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还有各位动物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里是流浪猫狗救助中心主办的阮娟和连连的婚礼。

0: 请各位来宾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动物界的朋友用热烈的狂吠，来欢迎我们的新人啊，新人出场。
1: 这真是锣鼓喧天，猫狗齐鸣，人山兽海呀！
0: 是是。大家请看，站在我左边，身着 Kitty 猫服装的是新娘连连。
2: 站在我右边，身着沙皮狗服装的是新郎阮军。
0: 这个伴郎伴娘呢，分别有，伴郎，伴郎，快别啃你的骨头了，快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悠悠曾经被这对新人救助的。
1: 伴娘，你蹲在新娘肩膀上干什么？下来。弄死我了，下来吧，下来吧，祖宗啊。对不起各位来宾啊，伴郎和伴娘不太懂事，请大家见谅。
0: 下面我们接着说哈。我们这对新人呢，是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牵起手来的。
1: 每次去救助那些小动物的活动啊，他们都是准时出现的。
0: 当然了哈，你们也别管人家是为了救动物还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心上人哈。
1: 俗话说得好啊，
0: 说啥嘞？
1: 男女搭配干活不利啊。
0: 哎，对对对啊，下面就有请主婚人大黄魔猴宣布婚礼开始啊。大黄，大黄你望我一下。大黄，大黄你快望望啊。Hello, hello, hello, show, hello, show, 你倒是汪汪啊，你看你平时的能力呢，大黄，汪汪一个，快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2: 汪汪汪汪汪汪叼着结婚证书缓缓走来的是证婚人不是，是主婚人。
0: 主婚人
2: 他将把结婚证书送到新人的手中。咪咪，这叼哪去？这儿来，咪咪。好了，这好。好了，拿到了。谢谢你啊，边吃食去吧。新郎，你愿意与你的妻子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3: 我愿意。
2: 新娘，你愿意为与你的丈夫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4: 我愿意。
2: 好，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
0: 一报天地啊，感谢天赐良缘啊。
2: 二拜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0: 三拜这个猫狗朋友哈，他们是你们爱情的见证。
2: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0: 伴郎伴娘还有主婚人，你们就别去了。回来！
5: 父亲对女儿说：“
6: 昨天去做客，你妈说你很不懂事，只顾着自己吃，那有多难看呢？”
7: 哎呀，我看你喝醉了，就想多吃一点儿。
6: 那为什么呀？
7: 多吃点才有力气扶你回家呀。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佘家青草茶。佘家青草茶又名山草茶、山哈茶，它是奢民为了求生存，利用大自然的水草防病治病，长期以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所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佘家祖传秘方。现已收集到的佘家青草茶单方和验方有上百种。2010年，顺昌佘家青草茶被列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畲族婚礼习俗。顺昌有11个畲族村，生活在这里的畲族人祖祖辈辈从恋爱、订婚、结婚、度蜜月都有古老而独特的习俗可循。2010年，顺昌畲族婚礼习俗被列入第三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人寿灌蛋制作工艺。人寿灌蛋制作工艺流传于顺昌县仁寿镇和与之相邻的杨墩乡，用料主要为蛋、肉馅，寻常易见。灌蛋关键技艺在于将馅料灌入生蛋黄中，寻找蛋眼，灌肉多少均需要多年经验。2010年，顺昌仁寿灌蛋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三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羊口油纸伞制作工艺。据传，羊口制伞始于清乾隆年间，已有2000余年历史。至20世纪20年代初，羊口制伞已初具规模，后经3次改进，制作工艺更上一层楼，成为纸伞三口、羊口、水口、闽清口名牌之一，产品远销日本等地。2010年，顺昌羊口油纸伞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三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三角戏。光泽县三角戏在清中叶从江西传入，它与赣南、上饶和抚州采茶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光泽县崇仁乡如塘村三路坑可称得上三角戏之村，至今已传承了第16代。戏班多在农闲季节与春节期间在农村演出，多演家庭生活和婚姻故事为题材的剧目，深受群众喜爱。2010年，光泽三角戏被列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王台镇黄龙灯舞。延平区王台镇黄氏宗祠组织的黄龙龙灯队始建于清同治年间，有150多年的历史，流传至今已至第六代。王台镇黄龙灯舞与其他地方龙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有红、黄、青、绿、紫五色龙同时出营，舞龙出营有一整套吉祥礼仪。2012年，王台镇黄龙灯舞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大腔戏作唱。大腔戏作唱流传于延平区板山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大腔戏作唱采用古老的作唱形式，具有早期弋阳腔的艺术特点，伴奏乐器以京鼓、小鼓、小锣、小钹、大钹、大锣、唢呐等打击乐为主，属于徒歌形式。每逢重大节日或红白喜事，当地都会用大腔戏作唱，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平安幸福。2012年，大腔戏作唱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阳黄坑竹桥灯民俗。竹桥灯民俗文化活动亦称板凳灯，起源于古代闽越族人蛇图腾重祭。竹桥灯盛行于宋代，至民国前期，黄坑各村坊间都还有竹桥灯活动。20世纪80年代，当地重新发掘恢复并延续至今，它是人们祈愿四季平安、五谷丰登的一种文化载体。2012年，建阳黄坑竹桥灯民俗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少舞钱棍舞。钱棍舞又名舞钱棍，是流行于少武市盐山、大竹等乡镇的一种民间舞蹈。钱棍舞是当地村民在传统节日中经常表演的一种集体舞蹈，多在元宵节和中秋节举行。男子舞动时舞姿雄壮矫健，左右摆胯十分明显，女子舞动时舞

姿则柔美含蓄，送跨百跨。如今乾棍舞仍是当地节日庆典中的特色表演。2012年，邵武乾棍舞被列入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邵武擂茶制作技艺。邵武、金坑、桂林、盐山等乡村的民众至今盛行喝一种古老而特殊的饮品擂茶。与其他地方的擂茶不同，邵武擂茶原料为高山野生茶叶、茶工、当地叫法和多种草药，不加入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等辅料，保留了擂茶制作技艺的原始风貌，具有清凉解暑、健脾养胃等功效。2012年，邵武擂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莲石纸又叫莲四纸、莲四纸，素有寿纸千年美称。早在明朝，光泽司前就开始生产莲石纸。莲石纸韧性好，吸水性强，能够很好地吸附在硬石上，琢磨后款面发亮，利于拓印，主要用于书写印稿、拓编款、前印、古籍修复及书画创作。2012年，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江石神龙会。每年元宵期间，萧家方镇江石村都会举行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人们抬出扎制的旱龙船和当地民间信奉的大阳宫等三位神灵巡游，当地人称之为神龙会。2012年，江石神龙会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郑和县东平镇素有茶香酒镇的美誉，其特殊的小盆地气候使有意酿酒的微生物得以长期活跃生长繁殖。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极大地提高了酒的品质。县东平高粱开发出清香型、浓香型两个系列，清香型绵甜爽净，清香纯正，浓香型柔和协调，较香浓郁。2012年，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小饺制作技艺。小饺是松溪县的传统小吃，已有800多年历史。小饺原称削桂，后人因进食前需将长条削桂斜切成鳞状小块，故坊间以形状命名，俗称小饺。成品醇香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其色似琥珀，质如软玉，口感爽滑，老少皆宜。2012年，松溪小饺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蒲城豆腐丸制作技艺。蒲城地处山区，素以农业为重，山垄田埂居多。千百年来，当地农民习惯在稻田间的田埂上种植黄豆，俗称田埂豆，并形成食用豆腐的习惯。通过长期摸索，他们发明了以豆腐为主要原料的特色小吃蒲城豆腐丸。2012年，蒲城豆腐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

0: 的南屏非遗项目是茶灯戏。清中叶茶灯戏从江西赣南传入福建，主要流行于郑和县东平、苏地等乡。茶灯戏表演保持茶歌、灯舞和花鼓载歌载舞的特点，清新明快，活泼优美，表演动作虚拟夸张，形象风趣，往往利用花帕、彩伞做道具，音乐以茶歌、小调为主，男女同曲一腔，演唱用当地土官话。2018年，茶灯戏被列入第八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东屏小鸽制作技艺。东屏小鸽由肥猪肉、淀粉、糖、鸡蛋制成，相传因猪松吃后感觉神清气爽，便赋诗：即魔虽缠身，书歌乃灵摇，问君何处觅，草庐东屏中，而得名。2018年东屏小鸽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闽北顺昌剪纸。闽北民间剪纸艺术大约起源于西晋年间，随中原氏族入闽定居，传入闽北。闽北逐渐形成了在传统节庆民俗活动中把剪纸用于祭祀、祈福、纳祥、驱鬼、辟邪以及娱乐美化生活的风气。顺昌剪纸具有典型的南派剪纸技法特色，以精细为主，表现形式上运用水彩颜料点染或套色拼色作为剪纸背景，内容上主要以本土大圣文化、宝山风光为主。2018年闽北顺昌剪纸被列入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在市第一中学考点，董文琴强调要周密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考务管理，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严肃考试纪律，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在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线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各值守单位和考务人员要严把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防控和后勤保障关口，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全流程各环节监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做好考生服务，完善交通保畅、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噪音治理、信息

0: 咨询、心理疏导等措施，组织好爱心送考等人性化服务，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考出好成绩。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领导陶明海、田宁、孟庆彤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明晶、王子玉、高明阳、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各部门联动协作，全力护航高考。在伊美区考区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时段、全路段坚守岗位，筑牢高考交通安保屏障。考点门口还设立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配备饮用水、急救药品等物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急安保大队民警李鹤群：
1: 本次护考行动，全市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113人次，严格落实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鸣笛、乱停放、违规通行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随时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0: 市公安局伊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2: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1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伊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3: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他的理想的学府吧。
0: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4: 祝我们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0: 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5: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0: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乌翠区供电公司乌马河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6: 在高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2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0: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 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

0: 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医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五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医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211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1: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管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病虫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近日发布，揭示中国数字化进程迈入新阶段，我国已跃居全球 AI 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高达 60%，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东数西算工程全面铺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形成， AI 应用正从工具向智能体深度演进，推动资源消耗量级暴涨，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贯穿全场景，核心产业贡献 GDP 比重超 10.5%，政务一网通办扩容提速，大模型重塑办事流程，教育平台上1.78亿用户跨越国界，互联网医疗覆盖超4亿人，科技惠民的同时，发展动能同步爆发，高技术服务业投资激增 28.4%， 创投基金撬动千亿资本涌入创新赛道。这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正重构经济形态与社会治理，智能革命已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14亿人生活方式的重塑，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人民网消息，随着天气转暖，老人外出散步、晨练、购物等活动增多，老人走失警情相对高发，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天气转暖后，老人外出活动意愿增强，但部分老人方向感减退，一旦走出熟悉的街区范围就容易迷路。二是早晚温差大，老人外出时衣着相对单薄，若因体力不支或突发疾病在路边滞留，容易出现失温或意识模糊，进一步加重迷失风险。三是部分家属存在老人只是出去转转，过一会儿就回来的侥幸心理，

没有第一时间报警，错过了黄金查找期。警方提示，防范老人走失，请做好以下几点。一是，一旦发现老人走失，请立即拨打110报警，不要等待24小时。二是，为老人制作随身携带的身份信息卡，写明家属电话和病史。三是，有条件的家庭可为老人配备 GPS 定位设备。四是，老人外出时，家属应留意其衣着颜色，报警时提供准确信息和近照，便于民警快速查找核实。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市场监督管理学会联合发布消费警示，提醒老年群体警惕网络理财课程陷阱。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期间，针对老年人的理财课程投诉量激增，2025年10月以来更呈爆发式增长。部分机构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等渠道，以免费学习、一元体验等话术精准围猎银发族。如何守护养老钱袋子？老年群体投资理财应遵循哪些原则？这些机构深谙老年群体心理，精心设计四步陷阱。第一步，以银行存款贬值、减轻子女负担等话术制造焦虑。第二步，通过名师一对一、打卡全额退款等承诺建立信任。第三步，用稳赚不赔、高收益策略等话术诱导付费。第四步，以升级私教、进阶课程等名义实施二次收割。北京朝阳区张老太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她支付9800元购买的财富密码课程后，仅获得百度可查的基础知识汇编。所谓名师指导，实为群发语音，承诺的全额退费更成泡影。老年群体成为重灾区，暴露出三大软肋：信息获取渠道单一，难以识破限时特惠等营销话术，金融知识储备不足，对年化收益率30%等虚假宣传缺乏判断力，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易被改变命运、财富自由等概念迷惑。上海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数据显示，60岁以上投诉者中，78%遭遇过虚假宣传，65%遭遇退费难，52%遭遇二次收费。守护好养老钱袋子，需要筑牢三道防线。第一，建立防火墙，对免费体验、高额回报等话术保持警惕。参与理财课程前，务必通过证监会官网查询机构资质，要求销售人员出示从业资格证书。第二，留存证据链，保存广告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材料，课程回放视频要下载本地保存。第三，畅通维权路，遭遇侵权时，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或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举报。若涉及金额较大，可联合其他受害者集体维权。专家提醒，正规投资者教育不会承诺收益，更不会收取高额费用。老年群体投资理财应遵循三不原则：不轻信网络荐股，不参与非正规培训，不投入养老本金。建议选择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机构，在子女陪同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浙江湖州，一所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飘出阵阵咖啡香，讲台上一位年轻女孩正耐心指导年过六旬的学员如何控制水温、注水手法。台下头发花白的长辈们戴着老花镜，认真研磨每一颗咖啡豆。这堂咖啡鉴赏课的授课老师陈新宇是一名00后，他既是精品咖啡店主理人，也是咖啡茶饮研发师。我希望把咖啡变成人人都能读懂、轻松享受的美味饮品。正是抱着这份初心，当湖州老年开放大学邀请他开设咖啡鉴赏课时，陈新宇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专为咖啡新手设计的课程，不追求高深理论，而是带长辈学员走进精品咖啡世界，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懂品鉴、会冲煮的咖啡爱好者。第一次正式站上讲台，面对台下比自己爷爷奶奶年龄还大的老学员时，陈新宇坦言有些紧张。但我清楚老师的状态会影响课堂氛围，所以尽力调整心态，以专业沉稳的状态授课。为了让这群特殊的学员听得懂、学得会，陈新宇在教学中做了三方面适老化改造。一是扭转认知，大多数长辈认为咖啡就是苦的，陈新宇采用理论加实操品鉴的方式，带大家逐一感受不同产地、不同烘焙度咖啡豆的风味层次。第二是训练感官，陈新宇特意带来风味水，带领学员做嗅味觉拆分练习，引导大家品鉴时进行风味联想。第三是加大实操，长辈们对冲煮手法的理解和把控偏弱，他就安排大量实操课程，手把手传授技巧，鼓励多练习。第二，把潮课变暖课，他们不追求高深的专业知识，更看重轻松易懂、动手体验的乐趣。于是他放大课件字体，把专业术语变成通俗大白话，精简文字内容，避免课堂枯燥。上课时，陈新宇习惯放慢语速，对重点难点反复讲解，通过互动提问加深记忆。每节理论课都穿插实操环节，既提升兴趣，也促进学员之间的交流。陈新宇说道。课后，这群银发学员除了交流咖啡知识，还会和陈新宇唠家常，分享人生经历，也好奇地询问他的开店故事和生活。陈新宇说，他平时多和年轻人打交道，原本不太擅长和长辈相处，通过这次授课，收获了很多温暖，也发掘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这不仅是长辈们学习新技能的过程，更是一场双向陪伴、互相治愈、共同成长的经历。当下像陈新宇这样年轻的00后老师出现在老年大学课堂已不是个例，年轻教师正成为老年教育师资库中的新鲜血液。他们带来的短视频制作、手机摄影、咖啡品鉴等潮课，深受银发族

听众朋友，提到敬畏散步，指的是请在散步时试着去寻找那些让你感到新奇惊叹的事物，哪怕只是光影在树叶上的变化，或者一朵从未见过的野花。我们在城市生活中时刻都在使用定向注意力，盯着屏幕、过马路、处理工作等等，这是一种通过努力而刻意集中的注意力，需要消耗大量的心理资源。而大自然则可以提供软性注意力，山川、风声、树影以温和的方式吸引着我们的知觉。正是在这种松弛的注意力模式下，大脑得以从紧张疲劳中解脱，逐渐恢复能量。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运盐的驴子。
1: 有个卖盐的商人，每天赶着他的驴子到各个村庄去送盐。盐袋子很重，路也很远，中途还要爬过几座山，趟过一条河。驴子感到十分辛苦，心里总想着用什么办法来减轻一下负担。有一天，他们又来到河边，过河的时候，驴子不小心踩翻了一块石头，跌倒在河里。虽然水不很深，但是驴子身上绑着的盐袋子都泡进了水里，驴子挣扎了好半天才站起身来。来到岸上才发现，身上的盐袋子比以前轻了许多。驴子想了很久，突然明白，是河水把袋子里的很多盐都融化掉了。驴子高兴了，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偷懒方法。以后每当他驮着盐袋子过河的时候，他总是会故意走到深一点的地方，然后找到一些机会摔倒在河水里，在爬起身的时候再磨蹭一会儿，盐就融化了很多，然后就轻轻松松地走路。主人没有想到这头驴子会用这种方法来捣鬼，所以即便发现盐袋子里的盐少了一些，也都从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从来没有埋怨过驴子。驴子的诡计接连得逞，就越来越得意，在河中摔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这一天，主人又带着驴子上路了。这次绑在驴子身上的东西不是盐袋子，而是大包海绵。驴子有些疑惑，今天背上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大很多，可是驮起来却不是很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驴子一直没弄明白，但是这个自作聪明的驴子对自己说，
2: 管它是什么，只要在河里一倒，让水泡上一会儿，又会比现在减轻许多的。
1: 来到了河边，驴子像往常一样走到深一点的地方，然后故意摔倒了，水淹没了海绵，浸满了水的海绵越来越沉重，像一座小山一样把驴子压在水里爬不起来。驴子拼命挣扎，可是越挣扎越往下沉，主人赶来要把它拉起来，可是那些沉重的海绵把驴子死死地压住。时间不长，这头自作聪明的驴子就被淹死了。
0: 小小信箱。

0: 什么在泡了水之后会变得轻了？海绵为什么在泡了水之后会变得重了？驴子究竟犯了哪些错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BC。
2: 盐袋子在泡了水之后，水把里面的盐溶解了许多，所以会变得轻了。海绵在干燥的时候有许多小孔是空着的，泡了水之后，水把这些小孔都注满了水，所以海绵会变得重了。驴子犯的错误有两个：一，不应该用偷懒的方法躲避劳动；二，不该把海绵当做盐袋子，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做事要脚踏实地，绝不能耍小聪明去损人利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国有个大臣名叫庄辛，他见朝中有几个大臣整天围在楚襄王身边，与楚襄王一起纵情淫乐，就对楚襄王说：您那些心爱的臣子奢侈浪费，如果不果断地处置他们，必然要遭殃。襄王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要不然就是存心造谣。庄辛说：如果大王您继续宠信这些奸臣，那么楚国很快就要灭亡了。由于楚襄王不听劝告，庄辛便离开楚国到赵国去了。后来楚国果然遭到了秦国的进攻，由于楚国内部空虚，很快就失去了一大片国土，楚王被迫逃到城阳。这时他才想起庄辛的话，连忙派人去把庄辛请来。庄辛回到楚国之后，襄王内疚地对他说：哎，现在事情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你看怎么办才好呢？庄辛回答说：羊跑了才去修补羊圈也不算迟。原文是：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我听说从前商汤王、周武王只有方圆百里的国土，但是却建成了强大的国家。夏桀、商纣虽占有整个天下，却最终亡了国。大王，您要牢牢记住这个教训，重用奸臣一定会导致灾难的。楚襄王听了庄辛的这番话后，觉得很对，于是马上封他为阳陵君，不久就收复了大片的土地。成语亡羊补牢由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缩略而来，比喻出了差错或者遭遇失败之后，要吸取教训，及时补救，还不算迟。

衔环报恩。汉朝时候有个小孩子叫杨宝，他生性仁慈，很喜欢小动物。有一天他在华阴山下游玩，忽然听见一阵啾啾的鸟叫声，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老鹰正在追逐一只小黄雀，小黄雀一头栽下来，翅膀受了伤，不能飞了。杨宝连忙把它捧在手里走回家去。杨宝小心地替小黄雀治伤，又用清水和小米喂它。不久，小黄雀的伤全好了，羽毛也都复原了，杨宝就把它放回去了。一年后，那天杨宝正在书房里读书，突然飞进来一只小黄雀，嘴里衔着一只玉环。小黄雀忽然变成了一个黄衣童子，站在杨宝面前。我是王母娘娘的使者，去年城里救护我，娘娘知道了，她命我送你这份礼物。杨宝连忙推却说，帮助别人于危难中，这是人人应该做的。黄衣童子留下玉环，又变成一只小黄雀飞走了。成语衔环报恩，比喻感恩报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

0: 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知道。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
1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防总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结束仪式，第8届中美友城大会在旧金山举行，中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在上海启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6日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6日至9日，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新华社消息，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6日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结束仪式前，双方组织开展实兵实弹演练。上午9时，实兵实弹演练拉开序幕，中蒙参训部队协同展开侦察与火力打击，双方在联合指挥所内实时共享情报，临机调整部署，指挥炮兵、防空、突击等多支力量实施立体打击，数十辆坦克、步战车在沙尘中交替突进，工兵分队开辟通路，机器狼、无人机等新装备与友人力量协同清剿。随着4发绿色信号弹升空，演练顺利结束。中午12时，结束仪式在两国国歌声中开始，观摩团领

岛为60名表现优秀的官兵颁发纪念品，双方指挥员致辞祝贺联训圆满成功，并回顾两国传统友谊，共同表达对未来深化交流合作的期待。联训期间，中蒙参训官兵开展了多轮模拟推演与实兵合练，中方官兵围绕防化侦察洗消、有人无人协同进攻、装备抢修与战场救护等科目进行示范，蒙方官兵现场观摩并体验了无人机、机器狼操控及机械外骨骼穿戴等内容。此外，双方还组织了拔河、篮球等军事竞技比赛和多元文化交流活动，在并肩战斗中深化了互信与友谊。新华社消息，以携手推动中美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八届中美友城大会近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本次大会是中美元首会晤后举办的重要双边大型对话活动，得到中美地方政府和友好组织的积极响应。来自中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个市的150余名代表和美方21个州、36个市的16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发展与城市治理、文化与旅游、教育与青年三大议题深入交流，互学互鉴。中美相关城市签署5项合作协议，展示31项合作项目成果，涵盖友城结对、文旅互通、青少年交流等多个领域。与会嘉宾表示，友城关系是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愿继续以友城为桥，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持续推进地方务实合作，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夯实基础，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新华社消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赛义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进一步深化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和交流，配合乌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携手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促进两地以至中亚地区共同发展。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亚太和中亚地区的重要贸易及投资门户，两地可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为企业开拓更广阔市场。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黄金储备，香港正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与乌在黄金贸易及专业服务等方面开拓更多互利共赢商机。李家超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天，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新华社消息，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缓缓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6月6日在上海启航。据介绍，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周六出发，下周一清晨返回的三天两夜邮轮游，很多游客背着双肩包说走就走，这次出行感受很放松，也不需要为了坐邮轮请假。在上海工作的胡女士说，爱达魔都号运营方同步优化了船上活动，脱口秀、魔术、主题派对、深夜食堂，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的精彩活动。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这次首航的市场反响超过预期，为保障体验舒适度，载客率控制在 80%。首航游客平均年龄47岁，低于常规航线55岁的平均年龄。开通无目的地海上游，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筹协调下，文旅、商务、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长航公安、宝山区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关键环节。6月5日，公安部门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6月6日，
旅客登船体验了海关、边检等多部门体验。

0: 供的服务和保障。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7: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0: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0: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0: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0: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经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0: 不是，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啊，哎呀，
2: 你好，
1: 哦，哎呀，老师，哎呀，你看，
2: 你啊，哎呀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我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2: 你干啥？
1: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3: 啊。我看一下啊。
0: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Yeah,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行，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爸，
1: 哎，爸，
5: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6: 儿子，
2: 爸，
6: 儿子，
2: 爸，
6: 儿子。
2: 我不知道
6: 他怎么回事。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
1: 不好？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6: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1: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5: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2: 我现在出来了，
1: 你不是
0: 朱朝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的。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月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
0: 啊，
4: 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7: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1: 啊，
9: 这形象很恶劣，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9: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9: 你接谁呀？
11: 哦，我接刘倩倩。
9: 你接刘倩倩？
11: 哎，
9: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1: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9: 爸爸。
11: 哎，
9: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1: 哦，我姓邵啊。
9: 那不对呀。
11: 怎么了？
9: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儿啊？
11: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9: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1: 对呀。
9: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9: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1: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9: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9: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

0: 喊了一声爸爸。
1: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0: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万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
0: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0: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0: 哎呀，
1: 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0: 我们
3: 啊，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2: 好的。

0: 怎么的？
1: 好了，
0: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啊，你来，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0: 对。
2: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0: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3: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3: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2: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3: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1: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3: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0: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3: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2: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你看我的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1: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3: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2: 对。哎呀，
3: 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0: 呀，你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哎
3: 呀，那是太不合适了。哎呀，
1: 合适。
3: 有饺子吗？
2: 有。哎呀，
3: 太好了，请进。
2: 好，倩倩，大大来喽。
0: 倩倩，叔叔来了。
1: 倩倩，哎。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第一中学、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检查2026年高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在市第一中学考点，董文琴强调要周密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考务管理，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外语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严肃考试纪律，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在市教育局考试指挥中心，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一线考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各值守单位和考务人员要严把试卷保密、考场纪律、安全防控和后勤保障关口，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工作责任，增强服务意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全流程各环节监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做好考生服务，完善交通保畅、气象服务、电力保供、噪音治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措施，组织好爱心送考等人性化服务，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考出好成绩。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市领导陶明海、田宁、孟庆彤等分别参加。本台记者王艺林、王明晶、王子玉、高明阳、佘雨桐、刘荣祥报道。6月7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各部门联动协作，全力护航高考。在伊美区考区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时段、全路段坚守岗位，筑牢高考交通安保屏障。考点门口还设立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配备饮用水、急救药品等物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应急安保大队民警李鹤群：
4: 本次护考行动，全市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113人次，严格落实临时交通管制，严查乱鸣笛、乱停放、违规通行等行为。同时，我们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

0: 随时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护送、便民救助等服务。
1: 市公安局医美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全力做好应急保障。佩戴有985-211警号的民警也到现场给考生加油鼓劲儿。考场外，市司法局在市第一中学考点旁设法律服务站，将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与送水、送伞等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市司法局机关党委负责人周若涵：
2: 我们市司法局蓝风帆志愿服务队31名志愿者贴心设立法律服务站与考生服务点，提供普法宣传、行政复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还准备了矿泉水、雨伞、雨衣等应急物品，并有爱心送考车随时待命，共同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分行搭建状元门，以此送上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并向等候的家长开展反诈宣传。伊美区邮政分公司为考生家长送上寓意一举夺魁的花束，同步普及金融反诈知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设立临时休息区，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考生家长与老师们也纷纷送上真挚祝福，为学子加油鼓劲。家长王欢：
3: 我今天穿的旗袍呢，是想让我姑娘旗开得胜，祝愿所有的考生然后金榜题名，奔向他的理想的学府吧。
1: 伊春市第一中学高三学年班主任王佳宇：
4: 祝我们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旗开得胜，高考圆梦，金榜题名。
1: 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
5: 金榜题名，高考必胜。
1: 本台记者王明晶、刘荣祥、王子玉、高明阳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高考期间，我市各行各业暖心联动，各司其职，从电力保障、志愿送考、媒体助力，到政务服务、医疗咨询、商家暖心赋能，多维度全方位搭建暖心护考屏障，让高考全程充满温情与温度。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国网伊春供电公司协同作战，在各考点及试卷保密室布设发电车4台、发电机9台，铺设数百米临时保电电缆，实现应急电源无死角全覆盖，全体抢修人员、应急物资、保电车辆24小时随时待命。同时还在市第一中学考场外设置电力服务点，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全力为全市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国网伊春供电公司乌翠区供电公司乌马河供电所副所长李强：
6: 在高考期间，我们在考点设置了2台发电车，确保考点可持续供电，同时对楼内的每个配电箱处都派了专人值守，保障考场电力万无一失。
1: 电力护航，安心备考，志愿聚力，温暖随行。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集结爱心志愿车队，联动开展2026年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所有送考车辆统一标识，提前检修车况，驾驶员全程文明驾驶，安全护航，为全市高考学子营造安全有序、畅通便捷、温暖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市融媒体中心第20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幕，同时交通广播派多路记者实时播报路况及送考动态，推出为爱出发一路同行高考特别直播节目，邀请市交管支队、市公交公司、医美区妇联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全方位聚焦护考暖心瞬间。除了电力、志愿服务、媒体力量之外，暖心守护贯穿高考全程。为精准回应群众涉考诉求，缓解考生及家长考前心理压力，市第5人民医院派驻工作人员进驻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考服务专区坐席，值守接听群众来电，针对高考相关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涉考政策答疑、群众诉求处置等服务工作。本地爱心企业也积极主动加入护考队伍，伊美区的同悦酒店推出金榜题名暖心活动，酒店现场将印有祝福标语的矿泉水摆成二。

0: 夭夭造型，寓意旗开得胜，金榜题名。6月7日是高考首日，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统筹部署精准服务，组织各部门力量驻守考点一线，倾心聚力为广大学子圆梦高考保驾护航。在医美区、友好区、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各考点外，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搭设便民休息帐篷，为等候的家长提供遮阳避雨的休息区域。服务点还贴心准备了饮用水、考试文具、雨伞、纸巾、清凉油、消毒用品等物资，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由退役军人、爱心企业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以公益行动护航高考路。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医疗团队领队王若辉：
1: 嘉荫县援边工作队在考场附近设置了临时的服务点，我们准备了一些应急药品跟物品，援边医疗队，我们保障考生能顺利完成高考，祝愿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报道。近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专业养护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园绿地及沿街区域树木开展集中精细化修剪养护工作，以匠心管护为城市梳妆美颜。随着季节更替，城区部分树木出现枝干老化、枝叶徒长等情况，部分干枝、死枝、病虫枝干不仅破坏整体绿化景观效果，还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对城区绿植现状进行全面巡查梳理，同时推进树木修剪专项工作。修剪作业过程中，养护人员严格遵循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对各类树木的干枯枝、病死枝、过密枝、重叠枝及老化弱枝进行彻底清理修剪，科学调整树木冠形结构，改善树木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遏制病虫害滋生蔓延，助力树木健康生长。修剪完成后，工作人员及时对修剪枝叶、垃圾杂物进行统一清运处理，做到随剪随清、工完场净，保持路面整洁畅通。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常态化管护，常态化开展绿植巡查修剪、病虫害防治、绿植养护等工作，不断补齐绿化管护短板，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7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南岔县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未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狂，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0: 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成语解读，看穿大师的骗局，善己。
6: 给我一双慧眼，看穿古今江湖大师。自古以来，江湖大师就层出不穷，为了名利，他们苦心钻营，投机取巧，他们善于虚张声势，手段登峰造极，经常释放迷雾，迷惑芸芸众生。其实这些江湖大师的骗局并不难看穿，即便是通过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故事，我们也能够看清楚他们的常用招数，也能看清楚他们江湖骗子的嘴脸。那么江湖大师一般会怎样投其所好？狐假虎威为什么会成为他们常用手段？而江湖大师的骗局流水线又究竟分几步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带你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看穿大师的骗局。
7: 今天我们讲话题是大师，我们这里说的大师就是指的那个江湖大师，在这里我们省略掉江湖两个字，简称为大师。大师是世界上很另类的一种人，这种人有一个特点，他可以将别人口袋里的钱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中，别人对他还心甘情愿，感激万分。这一类人我们把他叫做大师。大师属于一个高收益群体。如果回想一下这几十年我们曾经追捧过的大师，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那就是赫赫。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那些年我们追捧过的大师，他究竟是怎么样炼成的呢？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一期中间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师产生的开始。很多人说大师是心理学家，这个话一点不假。大师他必备的一个技术就是读心术，或者叫攻心术。所有的大师有一个共同的本领，他们会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从你的表情、语言、行为来窥测你的内心，然后采取行动。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庄子有一篇叫《耕桑刍》，在这篇中间庄子专门讲到了投其所好。不过我们要说一点的，首先要说明的，在庄子的文章中间，这个投其所好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今天讲大师，一讲到投其所好，这个大师所用的那个伎俩投其所好，这是个贬义的。但这个成

中间这个投其所好，它原来的初始的意义并不是贬义的。大家知道商汤是中国古代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贤君，他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谋士，一个重要的大臣叫伊尹。那么商汤怎么样让伊尹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呢？史书记载了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呢是伊尹主动地投靠了商汤，伊尹主动投靠商汤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我们讲的是庄子的这个版本。庄子这个版本中间讲的是实际上是商汤投其所好，利用这个投其所好让庄子让这个伊尹投靠了自己。那么商汤用什么办法让伊尹投靠自己的呢？商汤用的办法就是厨艺，因为伊尹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厨师，所以呢商汤就投其所好，先给他讲厨艺之道，两个人在厨艺上谈得非常投机，然后伊尹就对商汤有了好感，就跟从了商汤。这是这个庄子中间讲的第一个投其所好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秦穆公笼络百里奚的故事。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秦穆公最重要的任务是东扩，他用的几个大臣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叫百里奚。百里奚是个夫姓，姓百里。百里奚本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但是后来在虞国做了大夫。但是他在虞国待这个期间，虞国出了一个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在历史上很有名，叫假道伐国。什么叫假道伐国呢？假就是借，假道伐国就是借虞国的路去讨伐虢国，这就叫假道伐国。这个假道伐国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它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十六计之一，叫假道伐国。具体的事情是说的是鲁喜公二年，当时的晋国想攻打虢国，想攻打虢国的话呢，但是这个路上有一个国家横在晋国与虢国之间，这就是虞国。所以晋国呢，首先要向虞国借路，借了路再去讨伐虢国。但是虞跟虢这两个国家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是两个非常小的小国。如果晋国长途奔袭，虞和虢这两个小国联手的话，那么这个胜负就很难说了。所以晋国的国君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定要拉拢这个虞国的国君，让虞国的国君呢能够让借路给他。他后来他们就研究了一下，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说虞国的国君有一个特点，非常贪婪。对于一个贪婪的国君来说，投其所好就是满足他的贪欲。所以呢，晋国的国君就拿出晋国的两件宝物，一件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啊，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名车，再一个呢就是拿出了晋国的一个好的碧玉，一辆车一块碧玉，非常名贵的两个礼物送给了虞国的国君。虞国的国君接受了晋国的礼物，就借路给晋国，晋国通过虞国攻打虢国很成功，把虢国的一个夏阳之地给夺了下来。晋国尝到甜头以后，晋国又第二次提出来还要继续伐虢，但这一次这个假道啊，这个借路啊，实际上晋国是想把虢国给灭了之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给灭了。这件事情在这个虞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特别是虞国的贤臣公之奇对这个晋国借道

0: 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晋国给虞国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两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如果我们今天借道给晋国的话，那么国国就完了，国国一旦完了以后，虞国也保不住。而且我们借了一次路，不能借第二次。结果这个虞国的国君没有听公之奇大夫的话，就借道给晋国。晋国在灭了国国以后，果然顺手牵羊把虞国也给灭掉了。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灭了虞国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把百里奚给掺和进去了。百里奚是楚人，在虞国做官，由于虞国的国君的贪婪，晋国的国君投其所好，给了他宝物，他借了路，导致虞国灭亡，这样百里奚就成为俘虏，抓到晋国去了。当时秦晋两国经常是要联姻的，所以晋国国君在嫁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把一个重要的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谋士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给了这个他自己的女儿，作为随从，作为他女儿陪嫁的随从到秦国去，百里奚就逃了。百里奚逃亡，逃到楚国的边界上，被楚国的士兵扣住了。这件事情引起了秦穆公的高度注意，因为秦穆公知道百里奚是个非常贤能的人，他一定要想办法把百里奚给弄回来。但是如果他花大价钱，又怕楚国的士兵不放人，最后他想个办法，用五张黑羊皮把百里奚给换过来了。那个楚国的士兵觉得百里奚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呐、啊，是一个逃跑的奴仆啊。那么现在能够拿到五张黑羊皮，那是很值了，就把百里奚给了这个秦国，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百里奚。然后他给百里奚谈了一番话，谈了三天，秦穆公非常高兴，封百里奚执掌国政，而且取名叫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羊皮，是五张黑羊皮的大夫啊，就叫五谷大夫。其实很多大师他也懂得这个道理啊，大师要完成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也要想办法笼络对方，一定要把他笼络的人抓到手里边来。淮南子中间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鱼不可以无饵钓也。钓鱼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一点，就是那个鱼钩上你不能不放鱼饵，如果不放鱼饵的话，那你钓不上来鱼。所以中国这个汉语啊很有特点，我们汉语中间有一个词叫诱饵。为什么叫诱饵啊？就引诱鱼上钩的那个鱼饵叫诱饵。这个诱饵就是大师抓住他人那个关键，或者是抓住他人的那个死穴。我们可以举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这个大师呢叫徐福，他生活的年代是秦始皇的那个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了五次大的出巡，特别是到他没有去过的东方去这个巡行。秦始皇东巡的途中接触了齐国的神仙文化，接触了齐国的神仙文化以后，秦始皇才知道普通的人吃了仙药可以长生不老。秦始皇这里已经是贵为皇帝，富有天下，他唯一缺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长生不老。所以徐福给他讲，他说海上 有三座神山。

这个神山上住的有仙人，如果找到深山，找到仙人可以取回来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一听，就给了徐福人、财、船，给他很多东西。有了人，有了船，有了钱，徐福就出海了。这件事情发生在秦始皇28年，也就公元219年。这徐福第一次从秦始皇手里边拿到了大批政府的拨款。出海了。9年以后，秦始皇再度出巡的时候，又遇见了徐福。徐福回来了，徐福回来说，我已经找到那海上的三座仙山了，但是我靠近不了，因为海中有那个大的海礁拦住我了。所以他又要钱，还要那些能够射箭的武士，带着3000童男童女再次出去。这一去，徐福就没有再回来。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徐福两次从秦始皇那儿拿钱，秦始皇给的非常痛快。徐福就是秦始皇那个时代的著名的大师，他就抓住了秦始皇的一个死穴，妄图长生不老，所以从秦始皇那儿骗了很多钱。当然，徐福走了以后，还有卢生，还有其他的人，也想在秦始皇那，而且这些人做的也很成功。当然，这些有人有个别的人有失败了，最后导致秦始皇对他们的屠杀。啊，这个屠杀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我们习惯上说的那个坑儒，其实坑的就是这一批大师们。当然，当代的大师已经不再去宣传这个长生不老了。现代科学让我们知道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大师呢，他从另一个方面来宣传，宣传什么呢？宣传延年益寿。这又是抓住了当代人的一个所好。当代人生活条件好了，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大师们就在长寿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很多人中了大师的招，就是想得到长寿的秘方。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大师，他第一步采取的做法就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上钩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未必都上钩。就像那个鱼饵下进去了以后，有的鱼直接就咬钩了，还有的鱼在那看没有上钩，那怎么办呢？大师们的第二步就是虚张声势。啊，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这个成语，它的意思是指的装成一个强大的气势，借以吓人。这个成语出自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章，叫《论淮西事异状》。因为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啊，出现了一些藩镇割据，当时有一个地方叫蔡州，是一个割据政权，有个大臣建议可以讨伐蔡州，有很多大臣反对，韩愈是坚决主张平叛的，就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提到说蔡州是可以拿下来的，蔡州的周围虽然有一些同党，但这些同党啊只是虚张声势，他们自己绝不敢去援助蔡州。唐宪宗最后还是听了裴度的话，也听了这个韩愈的话，最后把蔡州顺利拿下来了。那么当代的大师怎么虚张声势呢？当代的大师虚张声势主要是靠名人效应，抓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名人，把自己打扮成专家知名学者，打着祖传秘方、宫廷秘制的头衔，然后去忽悠广大的信众，让很多人不明觉厉。这是新的一个网络成语，不明觉厉就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觉得他很厉害，这样就忽悠了更多的人上了大师的钩。这是大师做的第二步。

0: 大师做的第三步就是真假杂糅，大师一定要拿出点真东西来，还一定还有大量的假的东西，真的给假的混到一块儿，才还能忽悠更多的信徒上钩。这个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这个成语叫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啊。那个南国先生之所以能够不会吹竽，而在齐宣王的宫廷中间能够享受那么好的待遇，那是因为这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他能把自己的一个假的这个乐手和那个很多真的乐手混到一块儿，让你分辨不出来。这说明那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功课，他对这个旋律的节奏，对那个演奏旋律的时候吹竽的时候啊，那个动作那个神态他都全了解了。所以南国先生一进来以后，他能给其他真的那些那个乐手一样，随着他们一块儿，他的手的动作，他的眼的动作，他的身体摆动的动作和别人都完全一样，这样南国先生才不会被发现。否则的话，南国先生入宫以后第一天就会被发现。这说明大师忽悠信众的第二手叫真假杂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到伊犁河畔去找石头花。2022年，我期待着到伊犁河畔与塔西孤立小老友团聚。1965年，我住在贫农伊斯哈克老汉穆斯汉大姐家里，他们的女儿塔西孤立、小儿子拉合曼也都成了我的小友。那时可以译为石头花的塔西孤立只有10岁，我31岁。房东老汉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很少说话出声，大姐则动辄高声歌唱，嘹亮入云。而石头花的明朗的大眼睛、清晰连贯的语言、当家作主的管理意识、对一切人与事的

迅速反应，对他弟弟的管束指引，使我感到小小的他是个能干的练家子。我们相识已经五六十年，是与这一家人的两代之交，是与小女孩石头花的半个多世纪之交。他的孙儿孙女已有九人，时隔二十年，最近恢复了联系，交换了音频视频。我们两个还有帮助我们联系上的本乡女作家热和马伊都流泪了。我唱起了湖南花鼓戏风味的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你爱上了九龙口福地。2024年春天，你是第三次来到江苏盐城，立即振奋于城市的全面发展，高楼大厦平坦通畅，市容精进，焕然一新。新四军纪念馆精神永存，饮水不忘掘井人。从盐城市，你又来到受邀召唤已久极度近身而过的九龙口湿地公园、九龙口景区、九龙口镇、龙珠岛。九龙口是九条河的交汇处，九儿龙罕见不凡。九龙口位于同名旅游度假区西南，射阳湖腹部，由临上河、前沟河、安丰河、新舍河、西河、漠河、建河、显河、成河等七条河前来，两条河走出去，九条自然河道汇集，各展身姿，却又在一处集结成宝地。在盐城通往建湖与九龙口的路程上，我已经聆听了本地热爱家乡同志的热情介绍。九龙口的湿地芦荡保育区风光是如何丰盛兴旺，真意无双。水中鱼虾，天空禽鸟，四季停桥，渔耕漫道。耳听所有的地名景名，灵不轩、水云阁、幽静亭，眼观万物万有的葱茏活力，仅仅一个芦苇就分荻、苇、蒲、竹、芒、毛多少种，长得遮水遮云，大气磅礴。中华大地是多么丰饶，江淮福地是多么幸运。深呼吸吧，九龙口的富氧离子高居诸地榜首，这里的岛屿低洼而从不淹没，或说这是九河互动流体力学的神妙作用结果。九龙口有一种乔木，名庄稼，五谷树，上面长满了酷似各种粮食作物的果实，农家凭此树预测五谷的收成。蓝天白云下飞翔着数万只鸟儿，草鹿、白头杯、棕背伯劳，九龙岛是雀鸟的天堂。听着，赞着，羡慕着，再吸一口气，你忽然感到呼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与充分，你具体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肺叶在活跃，在奋张，在天力，在享受，在满意，甚至自得，肺活量活生生地开拓扩容。天啊，你在写作人中绝非那么神经质，那么见风就是愚者，你却立即在高龄进入了新的舒畅期、健康期、强健期了。我们的九龙口真棒。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十年来，何曾妄想享受九条大河固有的各种恩典？人生有一地邂逅三四条河水的缘分，已经是大幸了。是的，你去过号称俄罗斯第三首都的喀山，那里是克马河汇入伏尔加河的地方，而美国当年的钢铁都市匹兹堡，莫农加西拉河和阿勒格尼河是在这里汇入俄亥俄河，成为连接美国东西部的主要航道的。两三条江河交汇已经是少见的壮美，更何况是九龙之水、九龙之力、九龙之美的集结呢？然后你来到了九龙口龙珠岛上的小楼龙珠楼，你缓缓地爬到了最高三层的观龙镜龙之浏览廊，你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奇观异闻之啧啧，你没有丝丝毫毫的陌生感，你感到的是平顺，是美好，是自然而然，是和谐与互通互补，也许是互恋，是辽阔而又精致，是鲜活同时温文尔雅，是井井有条错落有致，亲和随心，恰到好处，物我融合，一见如故，多彩多趣。你绝美绝妙，样样俱全的中华神州大地，你并没有体验绝高的茫茫鸟瞰，你看到的舒适多彩的地面，伸手可触，低身可亲，张开双臂，你与九龙口相互拥抱在一起。怀聚小镇沙庄，小镇就是戏台，小镇就是这里出品的获奖怀聚剧目，小镇大剧场，人生戏正红。这里的老街巷名也是出自怀聚，青衣、水袖、玉带、灯云，闻巷名你已经始醉始痴，入戏入梦。市镇与村落就是景点，古朴老道而又精巧文气，百姓就是演员，演员就是人民，人民的幸福活跃就是最动心的美景。哪儿有人，哪儿就有场地演出，有各种牌坊与舞台，楼亭与雕像，浮雕与图画，还有丝弦与锣鼓，楹联和戏文。有联曰：善于桥，琴架色，凭道卖偶柴仆立命，新戏曲，见古今，以忠孝仁义性安身。在当前充斥着不合平仄、不成对仗的冒名对联的情况下，你能不对这副楹联刮目相待吗？又有联曰：风行江淮，沙溪河边耕日月，雨幕严复，银杏树下做文章，这是李氏宗祠的楹联。还有对于怀聚世家的赞颂楹联：九水云涛，张梨园气象，一门熏夜，化怀殿人文。历史的积淀，福地的美好，精盛的魅力，还有汉字的摄魂，有文学的鼓舞与精妙。于是轻歌曼舞，响起了清纯悦耳的怀聚调门，出现了曼妙的身段与舞姿，出现了身体亮相与大屈伸、大变化、大连接的豪强冒险，女儿风貌，约钢顶，约吞刀，约爬杆，约吐火。这里百姓田间地头辛苦之余都爱玩一下百戏，这儿是中国怀聚之乡，杂技之乡，不成杂技也是乡民拳脚腰腿健美灵动之乡啊。不仅是地理文艺，这里同样不会忽略民以食为先。先不说显得食谱而又张扬的六大碗，仅仅把黏黏糯糯的藕粉通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手法炸成筋道的藕粉圆子，你已经振服于江浙美食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幻想曲一样的流程了。人人都夸龙珠岛，谁能不爱圆子好？更何况还有肉圆子、鱼圆子呢？

0: 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旅游记录文件也充满了审美的意趣。他们说2023年开展了夏令营湿地游学项目，获得了省社会游学教育基地称号，又说2024年春节游客30多万，历年游客则是400万人次，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数字。他们说是要暖心服务，要生态优先，要多点开花，要推进怀具与杂技非遗与湿地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他们也回顾了老年间的八景，古院钟声，烟锁唐槐，东海王墓，五岗分流，凤凰池沼，双桥对峙，薛公孝子方，薛仁贵扣马庄，一诗一画。是的，这里的居民的生活已经文化化、审美化、旅游化了。他们寓意意识到，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山水与居住环境、人们的衣食住行、人们的举止言语、容色衣饰，都会得到注目、得到观赏、得到品评。他们见识着百万、千万的各式宾客，他们欢迎宾客的性质、眼光与小康生活方式。生活的一切，除了必须的食物以外，同时还是美的提供与呈现，是风光，是图景，是戏与技，是人生的优渥，尽情表演与欣赏。要爱生活，享有生活，欣赏生活，要感激日新月异的发展，开拓中的看与被看，喜欢与被喜欢。于是九龙口的游客与居民在生活中获得了满意与自信，他们在八方游客的目光中扩展文化、美感、交际、礼数，对传统的承接与向现代性的飞跃，提升着县镇与村民的地域文明，连接着全中国与全世界。人们将优秀的才俊与品性具备者称为上苍的选民，那么像富裕、发展、自然地理与传统文化俱全的九龙口呢，就是上苍选的福地了。当然，为了福地之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感动于神州大地的福分，你感动于人的努力奋斗的成果，你期待着共享、开心、歌唱与更进一步的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刘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

0: 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92岁的范氏，宁死也不吃宇文化及新朝一口饭呢。他躺在床上十几天不吃不喝呀。那人说这人呢，十几天不吃可能还行，不喝这人能活得了吗？对这一点呢，大家抽象理解吧。可能在弥留的时候，有人强行给他灌水呢，这也可能啊。总之人那个精神是绝食了。十几天之后，随自己的儿子许善心也一起奔赴黄泉了。那真不愧是忠节母子。消息传到朝堂之上，众臣是皆牙不已呀，都暗自在心中佩服叹息呀。宇文化及也知道了，宇文化及虽然心里别扭，但是呢也得摆摆样子呀，显示自己心胸宽阔呀，吩咐一声，让冯德一冯的人代表朝廷前去慰问吊唁吧。冯德一咱说过呀，在原来作为内史舍人，宇文化及发动江都攻变的时候，就让冯德一隶属隋炀帝的罪过呀。结果冯德一没说两句，隋炀帝杨广就说了，说你冯伦是个世人，何至到此地步啊。冯德一当时啊还真是有点羞愧之心呢，被隋炀帝说的是羞愧而退呀。后来杨广被弑，冯德仪呢也不敢反抗啊，只能委身于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看，冯伦呐，这么做就对了，我不会亏待你的。于是任命冯德仪为内史令高官呢，让冯德仪啊，你代表朝廷前去吊唁去吧。哎，冯德仪呢就带着几个官员，带着朝廷礼品前来徐府吊唁呢，给许善心、许善心的母亲范氏都烧了纸、敬了香、吊了唁。徐敬宗作为孝子，那自然得前来还礼了，给这冯德仪啊还了礼，想留冯德仪喝口茶。冯德仪啊哼了一声，把手一摆，转身迈步就走，把这许敬宗啊给晾这里了。冯德仪这人还气人，怎么呢？迈步往灵堂外走，人都没出灵堂呢，冯德仪啊看看左右这官员，于是姬被诛杀时，其弟伏地而行，请求替兄受死。而许善心被处死后，你瞧瞧，这许敬宗被吓得跪地求饶，才保住小命啊！啊，于是南、许敬宗可都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呐！啊，是是是是是，这些人呢捂着嘴乐呀，跟随冯伦、冯德仪就出去了。打得起啊，这冯伦、冯德仪也就恶心上许敬宗了，甭管什么场合，只要提起许敬宗。这冯伦呢，就是这段话，他怎么跟人虞世南相比呢？这人品行太差。那位说，这冯伦，你这品行也不咋地呀？啊，是我品行不咋地，不碍着我看不起别人，好吧？这五十步笑百步啊。那冯德仪评价徐敬宗的话，徐敬宗听得真真切切呀。尤其后来，通过其他的渠道，徐敬宗了解到这个冯伦老儿在外面老说我，老说我，徐敬宗啊就恨上冯德仪了，心说话呀，冯伦呐，你甭落在我手上，落在我手上，我让你老小子好看。但冯德仪多大的官啊，一直没有落到徐敬宗手里。到后来呢，冯德仪也死了，徐敬宗呢出仕唐朝。许敬宗有大才呀，所以后来朝廷就让许敬宗啊跟当时的有良史之才的状元出身的静波共同修转高祖太宗实录， 作为一个

使臣呢，最关键的品质，那就得秉政之笔呀、啊，你得客观的记录历史啊。那人静波呀，确实不愧是个好史家呀，确实秉政之笔，内容颇多详实啊。那有这个榜样在身边，许敬宗也修史，哎呀，想篡改点历史，想记录一些不实东西，但也不敢轻易妄为呀、啊。这榜样在这里呢，要么说榜样的力量啊是很强大的。但后来呢，这静波出事了，被朝廷贬为越州长史，到外面当官去了。那么许敬宗就独掌国史了，他成主编了。哎呀，许敬宗一看这下子行了啊，权力在手了，好。于是许敬宗啊就利用权力篡改不平，专出己私，就是以自己的爱憎来肆意删改历史，真的把这国史当小姑娘哎任意打扮了，记录史实或曲意迎合，或曲直不正，尤其是当年得罪过我的啊，骂过我的这些人呢，我甭管他什么人，他要是好人呢，我就给他记点恶事，没恶事我给他编点恶事，他是坏人呢，我就得让他十恶不赦。反正得罪许敬宗的人呢就倒了霉了，尤其是封伦封德仪啊。许敬宗一看这老小子呀，我盯他一辈子了，结果盯到死我也没能够惩罚他，哎，好啊，死了死了，落我手里了吧，落我手里了吧，你的传记怎么写由我来定。哎，于是许敬宗啊就为封德仪立传，是圣加其罪恶呀，把这封德仪给骂坏了，说坏了。要么说历史书啊，你得看这写史之人，这人的品行怎么样，这人品行端直，哎，你相信啊，他写的历史就比较的客观，比较公正。这人你一看平常学术也不端正啊，师德也不打理，天天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欺压打击，对同僚按下刀子，像这种人，再是什么专家学者，再是什么教授，再是某某史的宗师，他写的史书，他写的史学读物也别看，怎么呢？三观不正啊！怎么看他的历史书啊？还不如听咱们的《评书演义》呢。咱《评书演义》好歹给大家正的三观呢，我们精神是对的呀。他那里头啊，那精神都不对呀，赞扬的都是什么司马懿啊、秦桧啊、王莽啊，哎，这样的奸佞之臣，天天喊着为这样的人翻案，打压的呢，哎，都是像诸葛亮啊、岳飞呀、啊、这样的人，那在他们嘴里呀、啊，那通通的都得打倒，那这个史书还怎么看呢？你还给后世留下什么精神呢？啊，后世全学王莽了，全学司马懿了，那天下就好了。那不大乱了吗？那不，所以史官这个心不正啊，危害太大了。也是封德仪管不住自己的嘴，得罪了许敬宗这样的小人呢、啊，最后让许敬宗在清史上把他骂得够呛啊。当然了，许敬宗死之后啊，人家唐朝又重新修国史了，对许敬宗歪曲的一些历史做了一些矫正啊。但这历史上还有多少对许敬宗原来的错误没能改正过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什么呢？造谣容易，哎，辟谣难呢、啊。造谣者动动嘴，辟谣者累断腿呀、啊。他把这个人已然记录成这个黑色的了，你就算洗，可能啊，你也洗不完全白呀、啊。这就是许敬宗对历史的危害。那么宇文化及呢？看许敬宗家里头出点事儿，让许敬宗啊先把父亲安葬了，哎，先把他祖母安葬了，你啊马上上朝夺情啊，给你大官。那么对于许敬宗这块，根本的宇文化及没有挂碍于心呢、啊，这小事儿啊。这边看到肃国公卖孟才，虎牙狼将钱杰，肉飞仙沈光归顺了自己。哎呀，心花怒放啊，对三人呢是大惊。

赏赐，许三人高官厚禄。尤其呢，这宇文化及呢，特别欣赏沈光，他知道沈光勇猛过人呢，而且沈光一直跟在隋炀帝杨广身边，跟宇文化及平常多有接触啊。另外呢，宇文成都对沈光非常青睐，也经常啊在父亲面前说沈光此人勇猛，这人呢是个义士。久而久之啊，宇文化及对沈光就青睐有加呀。沈光被自己俘虏了，宇文化及是不忍杀害呀。哎，我能够把他争取过来，最好让他也像对待杨广那样对待我，成为我贴身保镖，那多好啊。所以呢一直让人规劝沈光。哎，今天沈光啊终于被自己暖化了，归顺自己了，宇文化及能不高兴吗？为了在满朝文武面前树立榜样，这宇文化及啊当众宣布特别委任沈光作为吉使营总管。吉使营咱之前呢说过，这隋炀帝杨广啊也很担心自己安危啊，也恐怕有人刺杀自己或者发动政变来推翻自己，所以呢他就选择了削减官奴数百人，安置在了玄武门呢、啊、谓之吉使，这就是所谓的吉使营啊。干嘛呢？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把这宫女啊给他们配对，怎么呢？收买于他们嘛。毫无疑问，这吉使营啊那就是隋炀帝最嫡系的贴身护卫，也是隋炀帝在江都的最后一道坚固防线呢。结果咱说了，江都攻变之时，这吉使营的头卫士早就被宇文化及司马德堪给收买了。结果江都攻变之时，吉使营没发挥作用啊，玄武门被人轻而易举的给夺了，隋炀帝杨广最终也被缢死了。那卫士呢？卫士也不落好啊，这是个宦官呢。宇文化及心说话，你今天可以为了钱出卖杨广，明天你就可以为了钱出卖我呀，对你这种不忠的小人我留你作甚呢？你个宦官能帮我什么忙啊？宇文化及嘴一歪歪，那早有兵士把这卫士就给拿下了，按在那里了。卫士一看，为何拿我？我是功臣呐！你什么功臣呢？嘣，把嘴啊拿臭袜子给堵上了，拿绳把整个人捆成粽子似的，往麻袋里一塞，麻袋口一系，一时眼色，几个当兵的把这卫士抬起来，抬到御花园内，往地上一扔，看看左右无人，打！拿水火棍照着麻袋，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顿乱棍。开始卫士啊还在里面蠕动着，但是呢二十棍子下去不动弹了，再揍二十棍子，人彻底死了。宇文化及吩咐啊，扔到护城河里去，别让他在这里臭这块江都宫。是，就把这位可耻的叛徒给扔了。要么说不能当叛徒啊，没好下场啊，谁都不把你当自己人呢。那么卫士死了，吉使营交给谁来掌管呢？哎，宇文化及看沈光居然归顺自己了，宇文化及呢想展现自己对沈光毫无疑心，也是显示自己胸怀宽广，所以呢宇文化及居然呢当众把这吉使营总管之职授予沈光。沈光你可乐意？让你保卫陛下的安全行不行啊？其实哪是保卫陛下呀，现在宇文化及已然住进江都宫了，这吉使营啊是保卫自己的，那杨浩谁杀他呀？杀他有啥用啊？杀了就杀了呗，杀了我直接当皇帝了，我对不对？所以呢是保卫自己的，在名义上那还是保卫皇帝的，把这吉使营给你掌管可不可以？

管给我了。哎呀，你说你多糊涂吧，这不就是老鼠找猫当保安吗？真是先帝在天之灵保佑啊。沈光高兴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头撞地表示谢恩呢。哎呀，表现得非常的忠心，非常的感激。哈哈哈哈，宇文化及啊更高兴了，怎么样，把人心收买了吧。哎呀，快快平身，不用如此。沈光这才直起身来，往上一站身子，跟钱杰、麦孟才眼光一碰，三个人呢是心照不宣的。哎呀，麦孟才心说，行啊，这下不但能够接近宇文化及，而且呢即使赢啊，还有那么多骁勇善战的官奴呢，这些人只要我们用心策反，他们能够为我们所控，那杀宇文化及就大有希望啊，这天助我也呀。三个人呢心中窃喜。那朝贺大会已毕，宇文化及啊还想进江都宫继续奸污宫女嫔妃，骄奢淫逸，还没玩够呢，但被兄弟宇文智吉一把拽住了。哥哥啊，你拽我做甚？哎呀，哥哥，你拿镜子好好瞅瞅吧，你都脱了相了，你都脱相了。哎呀，你瞅瞅，找来铜镜。宇文化及一瞅啊，宇文化及自己差一点都没认出自己，怎么憔悴如此，眼圈都发青了，眼窝深陷。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哥哥，您多大年纪了啊？您还以为您20多岁小伙子呢？那宫中虽然美女众多，但您也得悠着点啊。您在那里头已经几天了都啊，您这身子骨能受得了吗？您再进去，兄弟，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就出不来了，那都是粉色骷髅啊。杨广当年成什么模样了您又不是不知道，您的身子比杨广还弱，您的年岁比杨广还大，您琢磨琢磨，您这能撑得住吗？喂，这哎，宇文化及一听，确实我现在力不从心呢，还是的，哥哥，您呢一定要保重龙体呀，龙体啊，你要当皇帝呢，您得保重啊。宇文化及一听，苦笑一声，当皇帝，过去我倒想当皇帝呀，我想当了皇帝之后，这天下不就是咱老宇文家的天下了吗？啊，哪怕我死了，我还可以传给我的儿子，成都、成祥、成龙，有一个都行啊。可是，我这几个儿子都没了，我就算当皇帝，我为谁当啊？过两年我腿一蹬，这天下交于何人呢？所以我这不想吗，赶紧的呀，赶紧的造点人啊，反正这江都宫里的美女多呀，我全给他临幸变喽，我就不信剥不下我们老宇文家的种，哪怕谁给我生下一龙子，那我也有当皇帝的劲头了，不然的话我真没劲呢。宇文智吉一听，哥哥，您现在不是愁没有皇子吗？这么着，哥哥，您呢一边播种去，哎，这我不拦着，一边呢咱再立个其他的人当太子啊，立其他的人，立谁呀？哥哥，弟弟我这儿子多呀，我过去给哥哥俩儿子不就完了吗？先让咱老宇文家把这天下给占住啊，等哥哥未来有太子，您再把我这俩儿子呀再还给我，或者呢不还封亲王什么的就不给他们太子了，如果以后没太子，您就把这皇位传给他们，也算没传给

0: 外人呢，还是咱老宇文家当家呢？他们未来在太庙当中还得立哥哥您的牌位呀。宇文化及眯着眼盯着宇文志吉，志吉啊，这是你之前都想好的吗？哎呀，宇文志吉说，哥哥，想好不想好，这没什么意义了啊，这个事儿不到现在了吗？您说呢？嗯，也是啊，也是，如果不立我的世子，我总觉得干事啊没有劲儿。那好啊，那我看成机成纸挺好的，干脆啊，你把他俩过继给我当儿子得了。行啊，哥哥，我儿子多，你觉得谁好你就拿走当儿子去。宇文志吉心说话，嘿，反正是你立太子，那就是我的儿子呀，啊，这玩意血浓于水呀，你能活几年呢？等你登了基做了殿，我儿子当太子，哪怕说这两年你真的再生下一个儿子，那也是小太子啊，你活不了几年，你一死，我们就把那小太子给掐死，我儿子就当皇帝。我儿子当什么皇帝呀？他得让给他老子我呀，那我就再当几天皇帝，以后再给我儿子，就这么办。宇文志吉啊，有他的小道道，于是就把自己俩儿子宇文成基、宇文成纸就过去给了宇文化及。但宇文化及一看，哎，不行不行，你们呢中间还用咱这个辈儿这个成，一用这个成功的成啊，我就想起了成都成龙成祥啊，干脆啊给你们换个字吧，避他们的名讳吧，你们呢别叫这个成功的成了，用那个继承的承，行不行？没问题。宇文志吉心说话，用哪个字都可以，只要让我儿子当太子。那么现在继承人的事情已然落实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呀、啊，你说呢？一兄弟，我说呀，咱干脆离开江都，返回长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宇文志吉把自己的俩儿子宇文成基、宇文成纸过继给了大哥宇文化及呀、啊。他有小算盘，等我大哥百年之后，那皇位就得是我儿子继承啊。那我儿子呢，年岁也不大，我呀先让他等两年，先我来继承，哎，这样我也过

几年皇帝瘾呢。你看，这谁都想当皇帝，但宇文化及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看看兄弟，先别想这美事儿了，现在咱得先琢磨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是留在江都呢，还是说咱们北走西返长安城呢，回关中去呢？哎呀，之前呢我把这事情啊有点想简单了，我觉得把杨广一杀，大权咱哥俩就在握了。可现在呢，杀掉杨广之后，我反倒这心里不踏实了。兄弟，你说咱应该怎么办？是留下来还是走啊？这个宇文智吉啊，眼珠转了转，哥哥，这事儿啊，小弟我也琢磨了。按说呢，咱应该留下。怎么呢？这么大一个江都啊，四周还有好多地方属于大隋呢，咱把这些城连起来啊，那对咱来说应该是最安全的。您想想，如果说离开江都往北走往西进，哎呀，北入中原呢，遍地那都是反隋的军队呀，都是那些泥腿子呀，这山东河南一带遍地是贼呀。咱现在虽然把杨广除掉了，但是不是又拥立了那秦王杨浩吗？名义上咱还是隋军呢，那天下反贼那都是反隋势力呀，咱就是他们的敌人呢。那即便是过了瓦岗的势力范围，到达洛阳一带那也不成啊。洛阳现在被那王世充把持着，王世充掌握着越王杨栋啊，杨栋那可是杨广的亲孙子呀，咱把他爷爷给弄死了，那杨栋肯定与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呀。那王世充奸佞小人呢，他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打起反对咱们老宇文家的旗号，他们可以说呀，为大清皇帝复仇扯虎皮拉大旗呗，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正义之师了。咱即便是再过了洛阳这一关，再往西去，进函谷，过潼关，来到长安大兴城下。那您想想，现在大兴城可被那唐王李渊把控着呢，这李渊呢不比王世充好对付啊，他那手上也有代王杨佑啊，跟着王世充一样，人家也可以扯起大旗，也可以反对咱们，也可以打着为杨广报仇旗号打咱们。所以这一路三大难关呢，咱都得一一闯啊，再加上遍地反贼，咱虽然十多万禁卫萧国军，但是能不能闯得了这么多关呢？闯过去咱还剩多少啊？所以呢，我觉得呀，还是留，怎么呢，宇文智吉本来想劝哥哥还是留在江都吧，但话说这里一看哥那脸铁青铁青的，面色十分不好看的，哎，宇文智吉呀，就把这话又咽下去了，赶紧的见风使舵呀，他也明白哥哥心中所想啊，当然了，这个过关嘛虽然艰难，但是呢那怎么说也是明天的事儿。如果说咱留在江都啊，这玩意儿今天就得过关呢。说下去是我是这么琢磨的。咱们别忘了，当初啊咱蛊惑萧国禁卫军发动江都攻变的时候，咱给他们的理由是啥呀？咱给他们理由不就是这杨广他忘却两京不思西返。

0: 远，他就一门心思想在这江南扎下根了，甚至这江都都不愿待了，还想移都丹阳呢。那不是让丰德仪把丹阳行宫都给造好了吗？他还想移都呢。这些萧国禁卫那可都是关中的士兵啊，人人思归呀，好多人偷偷都跑了。咱正是利用这些士卒们心中这个念想，打着逼军西返的口号就打回老家去，这才得到他们拥护呢。那现在昏军被推翻了，这些人都翘首期盼咱能够带领他们返回关中。这些天呢，我已然听到有这样的言语了，大家议论纷纷呢，说总百魁什么时候带着我们往关中返回老家呢？我们都盼着呢。有些人呢蠢蠢欲动了，表示怀疑了，是不是总百魁在骗我们，把这皇帝推翻了他也不带我们返回老家了。要是那样的话，这总百魁呢我们也不支持，我们也得给他退下台，我们另立新领导，也得带着我们返回老家去。就这种话呀，这两天越来越凶啊，我都听到耳朵眼里了。所以大哥呀，如果说现在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就留在江都，不再开门往北走往西返了，那您想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那还不得炸了锅翻了天呢。就这些年轻人呢，眼珠一红，什么都不顾啊。万一他们真的推出了新领导，突然间再对咱们再发起袭击，十数万人呢，这人心可不好压制啊。到那时啊，弄不巧咱们得步那杨广后尘呢。所以啊，如果咱一旦宣布要留在江都，那祸患就在眼前呢。总这个，咱走祸在明天，咱不走祸在今日。那你想想，过关斩将那还有一个胜数呢，对不对？咱毕竟十余万萧国禁卫啊，大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啊，即便是有那些反贼十多万人，他们敢挡吗？瓦岗李密也得掂量掂量，那东都的王世充他可能未必都不敢开门啊，顶多到达长安城下跟那李渊打一仗。但您别忘了，咱这萧国禁卫那回家心盛啊，李渊如果在那里挡着不让回家，眼看着家门就在眼前，那这群萧国还不急了眼呢，得以一挡十啊，打败李渊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如果咱们滞留江都，一旦这十余万人兵变起来，嘿，咱哥俩可挡不住十余万人呢。所以呢，兄弟，我权衡利弊，我觉得呀，咱还得离开江都，北去西返呢。不知大哥您意下如何呀？再看袁化及这脸色才缓和过来。二弟啊，言之有理呀、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呀。谁不想在这江都啊，在那迷楼里奢侈几天，享受几天呢？但是呢，我一琢磨，就像你所说的，不能这么干呢。一旦惹恼了这些年轻人，就是你我兄弟大祸临头之际呀。所以啊，现在不得已必须北进西返，返回关中，才能得到他们的人心呢。当然了，在返回途中啊，可能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咱们呢一边走一边打，一边呢见招破招，再思当时的策略啊。总之啊，现在必须离开江都，不然的话，就像你说的， 今日就会大祸临头啊。宇文赤急说，大哥呀，您圣明，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立刻就得走啊，就得准备啊。你说了，现在那些萧国禁卫军里人言汹汹啊，如果让这种人言被那有心之人给掌控了，就有可能今天呢发生二次江都共变，把你我兄弟二人人头就得给顺下来呀。所以呢，尽早不尽晚，先让陛下下达西反的诏书，稳定军心方为上策呀。大哥明鉴，大哥明鉴，我立刻让小皇帝下诏书，我把这诏书草拟好喽。这兄弟二人就把这战略给定好了，马上草拟了圣旨，让杨浩啊，哎，签了字儿，就下发到各个部门呢，尤其啊，给军营全部送到了。军营士卒一听，哎呦，当时欢呼万岁呀！总百魁没骗咱呢，终于带咱要回家了。哎呀，我们都想死家了。这江南虽好，但我们水土不服啊，拿好也没家好啊。还是回家呀，赶紧准备呀。这萧国禁卫们就开始忙着准备了，宇文兄弟也得准备呀。你怎么北去西返呢？由打北边你怎么过来的？你还得怎么回去？你坐着龙舟过来的，那回去也得走运河呀。你走那陆路那不更麻烦吗？那反贼不更多吗？还是走河道比较安全呢。起码来说，走水路得先走一程，得先到彭城，这才能下地儿呢。不然的话，这一路之上又慢又危险。彭城是哪呢？彭城就徐州啊。那徐州离洛阳那就近了，你占领彭城之后，然后再东进洛阳，由打洛阳这一带再返回关中。要么徐州这个地方啊，是中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要么电影大决战不有那么一个经典桥段吗？淮海战役的时候，那国民党那边叫徐蚌会战呢，蒋介石亲临徐州训话呀。当时不就说了吗，许多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无事于此，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但四家五不足以倒，整治在这个古战场上决定了多少代王朝的生衰兴亡，此其必落。所以古来就有问鼎中原之说。这话一点不假呀，徐州什么时候那都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呀。楚汉战争那徐州彭城那项羽老家呀，大本营啊。三国时代徐州争夺战呢，那是刘备曹操吕布拉锯作战的地方。所以要想占中原必须得彭城啊。宇文化及就把目标放在彭城上了，咱呢乘坐龙舟赶奔彭城。所以宇文化及赶紧下令四处搜集船只，准备北返呢。但是江都就不要了吗？这好容易得到手了，难道说就白白的扔在这里不管了吗？啊，不，宇文化及呢有他的打算呢。宇文化及说了，江都啊，我可以让一位忠于大隋的将领在此镇守啊，只要这人承认了杨浩为皇帝，他就会啊对这位皇帝忠心耿耿，再把江都交于他手，他一定会在这里给我把守好了。哪怕说咱走到半路咱呢走不动了，真的那三关难过，这一打不过去了，到那时啊，萧国禁卫们也没辙了，也不能逼着我再西进了，再西进人死了怎么着呢？那我就跟他们说呀，你看现在西进不得，咱再返回江都吧，到那时啊他们就不再有怨言了，只能保着我听我的话返回江都。那咱江都这里还有一块根据地呀， 有人把守着呢，咱们等于啊就有了后路了。宇文智基就问呢，哥哥，那让谁把守着江都呢？把守之人呐，我已然选定了，马上就给你带来。现在他已然呐投诚于我了。到底是谁呀？谁呀？一会儿就会带到你我面前。去把人带来。是，命令手下之人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位老将军来自宇文化及宇文智及面前呢。宇文智及抬眼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右御卫将军信安侯陈棱。这老头子你还记得吗？也倒霉呀，奉了靠山王之命，在这江都城外埋伏，要在那里呀、将这十八家反王一网打尽呢。你们逃出江都也得落我的埋伏圈里。结果呢，这一场仗下来，他遇到尉迟恭了，被人尉迟恭鞭打于马下，还把皇上御赐给他的踏雪乌骓马抢走了。陈棱还不错呀，反应比较机敏，夺了一匹马他又跑了。搜罗残兵败将这么一点呢，还剩下几千人啊，那怎么办呢？赶紧的打探靠山王老王爷吧，这跑哪去了，看看下一步给我们什么军令，让我们是追赶这十八家反贼呢，还怎么地？就派人一打听，别追赶了，怎么的？靠山王老王爷已然轰了，死了啊！陈棱一听，怎么回事？别提老王爷了，现在就连皇上也都已经被宇文化及等人给一杀在江都宫内了，皇上也没了，现在整个江都啊被宇文化及掌控着呢。陈棱一听啊，作为大隋朝的忠臣，这位眼珠子往上一翻，当时啊就昏倒在地了。众人赶紧抢救啊，抢救半天，好容易这口气缓过来，陈棱啊是放声大哭啊，嚎啕大哭，哭皇帝，哭大隋呀，谁劝也止不住啊。哎呦，这哭了好几天呢，到了后来眼泪都哭干了，都眼中都流血了，都这叫气血数日啊，哭了好几天呢。这手下将领说了，将军呐、你别老哭啊，危今之计怎么办呢？咱怎么办？咱是打江都啊，咱还是投靠其他地方啊，咱怎么着啊？
1: 哎呀，陈棱说怎么着啊？
0: 国破家亡了，能怎么着啊？还没等他想好下一步怎么办呢，怎么呢？突然间呢，有人来报，不得了了，有大军把咱给包围了。哎呦，黑压压的不知多少啊，打的旗号。大隋旗号乃是大隋萧国禁卫军，把咱们团团围住了啊！陈棱一听啊，准备战，这咱们不能打自己人呢，战斗跟谁战呢？难道说跟隋军战呢？咱就隋军呢。这时啊，突然间有使者来到辕门之前呢，要求见陈棱。使者说了，我是奉了先帝之命前来给陈棱下诏呢。先帝？怎么来先帝了？先帝是谁呀？难道说是宇文化及不成？要是宇文化及啊，我坚决不认，我今天就跟这些人拼了，哪怕呀把所有人拼光了，我也作为大隋之忠鬼把他叫进来。把使者叫进来了，使者见到陈棱躬身施礼啊。陈棱就问使者，你说你代表新军，这新军是谁？使者就说了，陈老将军啊，您呢休动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啊， 您听我说，

0: 新君并非别人，乃原来秦王爷。
1: 哦，陈冷一听是秦王杨浩啊。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孕妇因过量服用肠虫清被送往医院抢救，医生说，我说你这为什么要吃肠虫清啊？
2: 我这肚子里有虫子。
0: 那你为什么用那么重的剂量啊？
2: 因为说明书上写着孕妇不可轻服。
3: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4: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3: 小明回答道，
5: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6: 说有一天呢，一个王老汉从集市上买头毛驴牵驴回家，路上大兵和同伙悄悄地跟上来，一个解开驴绳子套在大兵脖子上，然后把毛驴牵走。套我脖子上干什么玩意儿？回到家，这王老汉回头一看，驴不见，我毛驴着呢。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孝顺父母，神仙就把我变成毛驴子，遇上你这样的好心人买了我，神仙又把我变成了人啊。这王老汉呢，一边解绳子一边说，你走吧，以后再也不能不孝顺父母了，不然还会变成驴的。说第二天老汉又来到集市上，意外地发现他昨天放走那条驴一个人正在卖，结果王老汉走过去用嘴对着大兵的耳朵说，年轻人，这回可没人救你了。
7: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吹牛，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5: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画了一个小男孩的画像，我在小男孩的头上画了一串葡萄，葡萄画得特别像真的，连小鸟都飞到画像上来啄食吃。
7: 另外一个小朋友听到他这么说，马上反驳道，
5: 那只能证明你画的画一点都不好，你要是画的那个小男孩也特别像真的，那些鸟就不敢到他头上啄食了。

0: 某香烟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培训一批新的推销员，大声宣传：“
1: 这个新牌香烟芳香可口，余味无穷啊，还可防虫牙啊，除百病，还有其他好处。”
0: 接受培训的推销员都在怀疑老板的话。突然从队伍中钻出一个瘦瘦的推销员，他帮老板说：“
2: 其他好处我来补充，小偷不敢进屋，狗不会咬，永远不会老。”
0: 老板听了喜形于色呀，赶忙和瘦推销员握手，向他点头献烟。推销员继续说：“
2: 抽烟的人整天的咳嗽，这小偷敢进屋吗？抽烟的人身体虚弱，走路拄拐杖，狗敢咬吗？抽烟的人易患癌症，能活到老吗？”

0: 深夜里，汤姆先生接到了他的一位好朋友霍克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霍克显得非常沮丧。
1: 喂，我的好朋友，我这回真遇着麻烦了，你赶紧来吧，另外别忘了带点酒来。
0: 说完话，霍克先生就挂掉了电话，而汤姆带上了家里的两瓶酒，匆匆赶到了霍克的家里。一进门，他就向霍克问道，我的朋友，刚才听你的声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快告诉我。
1: 汤姆的好朋友霍克躺在沙发上，仍然非常沮丧地对汤姆说道，汤姆，我确实遇着了点麻烦，这个麻烦就是，这么深更半夜的，我竟然把我家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0: 忠厚老实的丈夫有一天提早下班，他回到家之后发现妻子正躺在床上，而且看起来呼吸相当沉重，心神不宁的样子。于是他走上前去向妻子问道：
1: 怎么了亲哪，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了？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喘着气回答道：
2: 哦，亲爱的，我好像是得了心脏病。
3: 老实的丈夫听到妻子这样说，赶忙跑下楼去要打电话给医生。就在这时，他们的小儿子从卧室跑到了一楼，对着爸爸大声喊道：
2: 爸爸，爸爸，快来看呐，咱们家的衣柜里有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3: 听到小儿子这么说，丈夫气呼呼的赶忙跑到了二楼。他打开了卧室的衣柜，突然发现在衣柜里面站着的竟是他的好朋友罗德先生。此时的罗德确实一丝不挂。
0: 看到这样的情景，这位忠厚老实的丈夫突然暴跳如雷，他对着衣柜里一丝不挂的罗德大声喊道：
1: 哦，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简直是一点人性都没有了。你没看到我太太现在正犯心脏病呢吗？你还有时间躲在衣柜里逗我儿子玩？

0: 有一天，大明带着弟弟坐飞机出门，可是呢，大明的弟弟有一个晕飞机的毛病。飞机刚刚起飞，大明的弟弟就开始呕吐了。飞机上备有卫生袋，但是眼看着弟弟的方便袋就要吐满了，大明赶忙起身找空中小姐又要了一个卫生袋。当大明回到机舱的时候，却发现飞机上所有的旅客都在呕吐，便很纳闷地问：哎，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
1: 我把卫生袋吐满了，没办法，我又喝了一半回去接着吐，他们看见了就都吐了。

0: 单位小林他老婆有点洁癖，这小林每次做家务的时候，他老婆总能给他挑出点毛病来。昨儿刚吃完晚饭，小林啊就把他们家那不锈钢锅结结实实给刷了个干净，就跟新的似的。但是刚刚刷完锅，老婆就走了进来。他直接走到小林面前，拿起不锈钢锅就仔细的瞧了起来。他把这不锈钢锅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然后还不时的点点头。小林一见这架势，赶紧上前向老婆问道：“
1: 还看呢？哎，今儿我擦这锅怎么样？还算干净吧？”
0: 听了小林的话，老婆回过头白了他一眼，然后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向小林说道：“
2: 干净不干净？没注意。咱们家镜子找不着了，我就是进来找一东西照照我头发。”

0: 度假村里面呢，爱心志愿者办婚礼，流浪的猫和狗当嘉宾。
1: 哦，各位领导，母后，各位朋友，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母后，
2: 你快整吧，一会儿中午了。
1: 啊，还有各位动物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里是流浪猫狗救助中心主办的阮军和连连的婚礼。
1: 下面请各位来宾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动物界的朋友用热烈的狂吠，来欢迎我。

0: 新人啊、哦，新人出场。
1: 这真是锣鼓喧天，猫狗齐鸣，人山兽海呀！
0: 是是。大家请看，站在我左边，身着 Kitty 猫服装的是新娘连连。
1: 站在我右边，身着沙皮狗服装的是新郎阮军。
0: 这个伴郎伴娘呢，分别有，哎，伴郎，伴郎，快别啃你的骨头了，快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悠悠曾经被这对新人救助的。
1: 伴娘，你蹲在新娘肩膀上干什么？下来！可闹死我了！下来吧，下来吧，祖宗啊！啊，对不起各位来宾啊，伴郎和伴娘不太懂事，请大家见谅。
0: 下面我们接着说哈。
1: 嗯，
0: 我们这对新人呢，是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牵起手来的。
1: 每次去救助那些小动物的活动啊，他们都是准时出现。
0: 当然了哈，你们也别管人家是为了救动物，还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心上人哈。
1: 俗话说的好啊，
0: 说啥嘞？
1: 男女搭配干活不利呀、
0: 啊。哎，对对对啊。下面就有请主婚人大黄幕后宣布婚礼开始啊、哦！大黄，大黄你望我一下，哎，大黄，大黄你快望望啊 ！Hello Hello Hello Show Hello Show， 你倒是望望啊！你看你平时的能耐呢，大黄，哎，望望一个，快望
2: 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
0: 哎，好好好，望望啊，好好好，好了好了好 了, 好了啊！我宣布，不是我啊，是大黄宣布，婚礼正式开始喽。
1: 下面您看到叼着结婚证书缓缓走来的是证婚人
0: 啊，
1: 啊不是，是主婚人，
0: 主婚人，
1: 他将把结婚证书送到新人的手中。啊啊啊！咪咪，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叼哪去？这儿这儿来，咪咪。好了，这这这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拿到了拿到了。
0: 喵喵，
1: 谢谢你啊，边吃食去吧。新郎，你愿意与你的妻子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3: 我愿意。
1: 新娘，你愿意为与你的丈夫一道为流浪猫狗的救助事业奉献终生吗？
4: 我愿意。
1: 好，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
0: 一报天地啊，感谢天赐良缘啊。
1: 二拜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0: 三拜这个猫狗朋友哈，他们是你们爱情的见证。
1: 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0: 哦，伴郎伴娘还有主婚人，你们就别去了，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父亲对女儿说，
1: 昨天去做客，你妈说你很不懂事，只顾着自己吃，那有多难看呢？
2: 哎呀，我看你喝醉了，就想多吃一点儿。
1: 那为什么呀？
2: 多吃点才有力气扶你回家呀。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团员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

0: 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

0: 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

0: 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

0: 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4: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 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乌翠区以组织振兴铺乡村致富路，友好区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应急演练，医美区赤松茸种植项目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穗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穗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翠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9: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医美区记者站

0: 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1: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密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密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

0: 十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新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到伊犁河畔去找石头花。2022年，我期待着到伊犁河畔与塔西孤立小老友团聚。1965年，我住在贫农伊斯哈克老汉穆斯汉大姐家里，他们的女儿塔西孤立、小儿子拉合曼也都成了我的小友。那时可以译为石头花的塔西孤立只有10岁，我31岁。房东老汉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很少说话出声，大姐则动辄高声歌唱，嘹亮入云。而石头花的明朗的大眼睛、清晰连贯的语言、当家做主的管理意识、对一切人与事的迅速反应、对他弟弟的管束指引，使我感到小小的他是个能干的练家子。我们相识已经5-60年，是与这一家人的2代之交，是与小女孩石头花的半个多世纪之交。他的孙儿孙女已有9人，时隔20年最近恢复了联系，交换了音频视频。我们两个还有帮助我们联系上的本乡女作家热和马伊都流泪了。我唱起了湖南花鼓戏风味的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你爱上了九龙口福地。2024年春天，你是第3次来到江苏盐城，立即振奋于城市的全面发展，高楼大厦、平坦通畅、市容精进，焕然一新。新四军纪念馆，精神永存，饮水不忘掘井人。从盐城市，你又来到受邀召唤已久、极度近身而过的九龙口湿地公园、九龙口景区、九龙口镇、龙珠岛。九龙口是9条河的交汇处，九儿龙罕见不凡。九龙口位于同名旅游度假区西南，射阳湖腹部，由临上河、前沟河、安丰河、新舍河、西河、漠河、建河、显河、成河等7条河前来，2条河走出去，9条自然河道汇集，各展身姿，却又在一处集结成宝地。在盐城通往建湖与九龙口的路程上，我已经聆听了本地热爱家乡同志的热情介绍。九龙口的湿地芦荡保育区风光是如何丰盛兴旺，真意无双。水中鱼虾，天空禽鸟，四季停桥，渔耕漫道。耳听所有的地名景名，灵不轩、水云阁、幽静亭，眼观万物万有的葱茏活力，仅仅一个芦苇就分荻、苇、蒲、竹、芒、毛多少种，长得遮水遮云，大气磅礴。中华大地是多么丰饶，江淮福地是多么幸运。深呼吸吧，九龙口的富氧离子高居诸地榜首，这里的岛屿低洼而从不淹没，或说这是九河互动流体力学的神妙作用结果。九龙口有一种乔木，名庄稼，五谷树，上面长满了酷似各种粮食作物的果实，农家凭此树预测五谷的收成。蓝天白云下飞翔着数万只鸟儿，草鹿、白头杯、棕背伯劳，九龙岛是雀鸟的天堂。听着，赞着，羡慕着，再吸一口气， 你忽然感到呼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畅与充分，你具体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肺叶在活跃，在奋张，在天力，在享受，在满意，甚至自得，肺活量活生生的开拓扩容。天啊，你在写作人中绝非那么神经质，那么见风就是愚者，你却立即在高龄进入了新的舒畅期、健康期、强健期了。我们的九龙口真棒。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集结呢？然后你来到了九龙口龙珠岛上的小楼龙珠楼，你缓缓地爬到了最高三层的观龙镜龙之浏览廊。你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奇观异闻之啧啧，你没有丝丝毫毫的陌生感，你感到的是平顺，是美好，是自然而然，是和谐与互通互补，也许是互恋，是辽阔而又精致，是鲜活同时温文尔雅，是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心和随心，恰到好处，物我融合，一见如故，多彩多趣。你绝美绝妙，样样俱全的中华神州大地，你并没有体验绝高的茫茫鸟瞰，你看到的舒适多彩的地面，伸手可触，低声可亲，张开双臂，你与九龙口相互拥抱在一起。怀聚小镇沙庄，小镇就是戏台，小镇就是这里出品的获奖怀剧剧目。小镇大剧场，人生戏正红。这里的老街巷名也是出自怀剧，青衣、水袖、玉带、灯云。闻巷名，你已经始醉始痴，入戏入梦。市镇与村落就是景点，古朴老道而又精巧文气。百姓就是演员，演员就是人民。人民的幸福活跃就是最动心的美景，哪儿有人哪儿就有场地演出，有各种牌坊与舞台，楼亭与雕像，浮雕与图画，还有丝弦与锣鼓，楹联和戏文。有联曰：善于桥琴架色，凭道脉偶柴仆立命，新戏曲见古今，以忠孝仁义性安身。在当前充斥着不合平仄、不成对仗的冒名对联的情况下，你能不对这副楹联刮目相待吗？又有联曰：风行江淮，沙溪河边耕日月，雨沐严父，银杏树下做文章。这是李氏宗祠的楹联，还有对于怀聚世家的赞颂楹联：九水云涛张梨园气象，一门熏夜化怀殿人文。历史的积淀，福地的美好，景胜的魅力，还有汉字的摄魂，有文学的鼓舞与精妙。于是轻歌曼舞，响起了清纯悦耳的怀聚调门，出现了曼妙的身段与舞姿，出现了身体亮相与大屈伸、大变化、大连接的豪强冒险、女儿风貌，约钢顶，约吞刀，约爬杆，约吐火。这里百姓田间地头辛苦之余都爱玩一下百戏，这儿是中国怀剧之乡，杂技之乡，不成杂技也是乡民拳脚腰腿健美灵动之乡啊。不仅是地理文艺，这里同样不会忽略民以食为先。先不说显得食谱而又张扬的六大碗，仅仅把黏黏糯糯的藕粉通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手法炸成筋道的藕粉圆子，你已经振服于江浙美食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幻想曲一样的流程了。人人都夸龙珠岛，谁能不爱圆子好？更何况还有肉圆子、鱼圆子呢？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旅游记录文件也充满了审美的意趣。他们说2023年开展了夏令营湿地游学项目，获得了省社会游学教育基地称号，又说2024年春节游客30多万，历年游客则是400万人次，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数字。他们说是要暖心服务，要生态优先，要多点开花，要推进怀聚与杂技非遗与湿地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他们也回顾了老年间的八景，古院钟声，烟锁堂槐。

0: 东海王墓，五岗分流，凤凰池沼，双桥对峙，薛公孝子方，薛仁贵扣马庄，一诗一画。是的，这里的居民的生活已经文化化、审美化、旅游化了。他们愈意意识到，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山水与居住环境、人们的衣食住行、人们的举止言语、容色衣饰，都会得到注目、得到观赏、得到品评。他们见识着百万千万的各式宾客，他们欢迎宾客的性质、眼光与小康生活方式。生活的一切，除了必须的食物以外，同时还是美的提供与呈现，是风光，是图景，是戏与技，是人生的优渥，尽情表演与欣赏。要爱生活，享有生活，欣赏生活，要感激日新月异的发展，开拓中的看与被看，喜欢与被喜欢。于是九龙口的游客与居民在生活中获得了满意与自信，他们在八方游客的目光中扩展文化、美感、交际、礼数，对传统的承接与向现代性的飞跃，提升着县镇与村民的地域文明，连接着全中国与全世界。人们将优秀的才俊与品性具备者称为上苍的选民，那么像富裕、发展、自然地理与传统文化俱全的九龙口呢，就是上苍选的福地了。当然，为了福地之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感动于神州大地的福分，你感动于人的努力奋斗的成果，你期待着共享、开心、歌唱与更进一步的前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家防总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结束仪式，第八届中美友成大会在旧金山举行，中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在上海启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六日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6日至9日，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新华社消息，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六日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结束仪式前，双方组织开展实兵实弹演练。上午9时，实兵实弹演练拉开序幕，中蒙参训部队协同展开侦察与火力打击，双方在联合指挥所内实时共享情报，临机调整部署，指挥炮兵、防空、突击等多支力量实施立体打击，数十辆坦克、步战车在沙尘中交替突进，工兵分队开辟通路，机器狼、无人机等新装备与友人力量协同清剿。随着四发绿色信号弹升空，演练顺利结束。中午12时，结束仪式在两国国歌声中开始，观摩团

0: 岛为60名表现优秀的官兵颁发纪念品。双方指挥员致辞祝贺联训圆满成功，并回顾两国传统友谊，共同表达对未来深化交流合作的期待。联训期间，中蒙参训官兵开展了多轮模拟推演与实兵合练，中方官兵围绕防化侦察洗消、有人无人协同进攻、装备抢修与战场救护等科目进行示范，蒙方官兵现场观摩并体验了无人机、机器狼操控及机械外骨骼穿戴等内容。此外，双方还组织了拔河、篮球等军事竞技比赛和多元文化交流活动，在并肩战斗中深化了互信与友谊。新华社消息，以携手推动中美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8届中美友城大会近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本次大会是中美元首会晤后举办的重要双边大型对话活动，得到中美地方政府和友好组织的积极响应。来自中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个市的150余名代表和美方21个州、36个市的16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发展与城市治理、文化与旅游、教育与青年三大议题深入交流，互学互鉴。中美相关城市签署5项合作协议，展示31项合作项目成果，涵盖友城结对、文旅互通、青少年交流等多个领域。与会嘉宾表示，友城关系是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愿继续以友城为桥，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持续推进地方务实合作，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夯实基础，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新华社消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赛义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进一步深化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不同领域的合作和交流，配合乌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携手把握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促进两地以至中亚地区共同发展。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是亚太和中亚地区的重要贸易及投资门户，两地可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为企业开拓更广阔市场。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丰富黄金储备，香港正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与乌在黄金贸易及专业服务等方面开拓更多互利共赢商机。李家超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天，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新华社消息，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缓缓驶离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6月6日在上海启航。据介绍，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周六出发，下周一清晨返回的3天2夜邮轮游，很多游客背着双肩包说走就走，这次出行感受很放松，也不需要为了坐邮轮请假。在上海工作的胡女士说，爱达魔都号运营方同步优化了船上活动，脱口秀、魔术、主题派对、深夜食堂，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的精彩活动。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这次首航的市场反响超过预期，为保障体验舒适度，载客率控制在 80%。 首航游客平均年龄47岁，低于常规航线55岁的平均年龄。开通无目的地海上游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筹协调下，文旅、商务、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长航公安、宝山区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关键环节。6月5日，公安部门在上海签发了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6月6日， 旅客登船体验了海关、边检等多部门提供的服务和保障。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7: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1: 雷森的秩序，
1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1: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2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

0: 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塞一行；
1: 梁慧玲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彪一行；
0: 黑龙江省制定3年行动方案，做强做优寒地特色经济作物。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关注寒地龙菜等四大特色产业如何在龙江大地蓬勃生长。
1: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10周年，黑龙江作为东通道重要枢纽，加速融入全球物流网络。
0: 黑龙江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来华参加治国理政研修班的冈比亚国家人民党行政秘书长西迪谢里夫西塞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西塞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巴罗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冈两国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希望冈比亚朋友通过这次研修考察，亲身感受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新气象，龙江振兴发展新变化，在互学互鉴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我们愿与冈方各界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服务两党友好交往，推动我省代表团访问冈比亚成果落实，持续深化现代农业、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冈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新贡献。西塞表示，我们此行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感谢黑龙江省对冈比亚的支持帮助。冈比亚国家人民党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成功经验，推进同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建筑施工、工业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加强青年创业、妇女培训、改善民生等方面交流，进一步增进冈中友谊，造福两地人民。冈比亚国家人民党及高等教育、研究和科技部有关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有关负责人，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彪一行。梁慧玲对徐树彪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电投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双碳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我省愿与国家电投集团一道，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加大“十五五”时期在我省投资力度，深化与驻省央。

0: 高效、产学研用创新协同联动，布局建设重型燃机项目，深度参与我省算电协同试点、零碳园区建设，积极开发生物质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助力龙江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徐树标感谢省委省政府对国家电投集团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大在黑龙江投资力度，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积极研究推进重型燃机和绿色清洁能源、生物智能利用等项目在黑龙江布局建设，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少波、王和生参加会见。
1: 6月8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4件，来信2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9件，齐齐哈尔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8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9件，阶段性办结35件。
2: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经济作物扩规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全力打造寒地龙菜、龙菌、龙药、龙果4大特色产业。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寒地飞出4小龙。寒葱被称为寒地龙菜的代表，黑龙江寒葱产量占全国90%，几乎全部出口海外。眼下小西安岭瞻河林区进入寒葱采摘旺季，漫山遍野的发财葱正迎来丰收季。
3: 正午时分，寒葱烤肉店内烟火缭绕，座无虚席。
4: 我们主要吃的不是吃的肉，主要是这个寒葱。过一段时间不吃了都会想。
5: 就是这个味儿，嘎嘎响，特别的解腻。上来一盘没一盘，你看这都空盘了。
4: 我们一天这个寒葱啊，就得卖20-30斤呢，大家都是奔着这口来的。
3: 舌尖上的经验来自小西安岭深处的野生馈赠。为追寻这份美味的源头，我们驱车3.5个小时深入瞻河林区。
6: 一会儿还得要过河，像这种你这走着是属于塔头，你踩在塔头，要是悬上你踩在塔头包上，路没有，自己找着寒葱以后走出来了就是路了。因为在深山里面才能找到这个寒葱的野生资源嘛。
3: 晨雾缭绕的林间，采葱人已忙碌多时，
7: 3-4点钟就来了。因为就这一个季节，像这种属于元宝叶，这种属于尖叶。你看这个小小的葱叶，1000来块的一袋，只要是你这根儿不挖，它源源不断。这是自己家的储蓄所，这叫
6: 直接就可以吃，嚼在口里是一种葱、蒜、韭菜的味道，一葱顶3味。我们职工平均每人一天能采100多斤，每斤7元，就是800到1000元嘛。所以说我们说这是发财葱嘛。
3: 瞻河林区坐拥全国60%野生寒葱资源，是国内最大的寒葱集散地，被誉为中国寒葱之乡。仅采摘环节，每年就给当地职工带来400多万元的收入。采摘只是第一步，鲜嫩的寒葱被运进加工车间，经过分拣、清洗、修整、真空锁鲜等10多道工序，再制成即食罐装小菜。从鲜叶到初加工再到即食产品，一根寒葱的身价3级跳。

0: 让林区百姓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1: 我们是准备要发往韩国的，几乎就是有多少要多少。韩城是个宝，加工成咱这个韩城的成品要出口，附加值要增长到23倍。
2: 这里的韩葱品质出众，在我们当地销路很好，这次我们至少再订购150吨以上。
0: 但詹河林区不满足于靠天吃饭，依托全省经济作物3年行动方案，这里正在筹建全国首个韩葱产业研究院，围绕种质资源、种苗繁育、栽培技术等全链条攻关。在研究院核心区的韩葱苗圃里，一簇簇白花正值盛放。
3: 这一簇花呢，将来就是20-30-60种了。我这一棚，将来也得播出2到3亩地来。整片山全是韩葱，你瞅着是一片绿，实际上就是大把人民币。
0: 通过人工育苗和科学栽培，当地计划3年内将人工种植面积扩大1倍。如今这根发财葱已从小兴安岭辐射到伊春、虎林等地，栽培基地总面积达20000亩，今年产量预计突破200吨。在黑河逊克县，韩葱还走进了农家小院，成为庭院经济的新亮点。林口伯利的规模化基地与出口加工车间同步建设，种植、加工、出口一体化链条日渐成型。
4: 黑龙江省的韩葱呢，在全国它是属于面积最大、品质最优的。韩葱的出口的90%左右，也还是出自于咱们黑龙江。最近这几年最高的出口记录呢，应该是2500吨左右。所以这个韩葱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我们将通过政策支持、科技赋能，把它打造成黑龙江省第一韩地龙菜。
5: 10年前的今天，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正式启用，黑龙江作为东通道的重要枢纽，从此加速融入全球物流网络。10年间，中欧班列从通到畅，从过路到落地，基础设施不断升级，服务效能持续提升。一列列钢铁驼队不仅跑出了效率，更跑出了黑龙江从通道经济向落地产业转型的加速度。
6: 这里是绥芬河火车站，随着一声清脆的汽笛鸣响，这列从俄罗斯驶来的75044次列车满载着板材向四川成都驶去。这标志着绥芬河铁路口岸开通中欧班列以来累计通行数量超过4500列。
7: 绥芬河是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通行口岸，今年前5个月，这里累计通行中欧班列超过400列，同比增长150%。然而面对如此忙碌的节奏，开了20多年起重机的高兴元却不觉得有压力。
8: 智能速度也快了，成就感确实有很大。因为啥？这毕竟这个箱吧，是咱一个一个叼过去的。
7: 常年工作在车站最高位，老高见证着这里的每一次蜕变。2018年，绥芬河通行首趟中欧班列，成为俄罗斯板材进口的重要枢纽。2023年，集装箱换装厂龙门吊全面升级，整体效率提升2/3。去年铁路提质改造贯通，班列时速从55公里提升至120公里，线路通过能力翻倍。眼下集装箱厂扩能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完工后换装能力又将大幅提升。在中欧班列东通道另一重要口岸同江，科技赋能正在重塑通关模式。
9: 我们可以通过自由调节飞行器的高度，低飞到集装箱顶部查验封实状态，不用再派人贸易去现场查验。
7: 相比人工徒步巡检，无人机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域巡查，效率提升80%。铁路快通与7×24小时预约通关，让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
8: 查完之后抓紧装箱，班列就不耽误事了。
7: 通道畅通了，但黑龙江不满足于只做过路站。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班列不仅穿境而过，更开始落地生金。在绥芬河海关，工作人员正查验一批即将发往俄罗斯的商品，一张张报关单记录着出口商品的升级。
10: 过去主要出口的都是一些服装鞋帽了，现在这个单子上你看，商品全是机电商品，越来越高端，附加值也越来越高。这就说明什么呢？国际上对我们中国制造的认可也越来越高了。
7: 更深刻的变化在产业端，依托中欧班列带来的稳定物流通道，黑龙江正加速从

0: 过境物流转向进出口加工。哈尔滨的工程机械，齐齐哈尔的氨基酸，大庆的高端汽车直达欧洲。俄罗斯的木材、化肥，欧洲的汽车零部件在黑龙江就地加工。在哈欧国际物流公司的会议室里，工作人员正讨论接下来的货物运输计划。今年企业承运的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出口量比三年前增长超120%。
1: 过去啊，龙江跨境外贸企业大多依赖海运、空运，班列开行初期也是线路单一。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彻底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龙江制造、绿色农产品走出国门。
0: 十年来，中欧班列东通道年通行量从1036列跃升至5000多列。27条线路通达14个国家，覆盖国内60多个城市。依托双向畅通的跨境通道，龙江本土优品远销欧亚，海外优质资源落地赋能产业，形成班列旺、贸易兴、产业强的良性循环。
2: 今天，黑龙江省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食品安全防线实现了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闭环。
0: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黑龙江滨禽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过了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准运证。这是国家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公布后，黑龙江省核发的首张证件。根据国家规定，从今年起，凡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五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主体，必须依法取得准运证件。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从政策解读、材料申报到现场核查，全程一对一指导，帮助企业顺利拿证。这张证的意义不仅是企业开拓市场的通行证，更是监管部门补上关键一环的拼图。
3: 道路准运证之后，我们将实现全链条闭环的监管。在7月1日之后，如果没有准运证的从事散装液态食品运输的企业将不能继续上路运输。
0: 前不久，全省首笔以利率挂钩方式支持绿色工厂建设的贷款项目在大兴安岭落地。国家级绿色工厂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获批了这笔2900万元的降息贷款。
4: 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吧，也特别意外，非常惊喜，告诉我们是因为绿色工厂低碳环保我们获得的啊，这样的我们就突然回想起这么多年企业的努力研究的方向，其实没有白白的付出。
0: 资金短缺，融资成本偏高，曾是制约大兴安岭众多林区企业绿色升级的难题。如何破解企业转型痛点？大兴安岭探索政企协同新路径，在全省率先出台企业融资与碳减排成效挂钩专项工作方案，搭建起动态更新的碳减排企业白名单，构建起减排越好、利率越低、扶持越多的差异化激励体系。
5: 名单上的企业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专属的绿色信贷产品和让利举措，为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
6: 2026年高考步入第二天，全社会持续爱心接力，全方位护航高考，用无微不至的守护为学子们顺利高考提供保障。
7: 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有序排队进入考场。相比高考第一天，今天考场外的氛围轻松了许多，陪考家长们也卸下紧张，坦然面对。
8: 挺放松的，孩子说挺就是没那么太紧张了，呵呵，感觉就是顺其自然吧。
7: 考场外，老师们继续化身微笑天使，与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拥抱，为考生们加油打气。在这一刻，他们不仅仅是孩子们知识的引路人，更是这段关键旅程中那盏始终亮着、指明方向、给予力量的灯塔。
9: 我们三年在一起的这个陪伴、鼓励，看到我们之后，他们心情肯定能更安心啊，更有信心。
10: 摸着这个手特别凉，不能让孩子冻着。
11: 没冻过。
10: 哎呀，真的！
11: 我进去了，老师，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
10: 把那个字写好看点。
7: 一个温情的举动，一句轻声的叮咛，足以驱散所有紧张与不安。考场之内，学子奋笔疾书，全力以赴，笔尖流淌的不仅是十年寒窗的积累，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你。

0: 聚的信念。在各大考点，专属的医疗保障服务点定点值守，针对考生腹痛、晕厥、心慌等突发状况，第一时间给予应急诊疗处置。今年高考，哈尔滨市交管部门首次应用三维实景事故勘查设备，与互联网地图秒级联动，可以快速处理考场周边交通事故。
1: 将管控或者是疏导的信息实时的发给高德，那么高德呢就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咱们对此路段进行管控了。所有的车主呢通过这个手机上就能看到说咱们的这块的管控信息。
0: 你在顶峰追光，我于身后护航，在全省各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守护共同织成一张无形的温暖的网，稳稳托举着每一个向上的梦想。
2: 每年高考我都守在这里，一晃都16年了，只要看到孩子能平平安安进到这个校门，我这心里就踏实。
3: 黑龙江聚焦群众看病就医难题，不断推出便民新举措，从省级三甲医院智能优化就诊流程，到各级医院打通跨省云端诊疗通道，让龙江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这两天，哈医大医院门诊部联合信息中心创新推出候补挂号功能，当专家号源已满时，患者可以在线提交候补申请，进入排队序列，一旦有退号，系统会按照排队顺序自动匹配。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患者顺利预约到心仪的专家号。
4: 通过候补，有患者退诊之后，医院通过服务号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很便捷。
5: 那么下一阶段呢，我们重点做的是检查集中预约。以前一个患者开多个检查，那么每个检查需要分别到窗口预约或者分别到手机预约。那么未来呢，我们就实现啊，手机上自动预约，一个窗口可以同时预约多项检查，一站式办理的。
3: 在七台河七梅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正通过屏幕实时连线天津肿瘤医院专家，实现面对面问诊。医院建立远程智慧医疗室，通过数据云端互通实现异地诊疗，帮助患者就近就医。黑龙江省持续扩容延伸智慧医疗服务覆盖面，优化就医全流程。哈医大二院在全省率先应用基层智能辅助诊断 AI 系统，让诊疗更精准高效。通河县人民医院上线 5G 智慧急救车，患者生命体征实时回传，专家远程联动会诊，实现上车即入院。全省三级医疗机构还实现了电子病历信息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从智能分诊辅助信息采集到检验病理影像诊断，智慧便民正深度融入诊疗全流程。
6: 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将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7: 这两天，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火热推出。作为哈尔滨文旅东北超级酷冰城热力族线上主题营销活动的创新之举，这款礼盒汇集逃学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了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8: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7: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落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松峰山、金龙山等近郊景区免收首道门票，极地公园、冰雪大世界四季馆、波塞冬等热门乐园门票半价，伏尔加庄园、东北虎林园、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上线特惠组合套票。所有优惠在主场赛事前后3天都可以使用，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美食行业同样借力赛事出圈，老厨家等特色餐饮企业还推出了东北超80%主题套餐，
9: 选择了我们东北这些个城市的特点的一些个赛事，让观赛的球迷和市民啊，通过舌尖的美食啊，感受到东北一家亲。
7: 在哈尔滨，赛事热度持续从景区餐饮延伸到各大影城，

0: 作为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点，万达影城探索观赛加观影加购物全新跨界模式，不仅上线球迷特惠观影活动，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多款赛事文创也同步上新。根据同程旅行数据，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 43%，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成为热门客源地。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 46%。 随着哈尔滨队主场比赛日益临近，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多家酒店热门房型预订火热，以东北超为纽带，暖心文创、惠民景致、特色美食、新潮商圈等多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盘活一城烟火。
1: 6月6号，金桂秋中国画作品展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开展。本次画展共展出了40多幅中国画精品，作品笔墨境界朴厚，率意从容，意境清新雅丽，灵动笔墨间展现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本次画展将持续到6月21号。
2: 通过我的画笔，让人们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呢，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和惬意。
3: 近日，全国首届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评选结果揭晓，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学生尉迟季岩成功入选。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此次获奖的尉迟季岩深耕涉农专业，传播红色文化，让技能报国、技能成才的信念在更多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是新时代职教青年的杰出代表。即日起到6月3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年满60周岁旅客非节假日在每周的中间时段乘坐部分动车，可享受票价的9折，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日常旅客会员还可以获得3倍积分，积分可兑换车票或升席。
1: 近日，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发布，从今年开始，哈尔滨市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网报志愿统一调整为3次网报志愿填报。具体内容为，第一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技班各类型志愿，第二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型志愿，第三次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相关类型志愿。此外，哈三中、哈师大附中今年新开设了科技班，分别面向哈尔滨市内9区各招收50人，且不参与配额分配。
3: 6月15号，南航哈尔滨至阿勒泰直飞航线将正式复航，这是黑龙江省内唯一直达阿勒泰地区的航线，为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与阿勒泰地区群众、观光、商务等提供出行便利。出行旅客可以通过南航官网、南航 APP 或拨打95539等方式查询航班时刻信息及动态。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顺昌佘家青草茶。佘家青草茶又名山草茶、山哈茶，它是佘民为了求生存，利用大自然的水草防病治病，长期以来积累的丰富经验所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佘家祖传秘方。现已收集到的佘家青草茶单方和验方有上。

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人寿掼蛋制作工艺。人寿掼蛋制作工艺流传于顺昌县仁寿镇和与之相邻的杨墩乡，用料主要为蛋、肉馅、寻常意见。掼蛋关键技艺在于将馅料灌入生蛋黄中，寻找蛋眼，灌肉多少均需要多年经验。2010年，顺昌仁寿掼蛋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三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顺昌羊口油纸伞制作工艺。据传，羊口制伞始于清乾隆年间，已有2000余年历史。至20世纪20年代初，羊口制伞已初具规模，后经三次改进，制作工艺更上一层楼，成为纸伞三口、羊口、水口、闽清口名牌之一，产品远销日本等地。2010年，顺昌羊口油纸伞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三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光泽三角戏。光泽县三角戏在清中叶从江西传入，它与赣南、上饶和抚州采茶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光泽县崇仁乡如塘村三路坑可称得上三角戏之村，至今已传承了第16代。戏班多在农闲季节与春节期间在农村演出，多演家庭生活和婚姻故事为题材的剧目，深受群众喜爱。2010年，光泽三角戏被列入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王台镇黄龙灯舞。延平区王台镇黄氏宗祠组织的黄龙龙灯队，始建于清同治年间，有150多年的历史，流传至今已至第六代。王台镇黄龙灯舞与其他地方龙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有红、黄、青、绿、紫五色龙同时出营，五龙出营有一整套吉祥礼仪。2012年，王台镇黄龙灯舞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大腔戏作唱。大腔戏作唱流传于延平区板山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大腔戏作唱采用古老的作唱形式，具有早期弋阳腔的艺术特点，伴奏乐器以金鼓、小鼓、小锣、小钹、大钹、大锣、唢呐等打击乐为主，属于徒歌形式。每逢重大节日或红白喜事，当地都会用大腔戏作唱，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平安幸福。2012年，大腔戏作唱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阳黄坑竹桥灯民俗。竹桥灯民俗文化活动亦称板凳灯，起源于古代闽越族人蛇图腾重祭。竹桥灯盛行于宋代，至民国前期，黄坑各村坊间都还有竹桥灯活动。20世纪80年代，当地重新发掘恢复并延续至今，它是人们祈愿四季平安、五谷丰登的一种文化载体。2012年，建阳黄坑竹桥灯民俗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少舞钱棍舞。钱棍舞又名舞钱棍，是流行于少武市盐山、大竹等乡镇的一种民间舞蹈。钱棍舞是当地村民在传统节日中经常表演的一种集体舞蹈，多在元宵节和中秋节举行。男子舞动时舞姿雄壮矫健，左右摆胯十分明显，女子舞动时舞姿则柔美含蓄，送胯摆胯。如今钱棍舞仍是当地节日庆典中的特色表演。2012年，少舞钱棍舞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邵武擂茶制作技艺。邵武、金坑、桂林、盐山等乡村的民众至今盛行喝一种古老而特殊的饮品擂茶。与其他地方的擂茶不同，邵武擂茶原料为高山野生茶叶、茶工、当地叫法和多种草药，不加入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等辅料，保留了擂茶制作技艺的原始风貌，具有清凉解暑、健脾养胃等功效。2012年，邵武擂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莲石纸又叫莲四纸、莲四纸，素有寿纸千年美称。早在明朝，光泽司前就开始生产莲石纸。莲石纸韧性好，吸水性强，能够很好的吸附在硬石上，琢磨后款面发亮，利于拓印，主要用于书写印稿、拓编款、前印、古籍修复及书画创作。2012年，光泽莲石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姜石神龙会。每年元宵期间，萧家坊镇姜石村都会举行一项传统民俗活动，人们抬出扎制的汉龙船和当地民间信奉的大阳宫等三位神灵巡游，当地人称之为神龙会。2012年，姜石神龙会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郑和县东平镇素有茶香酒镇的美誉，其特殊的小盆地气候使有意酿酒的微生物得以长期活跃生长繁殖。当地金峰山优质矿泉水作为酿酒的主要原料，极大地提高了酒的品质。县东平高粱开发出清香型、浓香型两个系列，清香型绵甜爽净，清香纯正，浓香型柔和协调，较香浓郁。2012年，郑和高粱白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小饺制作技艺。小饺是松溪县的传统小吃，已有800多年历史。小饺原称萧桂，后人因进食前需将长条萧桂斜切成菱状小块，故坊间以形状命名，俗称小饺。成品醇香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其色似琥珀，质如软玉，口感爽滑，老少皆宜。2012年，松溪小饺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蒲城豆腐丸制作技艺。蒲城地处山区，素以农业为重，山垄田埂居多。千百年来，当地农民习惯在稻田间的田埂上种植黄豆，俗称田埂豆，并形成食用豆腐的习惯。通过长期摸索，他们发明了以豆腐为主要原料的特色小吃蒲城豆腐丸。2012年，蒲城豆腐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茶灯戏。清中叶茶灯戏从江西赣南传入福建，主要流行于政和县东平、苏地等乡。茶灯戏表演保持茶歌、灯舞和花鼓载歌载舞的特点，清新明快，活泼优美，表演动作虚拟夸张，形象风趣，往往利用花帕、彩伞做道具，音乐以茶歌、小调为主，男女同曲一腔，演唱用当地土官话。2018年，茶灯戏被列入第八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东平小

0: 歌制作技艺。东平小鸽由肥猪肉、淀粉、糖、鸡蛋制成，相传因猪松吃后感觉神清气爽，便赋诗：即魔虽缠身，书歌乃灵摇，问君何处觅，草庐东平中，而得名。2018年，东平小鸽制作技艺被列入第8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闽北顺昌剪纸。闽北民间剪纸艺术大约起源于西晋年间，随中原氏族入闽定居，传入闽北。闽北逐渐形成了在传统节庆民俗活动中把剪纸用于祭祀、祈福、纳祥、驱鬼、辟邪以及娱乐美化生活的风气。顺昌剪纸具有典型的南派剪纸技法特色，以精细为主，表现形式上运用水彩颜料点染或套色拼色作为剪纸背景，内容上主要以本土大圣文化、宝山风光为主。2018年，闽北顺昌剪纸被列入第1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您是否也留意到了，最近在水果市场里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树上熟。无论是在生鲜市场还是在电商平台上，只要被打上了树上熟标签的水果，身价都要比普通水果贵上不少。那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它的品质又如何呢？
2: 记者走访多家水果店和生鲜超市，发现被贴上树上熟标签的水果主要是芒果、榴莲等热带水果，而树上熟水果价格往往要比普通同类水果贵上两三成。在电商平台输入树上熟，相关链接也有数千条，树上熟俨然成为今年劲吹水果市场的流行风。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呢？
3: 因为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些果实它是必须得在树上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的成熟，品质才能够比较好，我们才能够进行采摘然后进行售卖。但是还有一些果实呢，就是它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采摘下来，它尽管是已经离体了，但是通过后熟的作用呢，它还是可以形成很好的口味。树上熟呢，就是简单来讲，它是在咱们这个商业流通当中产生的一个概念。我们讲到底几成熟叫做树上熟，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
2: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树上熟水果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水果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长成熟之后再采摘下来，一般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吃，不需要后期放熟或催熟。但如今在水果业界，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所以具体几成熟采摘是真正的树上熟也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不需要后期放熟的水果，如火龙果、西瓜、草莓、樱桃等，这类水果如果也打着树上熟的招牌，那多数是骗人。您在挑选这类水果时，只需要看外观就能分辨出品质好坏。
4: 好的火龙果，它颜色好，发亮，叶子绿，而且坚挺。像这种的就属于质量差一点的，颜色一半青的一半红，而且口感也没有这个好，发酸。
2: 在选购西瓜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看表皮上是否有阴阳面来分辨品质好坏，而在选草莓、樱桃时，则要挑粒大、饱满、有光泽且没有凹陷的，这样往往口感更佳。而对于另一类可以后期放熟的水果，如芒果、木瓜、榴莲、猕猴桃等，确实可以实现稍晚一些采摘，也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树上熟水果。但专家也提示，这些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具体能有多熟

0: 是否只是幌子，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很难甄别，因为树上熟和自然放熟两者的口感差别不大。
1: 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它就属于树上熟的芒果。树上熟的芒果呢，它基本这个位置是黄的，它达到了九成熟，而且因为它是九成熟了，它在树上摘完了之后，它要特别快速的运输到消费者的手里，所以它的价格呢可能要合得高一些。你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就是七成熟的芒果，它这个位置是青的，它现在还是不能吃，口感非常的不好。你要把它放置到几天之后，它会达到它的这个成色，口感是一样的。
2: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很难鉴别真假。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乌翠区以组织振兴铺乡村致富路，友好区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应急演练，医美区赤松茸种植项目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

0: 岁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穗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穗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穗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穗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蜜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1: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不知道您是否也留意到了，最近在水果市场里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树上熟。无论是在生鲜市场还是在电商平台上，只要被打上了树上熟标签的水果，身价都要比普通水果贵上不少。那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它的品质又如何呢？
6: 记者走访多家水果店和生鲜超市，发现被贴上树上熟标签的水果主要是芒果、榴莲等热带水果，而树上熟水果价格往往

0: 要比普通同类水果贵上两三成。在电商平台输入树上熟，相关链接也有数千条。树上熟俨然成为今年劲吹水果市场的流行风。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呢？
1: 因为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些果实它是必须得在树上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的成熟，品质才能够比较好，我们才能够进行采摘，然后进行售卖。但是还有一些果实呢，就是它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采摘下来，它尽管是已经离体了，但是通过后熟的作用呢，它还是可以形成很好的口味。树上熟呢，就是简单来讲，它是在咱们这个商业流通当中产生的一个概念。我们讲到底几成熟叫做树上熟，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
0: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树上熟水果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水果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长成熟之后再采摘下来，一般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吃，不需要后期放熟或催熟。但如今在水果业界，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所以具体几成熟采摘是真正的树上熟也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不需要后期放熟的水果，如火龙果、西瓜、草莓、樱桃等，这类水果如果也打着树上熟的招牌，那多数是骗人。您在挑选这类水果时，只需要看外观就能分辨出品质好坏。
2: 好的火龙果，它颜色好，发亮，叶子绿，而且坚挺。像这种的就属于质量差一点的，颜色一半青的一半红，而且口感也没有这个好，发酸。
0: 在选购西瓜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看表皮上是否有阴阳面来分辨品质好坏。而在选草莓、樱桃时，则要挑粒大、饱满、有光泽且没有凹陷的，这样往往口感更佳。而对于另一类可以后期放熟的水果，如芒果、木瓜、榴莲、猕猴桃等，确实可以实现稍晚一些采摘，也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树上熟水果。但专家也提示，这些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具体能有多熟，是否只是幌子，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很难甄别，因为树上熟和自然放熟两者的口感差别不大。
3: 你像我现在手里拿了这个，它就属于树上熟的芒果。树上熟的芒果呢，它基本这个位置是黄的，它达到了九成熟，而且因为它是九成熟了，它在树上摘完了之后，它要特别快速的运输到消费者的手里，所以它的价格呢可能要合得高一些。你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就是七成熟的芒果，它这个位置是青的，它现在还是不能吃，口感非常的不好。你要把它放置到几天之后，它会达到它的这个成色，口感是一样的。
4: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很难鉴别真假。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92岁的范氏，宁死也不吃宇文化及先朝一口饭呢。他躺在床上十几天不吃不喝呀。那人说这人呢，十几天不吃可能还行，不喝这人能活得了吗？对这一点呢，大家抽象理解吧。可能在弥留的时候，有人强行给他灌水呢，这也可能啊。总之人那个精神是绝食了。十几天之后，随自己的儿子许善心也一起奔赴黄泉了。那真不愧是忠节母子。消息传到朝堂之上，众臣是皆牙不已呀，都暗自在心中佩服叹息呀。宇文化及也知道了，宇文化及虽然心里别扭，但是呢也得摆摆样子呀，显示自己心胸宽阔呀。吩咐一声，让冯德一冯的人代表朝廷前去慰问吊唁吧。冯德一咱说过呀，在原来作为内史舍人，宇文化及发动江都攻变的时候，就让冯德一隶属隋炀帝的罪过呀。结果冯德一没说两句，隋炀帝杨广就说了，说你冯伦是个世人，何至到此地步啊。冯德一当时啊还真是有点羞愧之心呢，被隋炀帝说的是羞愧而退呀。后来杨广被弑，冯德一呢也不敢反抗啊，只能委身于宇文化及呀。宇文化及看冯伦呐，这么做就对了，我不会亏待你的。于是任命冯德一为内史令高官呢，让冯德一啊你代表朝廷前去吊唁去吧。哎，冯德一呢就带着几个官员，带着朝廷礼品前来徐府吊唁呢，给许善心、许善心的母亲范氏都烧了纸、敬了香、吊了唁。许敬宗作为孝子，那自然得前来还礼了，给这冯德一啊还了礼，想留冯德一喝口茶。冯德一啊哼了一声，把手一摆，转身迈步就走，把这许敬宗啊给晾这里了。冯德一这人还气人，怎么呢？迈步往灵堂外走，人都没出灵堂呢，冯德一啊看看左右这些官员，于是即被诛杀时，其弟伏地而行，请求替兄受死。而许善心被处死后，你瞧瞧，这许敬宗被吓得跪地求饶，才保住小命啊！于是乃许敬宗可都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呐！是，这些人呢捂着嘴乐呀。跟随冯伦冯德一就出去了。打得起啊，这冯伦冯德一也就恶心上许敬宗了。甭管什么场合，只要提起许敬宗，这冯伦呢就是这段话。他怎么跟人虞世南相比呢？这人品行太差。那位说，这冯伦你这品行也不咋地呀。是我品行不咋地，不碍着我看不起别人。好吧，这五十步笑百步啊。那冯德一评价徐敬宗的话，徐敬宗听得真真切切呀。尤其后来通过其他的渠道，徐敬宗了解到这个冯伦老儿在外面老说我，徐敬宗啊就恨上冯德一了，心说话呀，冯伦呐，你甭落在我手上，我让你老小子好看。但冯德一多大的官啊，一直没有落到许敬宗手里。到后来呢，冯德一也死了，许敬宗呢出使唐朝， 许敬宗有大才呀，所以后来朝廷就让许敬宗啊跟当时的有良史之才的状元出身的静波共同修纂高祖太宗实录。作为一个使臣呢，最关键的品质那就得秉政之笔呀，你得客观的记录历史啊。那人静波呀确实不愧是个好史家呀，确实秉政之笔，内容颇多详实啊。那有这个榜样在身边，许敬宗也修史，哎呀想篡改点历史，想记录一些不实东西，但也不敢轻易妄为呀。这榜样在这里呢，要么说榜样的力量啊是很强大的。但后来呢，这静波出事了，被朝廷贬为越州长史，到外面当官去了。那么许敬宗就独掌国史了，他成主编了。哎呀，许敬宗一看这下子行了啊，权力在手了，好。于是许敬宗啊就利用权力篡改不平，专出己私，就是以自己的爱憎来肆意删改历史，真的把这国史当小姑娘哎任意打扮了，记录史实或曲意迎合，或曲直不正，尤其是当年得罪过我的啊，骂过我的这些人呢，我甭管他什么人，他要是好人呢，我就给他记点恶事儿；没恶事儿，我给他编点恶事儿；他是坏人呢，我就得让他十恶不赦。反正得罪许敬宗的人呢，就倒了霉了。尤其是封伦封德仪呀、啊，许敬宗一看这老小子呀，啊，我盯他一辈子了，结果盯到死，我也没能够惩罚他。哎，好啊，死了死了，落我手里了吧，落我手里了吧。你的传记怎么写由我来定，哎，于是徐敬宗啊就为封德仪立传，是圣加其罪恶呀，把这封德仪给骂坏了，说坏了。要么说历史书啊，你得看这写史之人，这人的品行怎么样，这人品行端直，哎，你相信啊，他写的历史就比较的客观，比较公正。这人你一看平常学术也不端正啊，师德也不打理，天天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欺压打击，对同僚按下刀子，像这种人再是什么专家学者，再是什么教授，再是某某史的宗师，他写的史书，他写的史学读物也别看，怎么呢，三观不正啊。怎么看他的历史书啊，还不如听咱们的评书演义呢，咱评书演义好歹给大家正的三观呢，我们精神是对的呀，他那里头啊那精神都不对呀，赞扬的都是什么司马懿啊、秦桧啊、王莽啊，哎，这样的奸佞之臣，天天喊着为这样的人发汗，打压的呢，哎，都是像诸葛亮啊、岳飞啊，这样的人，那在他们嘴里啊，那通通的都得打倒。那这个史书还怎么看呢，你还给后世留下什么精神呢，啊，后世全学王莽了，全学司马懿了，那天下就好了，那不大乱了吗，那不。所以史官这个心不正啊危害太大了。也是封德仪管不住自己的嘴，得罪了许敬宗这样的小人呢，最后让许敬宗在清史上把他骂得够呛啊。当然了，许敬宗死之后啊，人家唐朝又重新修国史了，对许敬宗歪曲的一些历史做了一些矫正啊。但这历史上还有多少对许敬宗原来的错误没能改正过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什么呢，造谣容易，哎，辟谣难呢，啊，造谣者动动嘴，辟谣者累断腿呀，啊，他把这个人已然记录成这个黑色的了，你就算洗可能啊你也洗不完全白呀，啊，这就是许敬宗对历史的危害。那么宇文化及呢，看许敬宗家里头出点事儿，让许敬宗啊先把父亲安葬了，哎，先把他祖母安葬了，你啊马上上朝夺情啊，给你大官。那么对于许敬宗这块根本的宇文化及没有挂碍于心呢， 这小事儿啊，这

边看到素国公卖孟才，虎牙狼将钱杰，肉飞仙沈光归顺了自己，哎呀，心花怒放啊！对三人呢是大加赏赐，许三人高官厚禄。尤其呢，这宇文化及呢，特别欣赏沈光，他知道沈光勇猛过人呢，而且沈光一直跟在隋炀帝杨广身边，跟宇文化及平常多有接触啊。另外呢，宇文成都对沈光非常青睐，也经常啊在父亲面前说沈光此人勇猛，这人呢是个义士。久而久之啊，宇文化及对沈光就青睐有加呀。沈光被自己俘虏了，宇文化及是不忍杀害呀，哎，我能够把他争取过来，最好让他也像对待杨广那样对待我，成为我贴身保镖，那多好啊。所以呢一直让人规劝沈光，哎，今天沈光啊终于被自己暖化了，归顺自己了，宇文化及能不高兴吗？为了在满朝文武面前树立榜样，这宇文化及啊当众宣布特别委任沈光作为吉使营总管。吉使营咱之前呢说过，这隋炀帝杨广啊也很担心自己安危啊，也恐怕有人刺杀自己或者发动政变来推翻自己，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萧剑官奴数百人安置在了玄武门呢、啊、谓之吉使，这就是所谓的吉使营啊，干嘛呢？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致以宫人赐之，把这宫女啊给他们配对，怎么呢？收买于他们嘛。毫无疑问，这吉使营啊那就是隋炀帝最嫡系的贴身护卫，也是隋炀帝在江都的最后一道坚固防线呢。结果咱说了，江都攻变之时，这吉使营的头卫士早就被宇文化及司马德堪给收买了，结果江都攻变之时，吉使营没发挥作用啊，玄武门被人轻而易举的给夺了，隋炀帝杨广最终也被缢死了。那卫士呢？卫士也不落好啊，这是个宦官呢。宇文化及心说话，你今天可以为了钱出卖杨广，明天你就可以为了钱出卖我呀，对你这种不忠的小人我留你作甚呢？你个宦官能帮我什么忙啊？宇文化及嘴一歪歪，那早有兵士把这卫士就给拿下了，按在那里了。哎，卫士一看，为何拿我？我是功臣呐、啊！你什么功臣呢？嘣，把嘴啊拿臭袜子给堵上了，拿绳把整个人捆成粽子似的，往麻袋里一塞，麻袋口一系，一时眼色，几个当兵的把这卫士抬起来，抬到御花园内，往地上一扔，看看左右无人，打，拿水火棍照着麻袋，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顿乱棍。开始卫士啊还在里面蠕动呢，但是呢二十棍子下去不动弹了，再揍二十棍子人彻底死了。宇文化及吩咐啊，扔到护城河里去，别让他在这里凑这块江都宫，是就把这位可耻的叛徒给扔了。要么说不能当叛徒啊，没好下场啊，谁都不把你当自己人呢。那么卫士死了，吉使营交给谁来掌管呢？哎，宇文化及看沈光居然归顺自己了，宇文化及呢想展现自己对沈光毫无疑心，也是显示自己胸怀宽广，所以呢宇文化及居然呢当众把这吉使营总管之职授予沈光。沈光你可乐意？让你保卫陛下的安全行不行啊？其实哪是保卫陛下呀，现在宇文化及已然住进江都宫了，这吉使营啊是保卫自己的，那杨浩谁杀他呀？杀他有啥用啊？

0: 只不过假意委身于你，其实呢，哪能真正的归降你这个逆贼呀？怎么杀掉你，首先得接近你。哎，没想到啊，我们刚想睡觉，你就递来枕头啊。我们刚想接近你，你就把这吉使营总管给我了。哎呀，你说你多糊涂吧，这不就是老鼠找猫当保安吗？真是先帝在天之灵保佑啊。沈光高兴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以头撞地表示谢恩呢、啊、哎呀，表现得非常的忠心，非常的感激。哈哈哈哈，宇文化及啊更高兴了，怎么样，把人心收买了吧。哎呀，快快平身，不用如此。沈光这才直起身来，往上一站身子，跟钱杰、麦孟才眼光一碰，三个人那是心照不宣的。哎呀，麦孟才心说，行啊，这下不但能够接近宇文化及，而且呢吉使营啊还有那么多骁勇善战的官奴呢，这些人只要我们用心策反，他们能够为我们所控，那杀宇文化及就大有希望啊！这天助我也呀！三个人呢心中窃喜。那朝贺大会已毕，宇文化及啊还想进江都宫继续奸污宫女嫔妃，骄奢淫逸，还没玩够呢，但被兄弟宇文智吉一把拽住了。哥哥啊，你拽我做甚？哎呀，哥哥，你拿镜子好好瞅瞅吧，你都脱了相了，你都，脱相了。哎呀，你瞅瞅，找来铜镜。宇文化及一瞅啊，宇文化及自己差一点都没认出自己。怎么憔悴如此，眼圈都发青了，眼窝深陷。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哥哥，您多大年纪了啊？您还以为您20多岁小伙子呢？那宫中虽然美女众多，但您也得悠着点儿啊。您在那里头已经几天了都啊？您这身子骨能受得了吗？您再进去，兄弟，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就出不来了，那都是粉色骷髅啊。杨广当年成什么模样了您又不是不知道，您的身子比杨广还弱，您的年岁比杨广还大，您琢磨琢磨，您这能撑得住吗？我这，哎，宇文化及一听，确实我现在力不从心呢，还是的，哥哥，您呢一定要保重龙体呀，龙体啊，你要当皇帝呢，您得保重啊。
1: 嘿嘿，
0: 宇文化及一听，苦笑一声：当皇帝，过去我倒想当皇帝呀，我想当了皇帝之后，这天下不就是咱老宇文家的天下了吗？啊？哪怕我死了，我还可以传给我的儿子，成都、成祥、成龙，有一个都行啊。可是我这几个儿子都没了，我就算当皇帝，我为谁当啊？过2年我腿一蹬，这天下交于何人呢？所以我这不想吗？赶紧的造点人儿。啊，反正这江都宫里的美女多呀，我全给他临幸变喽，我就不信剥不下我们老宇文家的种，哪怕谁给我生下一龙子，那我也有当皇帝的劲头了，不然的话我真没劲呢。宇文智吉一听，哥哥，您现在不是愁没有皇子吗？这么着，哥哥，您呢一边播种去，哎，这我不拦着，一边呢咱再立个其他的人当太子。立其他的人，立谁呀？哥哥，弟弟我这儿子多呀，

0: 我过去给哥哥俩儿子不就完了吗？先让咱老宇文家把这天下给占住啊，等哥哥未来有太子，您再把我这俩儿子呀再还给我，或者呢不还封亲王什么的就不给他们太子了。如果以后没太子，您就把这皇位传给他们，也算没传给外人呢，还是咱老宇文家当家呢，他们未来在太庙当中还得立哥哥您的牌位呀。宇文化及眯着眼盯着宇文智吉，智吉啊，这是你之前都想好的吗？哎呀，宇文智吉说，哥哥，想好不想好，这没什么意义了啊，这个事儿不到现在了吗？您说呢？也是啊，也是，如果不立我的世子，我总觉得干事啊没有劲儿。那好啊，那我看成机成旨挺好的，干脆啊你把他俩过继给我当儿子得了。行啊，哥哥，我儿子多，你觉得谁好你就拿走当儿子去。宇文智吉心说话，嘿，反正是你立太子那就是我的儿子呀，啊，这玩意血浓于水呀，你能活几年呢？等你登了基做了殿，我儿子当太子，哪怕说这两年你真的再生下一个儿子，那也是小太子啊，你活不了几年，你一死我们就把那小太子给掐死，我儿子就当皇帝。我儿子当什么皇帝呀？他得让给他老子我呀，那我就再当几天皇帝，以后再给我儿子，就这么办。宇文智吉啊有他的小道道，于是就把自己俩儿子宇文成基、宇文成旨就过去给了宇文化及。但宇文化及一看，哎，不行不行，你们呢中间还用咱这个辈儿这个成，一用这个成功的成啊，我就想起了成都成龙成祥啊，干脆啊给你们换个字吧，避他们的名讳吧，你们呢别叫这个成功的成了，用那个继承的承，行不行？没问题。宇文智吉心说话，用哪个字都可以，只要让我儿子当太子。那么现在继承人的事情已然落实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呀、啊、你说呢？一兄弟，我说呀，咱干脆离开江都，返回长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宇文智吉把自己的俩儿子 宇文成机，宇文成。

簸箕给了大哥宇文化及呀、啊，他有小算盘，等我大哥百年之后，那皇位就得是我儿子继承啊。那我儿子呢，年岁也不大，我呀先让他等两年，先我来继承，哎，这样我也过几年皇帝瘾呢、啊。你看，这谁都想当皇帝呀、啊，但宇文化及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看看兄弟，先别想这美事了，现在咱得先琢磨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是留在江都呢，还是说咱们北走西返长安城呢，回关中去呢？哎呀，之前呢我把这事情啊有点想简单了，我觉得把杨广一杀，大权咱哥俩就在握了。可现在呢，杀掉杨广之后，我反倒这心里不踏实了。兄弟，你说咱应该怎么办？是留下来还是走啊？这个宇文智吉啊，眼珠转了转，哥哥，这事儿啊，小弟我也琢磨了。按说呢，咱应该留下。怎么呢？这么大一个江都啊，四周还有好多地方属于大隋呢，咱把这些城连起来啊，那对咱来说应该是最安全的。您想想，如果说离开江都往北走往西进，哎呀，北入中原呢，遍地那都是反隋的军队呀，都是那些泥腿子呀，这山东河南一带遍地是贼呀。咱现在虽然把杨广除掉了，但是不是又拥立了那秦王杨浩吗？名义上咱还是隋军呢，那天下反贼那都是反隋势力呀，咱就是他们的敌人呢。那即便是过了瓦岗的势力范围，到达洛阳一带，那也不成啊。洛阳现在被那王世充把持着，王世充掌握着越王杨栋啊，杨栋那可是杨广的亲孙子呀，咱把他爷爷给弄死了，那杨栋肯定与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呀。那王世充奸佞小人呢、啊、他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打起反对咱们老宇文家的旗号，他们可以说呀，为大清皇帝复仇，扯虎皮拉大旗呗。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正义之师了。咱即便是再过了洛阳这一关，再往西去，进函谷，过潼关，来到长安大兴城下。那您想想，现在大兴城可被那唐王李渊把控着呢。这李渊呢？不比王世充好对付啊，他那手上也有代王杨佑啊，跟那王世充一样，人家也可以扯起大旗，也可以反对咱们，也可以打着为杨广报仇旗号打咱们。所以这一路三大难关呢，咱都得一一闯啊，再加上遍地反贼，咱虽然十多万禁卫萧国军，但是能不能闯得了这么多关呢？闯过去咱还剩多少啊？所以呢，我觉得呀，还是留怎么呢，宇文智吉本来想劝哥哥还是留在江都吧，但话说这里一看哥那脸铁青铁青的，面色十分不好看的，哎，宇文智吉呀、啊，就把这话又咽下去了，赶紧的见风使舵呀。他也明白哥哥心中所想啊，当然了，这个过关嘛虽然艰难，但是呢那怎么说也是明天的事儿。如果说咱留在江都啊，这玩意今天就得过关呢。说下去是
我是这么琢磨的，咱们别忘了，当初啊，咱蛊惑效果禁卫军发动江都攻变的时候，咱给他们的理由是啥呀？咱给他们理由，不就是这杨广，他忘却两京，不思西返，他就一门心思，想在这江南扎下根儿了，甚至这江都都不愿待了。还想移都丹阳呢，那不是让丰德仪把丹阳行宫都给造好了吗？他还想移都呢。这些萧国禁卫那可都是关中的士兵啊，人人思归呀，好多人偷偷都跑了。咱正是利用这些士卒们心中这个念想，打着逼军西返的口号就打回老家去，这才得到他们拥护呢。那现在昏君被推翻了，这些人都翘首期盼咱能够带领他们返回关中。这些天呢，我已然听到有这样的言语了，大家议论纷纷呢，说总百魁什么时候带着我们往关中返回老家呢？我们都盼着的。有些人呢蠢蠢欲动了，表示怀疑了，是不是总百魁在骗我们，把这皇帝推翻了，他也不带我们返回老家了。要是那样的话，这总百魁呢，我们也不支持，我们也得给他退下台，我们另立新领导，也得带着我们返回老家去。就这种话呀，这两天越来越凶啊，我都听到耳朵眼里了。所以大哥呀，如果说现在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就留在江都，不再开门往北走往西返了，那您想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那还不得炸了锅翻了天呢？就这些年轻人呢，眼珠一红，什么都不顾啊。万一他们真的推出了新领导，突然间再对咱们再发起袭击，十数万人呢，这人心可不好压制啊，到那时啊，嘿，弄不巧咱们得步那杨广后尘呢。所以啊，如果咱一旦宣布要留在江都，那祸患就在眼前呢。总这个，咱走祸在明天，咱不走祸在今日。那你想想，过关斩将那还有一个胜数呢，对不对？咱毕竟十余万萧国禁卫啊，大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啊，即便是有那些反贼十多万人，他们敢挡吗？瓦岗李密也得掂量掂量，那东都的王世充他可能未必都不敢开门啊，顶多到达长安城下跟那李渊打一仗。但您别忘了，咱这萧国禁卫那回家心盛啊，李渊如果在那里挡着不让回家，眼看着家门就在眼前，那这群萧国还不急了眼呢，得以一挡十啊，打败李渊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如果咱们滞留江都，一旦这十余万人兵变起来，嘿，咱哥俩可挡不住十余万人呢。所以呢，兄弟，我权衡利弊，我觉得呀，咱还得离开江都，北去西返呢。不知大哥您意下如何呀？再看袁化及，这脸色才缓和过来。二弟啊，言之有理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谁不想在这江都啊，在那米楼里奢侈几天，享受几天呢？但是呢，我一琢磨，就像你所说的，不能这么干呢。一旦惹恼了这些年轻人，就是你我兄弟大祸临头之际呀。所以啊，现在不得已必须北进西返，返回关中才能得到他们的人心呢。当然了，在返

返回途中啊，可能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样的困难。咱们呢，一边走一边打，一边呢，见招破招，再思当时的策略啊。总之啊，现在必须离开江都，不然的话，哎，就像你说的，今日就会大祸临头啊。宇文赤急说，大哥呀，您圣明，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立刻就得走啊，就得准备啊。你说了，现在那些萧国禁卫军里人言汹汹啊，如果让这种人言被那有心之人给掌控了，就有可能今天呢发生二次江都攻变，把你我兄弟二人人头就得给顺下来呀。所以呢，尽早不今晚，先让陛下下达西反的诏书，稳定军心，方为上策呀。大哥明鉴，大哥明鉴，我立刻让小皇帝下诏书，我把这诏书草拟好喽。这兄弟二人就把这战略给定好了，马上草拟了圣旨，让杨浩啊，哎，签了字儿，就下发到各个部门呢，尤其啊，给军营全部送到了。军营士卒一听，哎呦，当时欢呼万岁呀！总百魁没骗咱呢，终于带咱要回家了。哎呀，我们都想死家了。这江南虽好，但我们水土不服啊，拿好也没家好啊，还是回家呀，赶紧准备呀。这萧国禁卫们就开始忙着准备了，宇文兄弟也得准备呀。你怎么北去西返的？由打北边你怎么过来的？你还得怎么回去？你坐着龙舟过来的，那回去也得走运河呀。你走那陆路，那不更麻烦吗？那反贼不更多吗？还是走河道比较安全呢？起码来说，走水路得先走一程，得先到彭城，这才能下地儿的，不然的话，这一路之上又慢又危险。彭城是哪呢？彭城就徐州啊。那徐州离洛阳那就近了，你占领彭城之后，然后再东进洛阳，由打洛阳这一带再返回关中。要么徐州这个地方啊，是中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要么电影大决战不有那么一个经典桥段吗？淮海战役的时候，那国民党那边叫徐蚌会战呢，蒋介石亲临徐州训话呀，当时不就说了吗，许多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无事于此，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但四家五不足一倒，整治在这个古战场上决定了多少代王朝的生衰兴亡，此其必落。所以古来就有问鼎中原之说。这话一点不假呀，徐州什么时候那都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呀。楚汉战争那徐州彭城那项羽老家呀，大本营啊。三国时代徐州争夺战呢，那是刘备曹操吕布拉锯作战的地方。所以要想占中原，必须得彭城啊。宇文化及就把目标放在彭城上了，咱呢乘坐龙舟赶奔彭城。所以宇文化及赶紧下令四处搜集船只，准备北返呢。但是江都就不要了吗？这好容易得到手了，难道说就白白的扔在这里不管了吗？哎，不，宇文化及呢有他的打算呢。宇文化及说了，江都啊，我可以让一位忠于大隋的将领在此镇守啊，只要这人承认了杨浩为皇帝，他就会啊对这位皇帝忠心耿耿，再把江都交于他手，他一定会在这里给我把守好了。哪怕说咱走到半路，咱呢走不动了，真的那三关难过，这一打不过去了，到那时啊，萧国禁卫们也没辙了，也不能逼着我再西

进了，再西进人死了，怎么着呢？那我就跟他们说呀，你看现在西进不得，咱再返回江都吧。到那时啊，他们就不再有怨言了，只能保着我听我的话返回江都。那咱江都这里还有一块根据地呀，有人把守着呢，咱们等于啊就有了后路了。宇文智基就问呢，哥哥，那让谁把守着江都呢？把守之人呐，我已然选定了，马上就给你带来。现在他已然呐投诚于我了。到底是谁呀？谁呀？一会儿就会带到你我面前。嗯，去把人带来。是，命令手下之人出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一位老将军来至宇文化及宇文智及面前呢。宇文智及抬眼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右御卫将军信安侯陈棱。这老头子你还记得吗？也倒霉呀，奉了靠山王之命，在这江都城外埋伏，要在那里呀、将这十八家反王一网打尽呢。你们逃出江都也得落我的埋伏圈里。结果呢，这一场仗下来，嗨，他遇到尉迟恭了，被人尉迟恭鞭打于马下，还把皇上御赐给他的踏雪乌骓马抢走了。陈棱还不错呀，反应比较机敏，夺了一匹马他又跑了。搜罗残兵败将这么一点呢，还剩下几千人啊，那怎么办呢？赶紧的打探靠山王老王爷吧，这是跑哪去了，看看下一步给我们什么军令，让我们是追赶这十八家反贼呢，还是怎么地。就派人一打听，别追赶怎么的，靠山王老王爷已然轰了，死了。陈棱一听，怎么回事、别提老王爷了，现在就连皇上也都已经被宇文化及等人给缢杀在江都宫内了，皇上也没了，现在整个江都啊被宇文化及掌控着呢。陈棱一听啊，作为大隋朝的忠臣，这位眼珠子往上一翻，当时啊就昏倒在地了。众人赶紧抢救啊，抢救半天，好容易这口气缓过来，陈棱啊是放声大哭啊，嚎啕大哭，哭皇帝，哭大隋呀、谁劝也止不住啊。哎呦，这哭了好几天呢，到了后来眼泪都哭干了，都眼中都流血了，都这叫气血数日啊，哭了好几天呢。这手下将领说了，将军呐、你别老哭啊，危今之际怎么办呢？咱怎么办？咱是打江都啊，咱还是投靠其他地方啊，咱怎么着啊？哎呀，陈棱说怎么着啊，国破家亡了能怎么着啊。还没等他想好下一步怎么办的啊，呼，怎么呢，突然间呢有人来报，不得了了，有大军把咱给包围了。哎呦，黑压压的不知多少啊，打的旗号大隋旗号，乃是大隋萧国禁卫军，把咱们团团围住了啊。陈棱一听啊，准备战，这咱们不能打自己人呢，战斗跟谁战呢？难道说跟隋军战呢？咱就隋军呢。这时啊，突然间有使者来到辕门之前呢，要求见陈棱。使者说了，我是奉了先帝之命前来给陈棱下诏呢。先帝？怎么来先帝了？先帝是谁呀？难道说是宇文化及不成？要是宇文化及啊，我坚决不认，我今天就跟这些人拼了，哪怕呀把所有人拼光了，我也作为大隋之忠鬼把他叫进来。

0: 使者将进来了。使者见到陈能，躬身施礼。陈能就问使者，你说你代表新军，这新军是谁？使者就说了，陈老将军呢、啊、您呢休动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啊、您听我说，新军并非别人，乃原来秦王爷。哦，陈能一听是秦王杨浩啊，这怒气呀、啊、才算消了一半。怎么呢？只要这皇帝位还是姓杨的做，那大隋就没灭亡啊，我还是有国之臣呐、啊。一见他不说话了，使者呢拿出诏书说，这是新军给陈将军您下的诏书，请您过目。他没说我宣诏，怎么呢？人陈能还没说保你呢，你给人下诏，人万一不接呢，对不对？你自己看。把诏书呈给陈能，陈能打开诏书一瞅，在诏书上，小皇帝杨浩首先呢对陈能表示了一番慰问。陈老将军呐、啊，您劳苦功高，为了灭贼您受苦了，现在江都城内也发生一些变故，大行皇帝走了，朕新登基呀、啊、知道爱卿还领兵在外，朕非常的担心呢、啊、所以呢发诏书召卿进京啊。爱卿啊，如果您肯保寡人的话，您呢就带着您的兵马进入江都啊，您之前的地位官职一点不变。不但如此，朕打算呢让您担任江都守将啊。这江都城啊现在没人守啊，这么重要的都城得靠爱卿您这样的忠臣来把守啊，所以呢只要您来，江都太守就给您。哎，说的非常的至诚，但是呢在末了也暗示陈能了，现在这萧国禁卫啊不得受人约束，如果说呢您不肯归来，恐怕这些人呢会对您不利，您呢琢磨琢磨，寡人还是希望您能投诚的。陈能看完诏书点点头啊，说你回去告诉陛下，我可以进江都，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0: 成语解读，看穿大师的骗局，上集。
11: 给我一双慧眼，看穿古今江湖大师。自古以来，江湖大师就层出不穷。为了名利，他们苦心钻营，投机取巧。他们善于虚张声势，手段登峰造极，经常释放迷雾，迷惑芸芸众生。其实，这些江湖大师的骗局并不难看穿。即便是通过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故事，我们也能够看清楚他们的常用招数，也能看清楚他们江湖骗子的嘴脸。那么江湖大师一般会怎样投其所好？狐假虎威为什么会成为他们常用手段？而江湖大师的骗局流水线又究竟分几步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带你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寒英举华，探幽寻源，看穿大师的骗局。
12: 今天我们讲话题是大师。我们这里说的大师就是指的那个江湖大师，在这里我们省略掉江湖两个字，简称为大师。大师是世界上很另类的一种人，这种人有一个特点，他可以将别人口袋里的钱 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腰包中，别人对他还心甘情愿，感激万分。这类人我们把他叫做大师。大师属于一个高收益群体。如果回想一下这几十年我们曾经追捧过的大师，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那就是赫赫。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就是那些年我们追捧过的大师，他究竟是怎么样炼成的呢？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一集中间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师产生的开始。很多人说大师是心理学家，这个话一点不假。大师他必备的一个技术就是读心术，或者叫攻心术。所有的大师有一个共同的本领，他们会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从你的表情、语言、行为来窥测你的内心，然后采取行动。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庄子有一篇叫《耕桑刍》，在这篇中间庄子专门讲到了投其所好。不过我们要说一点的，首先要说明的，在庄子的文章中间，这个投其所好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今天讲大师，一讲到投其所好，这个大师所用的那个伎俩投其所好，这是个贬义的。但这个成语中间这个投其所好，它原来的初始的意义并不是贬义的。大家知道商汤是中国古代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贤君，他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谋士，一个重要的大臣叫伊尹。那么商汤怎么样让伊尹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呢？史书记载了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呢是伊尹主动地投靠了商汤，伊尹主动投靠商汤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我们讲的是庄子的这个版本。庄子的版本中间讲的是实际上是商汤投其所好，利用这个投其所好让庄子让这个伊尹投靠了自己。那么商汤用什么办法让伊尹投靠自己了呢？商汤用的办法就是厨艺，因为伊尹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厨师，所以呢商汤就投其所好，先给他讲厨艺之道，两个人在厨艺上谈得非常投机，然后伊尹就对商汤有了好感，就跟从了商汤。这是这个庄子中间讲的第一个投其所好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秦穆公笼络百里奚的故事。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秦穆公最重要的任务是东扩，他用的几个大臣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叫百里奚。百里奚是个夫姓，姓百里。百里奚本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但是后来在虞国做了大夫。但是他在虞国待这个期间，虞国出了一个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在历史上很有名，叫假道伐国。什么叫假道伐国呢？假就是借，假道伐国就是借虞国的路去讨伐虢国，这就叫假道伐国。这个假道伐国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它是我们所熟知的36计之一，叫假道伐国。具体的事情是说的是鲁僖公二年，当时的晋国想攻打虢国，想攻打虢国的话呢，但是这个路上有一个国家横在晋国与虢国之间，这就是 于国。所以晋国呢，首先要向于国借路，借了路再去讨伐国国。但是于跟国这两个国家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是两个非常小的小国。如果晋国长途奔袭，于和国这两个小国联手的话，那么这个胜负就很难说了。所以晋国的国君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定要拉拢这个于国的国君，让于国的国君呢能够让借路给他。他后来他们就研究了一下，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说于国的国君有一个特点，非常贪婪。对于一个贪婪的国君来说，投其所好就是满足他的贪欲。所以呢，晋国的国君就拿出晋国的两件宝物，一件是一个非常好的车啊，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名车，再一个呢就是拿出了晋国的一个好的碧玉，一辆车，一块碧玉，非常名贵的两个礼物送给了虞国的国君。虞国的国君接受了晋国的礼物，就借路给晋国。晋国通过虞国攻打国国，很成功，把国国的一个夏阳之地给夺了下来。晋国尝到甜头以后，晋国又第二次提出来还要继续伐国，但这一次这个假道啊，这个借路啊，实际上晋国是想把国国给灭了之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给灭了。这件事情在这个虞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特别是虞国的贤臣公之奇对这个晋国借道这件事情是坚决反对。公之奇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国欲之表也，国王欲必从之，进不可起，寇不可完，以之为甚，岂可在乎？燕所谓辅车相以唇亡齿寒者，岂欲国之谓也？公之奇这段话讲得很有道理。这段话呢，记载在《左传》，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晋国给虞国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两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如果我们今天借道给晋国的话，那么国国就完了。国国一旦完了以后，虞国也保不住，而且我们借了一次路，不能借第二次。结果这个虞国的国君没有听公之奇大夫的话，就借道给晋国。晋国在灭了国国以后，果然顺手牵羊把虞国也给灭掉了。
2: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2: 灭了虞国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把百里奚给掺和进去了。百里奚是楚人在虞

国做官，由于虞国的国君呢贪婪，晋国的国君投其所好，给了他宝物，他借了路，导致虞国灭亡，这样百里奚就成为俘虏，抓到晋国去了。当时秦晋两国经常是要联姻的，所以晋国国君在嫁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把一个重要的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谋士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给了这个他自己的女儿作为随从，作为他女儿陪嫁的随从到秦国去，百里奚就逃了。百里奚逃亡，逃到楚国的边界上，被楚国的士兵扣住了。这件事情引起了秦穆公的高度注意，因为秦穆公知道百里奚是个非常贤能的人，他一定要想办法把百里奚给弄回来。但是如果他花大价钱，又怕楚国的士兵不放人，最后他想个办法，用五张黑羊皮把百里奚给换过来了。那个楚国的士兵觉得百里奚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呐、啊，是一个逃跑的奴仆啊，那么现在能够拿到五张黑羊皮那是很值了，就把百里奚给了这个秦国，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百里奚。然后他给百里奚谈了一番话，谈了三天，秦穆公非常高兴，封百里奚执掌国政，而且取名叫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羊皮，是五张黑羊皮的大夫啊，就叫五谷大夫。其实很多大师他也懂得这个道理啊，大师要完成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也要想办法笼络对方，一定要把他笼络的人抓到手里边来。淮南子中间讲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鱼不可以无饵钓也，钓鱼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一点，就是那个鱼钩上你不能不放鱼饵，如果不放鱼饵的话，那你钓不上来鱼。所以中国这个汉语啊很有特点，我们汉语中间有一个词叫诱饵，为什么叫诱饵啊，就引诱鱼上钩的那个鱼饵叫诱饵。这个诱饵就是大师抓住他人那个关键，或者是抓住他人的那个死穴。我们可以举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这个大师呢叫徐福，他生活的年代是秦始皇的那个时代。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开始了五次大的出巡，特别是到他没有去过的东方去这个巡行。秦始皇东巡的途中，接触了齐国的神仙文化。接触了齐国的神仙文化以后，秦始皇才知道普通的人吃了仙药可以长生不老。秦始皇这里已经是贵为皇帝，富有天下，他唯一缺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长生不老。所以徐福给他讲，他说海上有三座神山，这个神山上住了有仙人，如果找到神山找到仙人可以取回来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一听就给了徐福人财船，给他很多东西，有了人有了船有了钱，徐福就出海了。这件事情发生在秦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徐福第一次从秦始皇手里边拿到了大批政府的拨款出海了。9年以后，秦始皇再度出巡的时候又遇见了徐福，徐福回来了，徐福回来说，我已经找到那海上的三座仙山了，但是我靠近不了，因为海中有那个大的海礁拦住我了。所以他又要钱，还要那些能够射箭的武士，带着3000童男童女再次出去。这一去徐福就没有再回来，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徐福东渡的故事。徐福两次
从秦始皇那儿拿钱，秦始皇给的非常痛快。徐福就是秦始皇那个时代的著名的大师，他就抓住了秦始皇的一个死穴，妄图长生不老，所以从秦始皇那儿骗了很多钱。当然，徐福走了以后，还有卢生，还有其他的人，也想在秦始皇那儿，而且这些人做的也很成功。当然，这些有人有个别的人有失败了，最后导致秦始皇对他们的屠杀。啊，这个屠杀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我们习惯上说的那个坑儒，其实坑的就是这一批大师们。当然，当代的大师已经不再去宣传这个长生不老了。现代科学让我们知道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大师呢，他从另一个方面来宣传，宣传什么呢？宣传延年益寿。这又是抓住了当代人的一个所好。当代人生活条件好了，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大师们就在长寿上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很多人中了大师的招，就是想得到长寿的秘方。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大师，他第一步采取的做法就是投其所好，投其所好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上钩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未必都上钩。就像那个鱼饵下进去了以后，有的鱼直接就是虚张声势啊，虚张声势。虚张声势这个成语，它的意思是指的装成一个强大的气势，借以吓人。这个成语出自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的一篇文章，叫《论淮西市异状》。因为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啊，出现了一些藩镇割据，当时有一个地方叫蔡州，是一个割据政权，有个大臣建议可以讨伐蔡州，有很多大臣反对，韩愈是坚决主张平叛的，就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提到说，蔡州是可以拿下来的，蔡州的周围虽然有一些同党，但这些同党啊只是虚张声势，他们自己绝不敢去援助蔡州。唐宪宗最后还是听了裴度的话，也听了这个韩愈的话，最后把蔡州顺利拿下来了。那么当代的大师怎么虚张声势呢？当代的大师虚张声势主要是靠名人效应，抓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名人，把自己打扮成专家、知名学者，打着祖传秘方、宫廷秘制的头衔，然后去忽悠广大的信众，让很多人不明觉厉。这是新的一个网络成语，不明觉厉就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觉得他很厉害，这样就忽悠了更多的人上了大师的钩。这是大师做的第二步。大师做的第三步就是真假杂糅，大师一定要拿出点真东西来，他一定还有大量的假的东西，真的给假的混到一块儿，才还能忽悠更多的信徒上钩。这个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这个成语叫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大家非常熟悉啊。那个南国先生之所以能够不会吹竽，而在齐宣王的宫廷中间能够享受那么好的待遇，那是因为这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他能把自己的一个假的这个乐手和那个很多真的乐手混到一块儿，让你分辨不出来。这说明那个南国先生事先做了功课，他对这个旋律的节奏，对那个演奏旋律的时候吹竽的时候啊，那个动作、那个神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乌翠区以组织振兴铺乡村致富路，友好区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应急演练，医美区赤松茸种植项目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翠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翠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

0: 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翠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蜜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警区安全。

0: 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1: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不知道您是否也留意到了，最近在水果市场里多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树上熟。无论是在生鲜市场还是在电商平台上，只要被打上了树上熟标签的水果，身价都要比普通水果贵上不少。那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它的品质又如何呢？
5: 记者走访多家水果店和生鲜超市，发现被贴上树上熟标签的水果主要是芒果、榴莲等热带水果，而树上熟水果价格往往要比普通同类水果贵上2-3成。在电商平台输入树上熟，相关链接也有数千条，树上熟俨然成为今年劲吹水果市场的流行风。到底什么是树上熟水果呢？
6: 因为在自然界里面，有一些果实它是必须得在树上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的成熟，品质才能够比较好，我们才能够进行采摘，然后进行售卖。但是还有一些果实呢，就是它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后呢，我们采摘下来，它尽管是已经离体了，但是通过后熟的作用呢，它还是可以形成很好的口味。树上熟呢，就是简单来讲，它是在咱们这个商业流通当中产生的一个概念。我们讲到底几成熟叫做树上熟，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
5: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树上熟水果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指水果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长成熟之后再采摘下来，一般拿到手就可以直接吃，不需要后期放熟或催熟。但如今在水果业界，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所以具体几成熟采摘是真正的树上熟也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那些不需要后期放熟的水果，如火龙果、西瓜、草莓、樱桃等，这类水果如果也打着树上熟的招牌，那多数是骗人。您在挑选这类水果时，只需要看外观就能分辨出品质好坏。
7: 好的火龙果，它颜色好，发亮，叶子绿，而且坚挺。像这种的就属于质量差一点的，颜色一半青的一半红，而且口感也没有这个好，发酸。
5: 在选购西瓜

0: 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看表皮上是否有阴阳面来分辨品质好坏。而在选草莓、樱桃时，则要挑力大饱满、有光泽且没有凹陷的，这样往往口感更佳。而对于另一类可以后期放熟的水果，如芒果、木瓜、榴莲、猕猴桃等，确实可以实现稍晚一些采摘，也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树上熟水果。 但专家也提示，这些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具体能有多熟，是否只是幌子，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很难甄别，因为树上熟和自然放熟两者的口感差别不大。
1: 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它就属于树上熟的芒果。树上熟的芒果呢，它基本这个位置是黄的，它达到了九成熟，而且因为它是九成熟了，它在树上摘完了之后，它要特别快速的运输到消费者的手里，所以它的价格呢可能要和它高一些。 你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它就是七成熟的芒果，它这个位置是青的，它现在还是不能吃，口感非常的不好。你要把它放置到几天之后，它会达到它的这个成色，口感是一样的。
2: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的树上熟水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很难鉴别真假。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进食各种水果时刻表。水果对人身体有益，但是吃水果也要选对时间，才能让身体更好地吸收水果中的养分。山楂不宜早上吃，山楂有散瘀消积、增进食欲等功效，但是由于山楂味道过酸，不宜空腹吃，脾胃虚弱者也不宜在早晨进食。西柚早餐后吃可提神，西柚含有丰富的果胶成分，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但由于其中酸类物质含量较多，因此最好在早饭后吃，可以迅速使大脑清醒。红枣最好餐前吃，红枣有天然维生素 C 丸之美称，空腹时摄入维生素 C 吸收效果最好。桃子也可以餐前吃，熟透的桃子性质温和，热量较低，饭前吃有利于营养吸收，不会特别刺激肠胃，但是桃子含膳食纤维多，饱腹感强，每次别吃太多。餐后水果助消化，餐后一小时吃水果有助于消食，可以选择菠萝、山楂等有机酸含量多的水果。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告诉我们，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卧伤气指的是老躺着就会伤人的气，伤肺气。久坐伤肉呢，伤肉就是伤脾，天天坐办公室不运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造成脾的伤害，吃不香，脾虚。不运动也消耗元气，而且这叫暗耗元气。脾伤了有两种表现，一是久坐伤脾，越来越胖，脾不运化，人体慢慢就成为了垃圾的堆积地，越来越胖。另一种呢是思伤脾，吃不好，睡不香，越来越瘦。要适度运动，

常活动脚趾，让你的肠胃更健康。老年人常活动脚趾对身体健康有益，方法非常简单。最常见又有效的有以下几种：脚趾抓地站立或坐姿，将双脚放平，紧贴地面，与肩同宽，连续做脚趾抓地动作60至90次。做此动作时，可赤脚或穿柔软平底鞋，每日可重复多次。脚趾取物，每天洗脚时，可在盆里放一些椭圆形、大小适中的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在泡脚的同时，练习用第二、三脚趾反复加取。温水泡脚有利于疏通经络，脚趾加取鹅卵石或其他物体，可刺激局部胃经的穴位。坚持练习对胃病患者大有裨益。搬脚趾，反复将脚趾往上搬或往下搬，同时配合按摩第二、三脚趾指缝间，对消化不良及有口臭便秘的患者，宜顺着脚趾的方向按摩，以达到泻胃火的目的。对于脾胃虚弱腹泻者，可逆着脚趾的方向按摩。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领域。

旅游如何节省开支？如今各地景区门票价格都高，稍有点名气的景点动辄几十元甚至上百元，门票费是个不小的开支。而对离退休老同志，许多地方凭老年证有全免或半免的规定，带上老年证你可以省下不少的开支。谨防拉客，不少旅游城镇的火车站前都有打着某某旅社小旗的导游员，以及优惠住宿的揽客者和宰你没商量的出租车。不管他们如何热情似火、甜言蜜语，都别心软，别轻信，别理睬，不要贪便宜。在火车站拉客的人给您的价格看起来是比旅行社低出好多，等去了你才知道被骗，后悔已无可奈何。该花的要花，好多景区都有索道和电瓶车，要是小景区没有必要购买的就可以不买，但相对大点的景区徒步会让您身心疲惫，那该花的一定要花，这才能有充足的精力来游玩景区。购物要谨慎，最好不要在旅游景点购物，可以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逛逛，其实会有很多你想买的东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穗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穗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穗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

0: 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污水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污水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污水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污水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1: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2: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

0: 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大垄蜜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市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1: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2: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中医讲究食疗养生，我们也不妨学学吃掉湿气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易于长时间坚持。体内湿气的运化要依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都在可选之列，比如白扁豆、山药、薏米等。此外，红豆可以煮粥，绿豆可以熬汤，冬瓜适合略有水肿的人，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功效，可将其带皮切下五六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后就可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入一些红糖调味，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

0: 减少内湿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瓶等生冷食物都应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其寒凉性质。
1: 相爱的感觉是有很多的，我总是看不清楚。

0: 人总是在寻寻觅觅以后才会知道，其实真的不需要四处去找。尽管一生中有低有高，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我相信总会有爱我的伴我到老。
1: 晨练需要注意什么？随着健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老人早起健身已经成为许多老人保持身体健康的好习惯。但是老人在健身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些适合的健身运动。老人晨练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方式不必太剧烈，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不宜进行剧烈活动。一些舒缓的运动项目也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太极拳、气功、散步等，避免做倒立、仰卧起坐、骤然前倾弯腰等动作。休息30分钟再进食，运动之后立即进食也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补充水分也应少量多次，不应大口吞饮，小口缓咽更利于肠胃吸收。运动之前先加餐，晨练之前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食量因人而异，以不感到饥饿为宜，避免吃得过饱。运动之前喝杯温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

怎样健康的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做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或者是枕头枕于颈腰部，腰垫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2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看1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

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紧腰姿势造成的疲劳。

股市投资风险大，投资理财需要谨慎。炒股是很多退休老人的一大生活内容，老年人对个人及家庭财富进行理财规划，不仅是晚年生活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积极、科学的生活态度。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不少人在投资方面比较盲目，而且往往被理财，让他们很无奈。专家建议，要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领域、理财方式以及产品，掌握安全性和便利性两个基本原则。老年人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有理财报告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关注理财信息。老年人对个人及家庭财富进行理财规划，不仅是一种生活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科学的生活态度。退休后，人往往会出现精神空虚等问题，需要一个较长的心理适应期。而投资理财与老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给他们的退休生活增加兴奋点，很多老年人因此乐在其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

0: 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田恒在一旁插话说，听说贵国谋臣范蠡已经离越，不知何故。后庸支吾着说，
2: 下臣尚不知晓。
1: 田恒说，贵国若当真失了范蠡，越王岂不如折一翅。后庸说，
2: 范上将军之事臣下当真不知，退一步说，即使国有此事，越国人才济济，照样如日中天。
1: 齐王生怕得罪越国，于是说，
3: 越王周围真是群贤毕至，能者如云呐。
1: 田恒看了一眼齐王，齐王即刻打住，后庸将这一切尽皆看在眼里。渔村的妇孺与老人正在村头搓草绳，方南匆匆走来问，
4: 搓了多少？我先拿过去，那边正等着用呢。
1: 一位老人起身将他们搓好的草绳全敛出来给了方南，并且说，
2: 劳累你们了，教了我们养鱼，如今制陶又成功了。
4: 方南说，老爹，都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些客气话，这不见外了吗？
1: 此时一个渔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
5: 快快给我一条绳子，刚抓了一个探子，族长发话说，将他绑了沉水，也可让上回被他们害死的人瞑目。
4: 你要多少？我那边也等着用呢。
5: 我们来将草绳抬过去，绑人，剩下的你全拿走。
1: 方南答应着，便与他抬着草绳朝祠堂那边走去。方南说，
4: 那些胡匪确实可恶，劫人钱财还要人性命，却可惜了这么好的草绳。
1: 渔民笑着说，
5: 是啊，要我说呀，干脆用石头砸死算了。
1: 一时被绑在祠堂门口一根粗大的柱子上，他又气又急，挣扎着大喊，
6: 你们为什么绑我？
7: 看守他的阿鱼说，别喊了，族长说了，一会儿就送你去见龙王。
1: 一时怒睁双眼，辩解道，
6: 我真的不是什么胡匪的探子，我是越国人。
7: 越国也不全是好人，你省着点劲儿，等着到龙王那儿去申冤去吧。
1: 一时痛苦地闭上眼睛，他知道渔民生活不易，他们恨透劫匪，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奸细才这样对待他，本是情有可原的，他不想用自己的武功对待自己的百姓。可夫人与公子还在船上，他们怎么办？他们会遇到什么不义之灾？他越想越急，于是睁开双眼对阿鱼说，
6: 你们这里有参加过公谋之战的人吗？
1: 此话触动了阿鱼的心伤，他伤感地说，
7: 我们这里的青壮汉子在吴越之战中死伤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我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捡回一条小命，你看我手臂上的伤疤，还有这条残腿，就是那年跟随一石将军攻吴之时落下的。
1: 一石惊喜地问，
6: 你是一石将军的部下？
1: 阿鱼骄傲地说，
7: 当然，我们一石将军可是一个英勇无比的神将，连敌军都称他为战神呢。
1: 一时忍不住笑了，
6: 你是他部下，肯定见过他。
7: 阿鱼叹息一声，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只能远远看他一眼。
1: 一时说，
6: 兄弟，我也是他的部下，我也参加过公吴之战。
1: 一时突然想起部下阿良曾经说过他家在一个渔村，于是随口说道，
6: 你可认识阿良？
1: 阿鱼一听连忙问道，
7: 阿良？你说的是大力士阿良？
1: 一时兴奋点头，
6: 哼，他可真厉害，打起仗来一个顶仨。
1: 阿鱼顿时对他有了好感，

0: 你也认识阿良？这么说，你真的不是探子？我去找组长替你说说情。正在此时，传来一声惊喜的叫声。
1: 一石将军！
0: 一石去目远望，眼前似乎出现了幻觉，方南正朝他跑来。阿宇疑惑地望着方南。
2: 你说什么？你说是一石将军？
0: 一石连忙向方南递了一个眼色，对阿宇说。
3: 他就知道我是一石将军的部下。
0: 阿宇笑着说。
2: 亏得方南兄弟来得及时，要不还真冤枉了好人呢。
0: 草棚里的范蠡正一心制作陶品，方南带着一石进来叫他时，他竟连头都没抬一下地问：
4: 草绳拿来了？
0: 方南一拍脑袋：
2: 哎呀，忘了。
0: 此时范蠡才抬起头来。一石因周围人太多，不便称他大人，只是含笑看着他。范蠡猛然见到一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竟弄得满脸红泥。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一石已站在他身旁了。范蠡顾不得擦去手上的泥巴，一把将一石抱住。良久，一石说：
3: 夫人与公子还在船上？
0: 那些制陶的人见他们久别重逢的情形，都为他们感到高兴。范蠡转身对大家说：
4: 这是我二弟，他带来了我的家小，我得去接他们，你们就按照我教的方法去做吧。
0: 方南连忙说：二哥先喝点水歇一歇，我去准备船只。方南驾着小船，船上坐着范蠡与一石，他们飞快地朝小岛驶去。可临近小岛时，三个人瞪大双眼沿岛搜寻，也没见那艘乌篷船。一时喃喃着：
3: 哎，他们会到哪儿去呢？我走的时候船就泊在岛旁啊。
0: 范蠡指着前方一个岛屿说：
4: 是不是那个岛？或许你记错了方向。
0: 一时说：
3: 没错，就是这个岛。
0: 范蠡忧心的：
4: 或许他们遇上了麻烦，最近湖中出现了湖匪，专门抢劫渔船和商贾，前几日竟然跑到渔村去抢劫了。
0: 一时说：
3: 难怪村民那么警觉。
0: 范蠡更加忧心：
4: 要是他们遇上了那些湖匪，可就……他们十分残忍，好像身怀深仇大恨似的。
0: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一时和方南着急的神色已经布在脸上，范蠡见此只能尽量镇定。范家母子与惠游正是藏身于那个泊船的小岛上，惠游一人终于寡不敌众，身负重伤，那只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乌篷船也被那伙吴兵抢走了。或许真的是灾难使人坚强，经过这一番生死搏斗，范夫人与子豪的病反倒减轻了许多。他们见惠游伤得不轻，母子俩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惠游的伤口染红了缠裹的布条，范夫人扯下自己的衣衫，再次为他包扎了又包扎。子豪凑到惠游身边：
5: 姐姐，很痛吧？我给你吹吹。
0: 说着他真的凑过嘴去给他吹了起来。惠游摸着子豪的头安慰他：
6: 姐姐有你们陪伴，这点痛算不了什么，只是不知一时将军什么时候回来。
0: 范夫人抬头看了一眼湖面，眼中不由地露出重重忧虑。子规一直伏在一个土丘旁，双眼紧盯湖面。午后他见一条小船朝着小岛驶来，子规双眼露出惊喜，正要起身迎接，却见小船掉头离去。他用手擦了擦眼睛，还是看不清船上是什么人。他不敢喊叫，怕再次招来胡匪。看着越开越远的船只，他的眼中露出焦急的神色。无奈他跑到母亲身边说了小船掉头的事，范夫人长叹一声：
7: 但愿一时将军平安无事。
0: 他的眼神和惠游对望了一下，两人心中都很沉重。 但又不好说出让孩子们害怕的事来。天渐渐黑了下来，好在方南细心带了几个火把，湖中几盏渔火鬼火似的闪烁着，他们远远看到，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地追了过去，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离开。方南终于忍不住说，
2: 不会是给那些胡匪抓走了吧？
0: 范蠡断然说，
4: 他们应该只抢钱财，不会抓人，若是遇上他们可就……
0: 一时发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内疚的道，
2: 哎，我真该死。
0: 范蠡安慰他说，
4: 这不能怪你，况且如今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0: 范蠡举起火把四周眺望了一遍，茫茫湖泊一片汪洋，大家再次亮开嗓子大喊，
4: 子规子豪，
0: 众人的声音即刻便被湖水吞没，回应的只有湖水的光亮和拍岸的声音。范蠡问一时，
4: 你再仔细确定一下那个驳船的方位。
0: 一时四周看了看，指着东南方向说，
3: 就在那边的一个小岛上。
0: 范蠡朝一时指的那个方向望过去，竟然看到了一点光亮，他激动地说，
4: 他们或许就藏在那个小岛上，你们看那边出现了光亮。
0: 一时和方南都朝那个方向仔细望去，果真一点火光在远处闪动着。范蠡连忙说，
4: 我们上岛去。哎呀，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却失去了最简单的判断。
0: 夜渐渐深了，偶尔传来几声鸟叫，两个孩子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范夫人又怕又冷，身子一直在颤抖。慧游说，
6: 要是将打火石带在身上，我们生一堆火就好了。
0: 子豪听了连忙在身上摸了起来，黑暗中只听到他兴奋地说，
5: 我带了。
0: 大家都为他的举动而惊喜。范夫人问，
7: 又是偷着玩火将火石藏身上了吧？
0: 子豪嘿嘿地笑着。慧游挣扎着坐了起来，对子规说，
6: 姐姐白天拾掇了一捆柴禾扔在湖边。
0: 子规即刻说，
5: 好，我去将它背来。
0: 生火之后，大家身上暖和了一些，心里也没开出那么惊慌了。子规看着柴火不多了，他站起来对大家说，
5: 我再去捡些来。
0: 范夫人也站了起来，
7: 黑灯瞎火的，娘陪你去吧。
0: 突然子规指着远方说，
5: 来船了，那边有火把。
0: 说完他撒腿就朝湖边跑去。还没等船靠岸，一时与方南就扯开喉咙大喊起来，
4: 子规
2: 子豪
4: 子豪。
0: 子规听到喊声，挥舞着双臂，也使尽力气大喊，
5: 我们在这儿。
0: 范夫人一着急却瘫在地上起不来了，子规跪在地上将母亲搂进自己怀中，他哽咽着喊道，
5: 我们在这儿呢。
0: 船终于靠岸了，大家争相跳上岸去。子规见了父亲激动地大哭起来。此时子豪也跑了过来，方南一把将他抄起，紧紧地抱着他。范蠡举着快要熄灭的火把照了照夫人，给他把了一下脉说，
4: 快将他送到船上去。
0: 或许是过于激动，夫人的双脚已经迈不开步了，一时顾不上礼节，躬身让范蠡将夫人扶到他背上，背着就朝船上走去。范蠡扶起子规说，
4: 走，咱们上船去。
0: 此时子豪大叫，
5: 还有慧游姐姐，她出了很多血。
0: 一时背着夫人上船了，范蠡与方南都不知道慧游是谁。子规说，
5: 父亲走后，慧游姐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白天我们遇上了匪徒，他们抢走了船，慧游姐姐为了保护我们被那些匪徒打伤了。
0: 范蠡朝远处看去，火光边果然有

0: 个人影，他对方南说，
1: 你带他们先上船，我过去看看。
0: 会友拄了根木柴，挣扎着站了起来，慢慢朝岸边走去。此时渔父举着快要熄灭的火把也正朝他走来。就在会友抬头与他目光相交时，火把燃尽了，小岛顿时变得一团漆黑。会友开出想着就要面对令越人敬仰的上将军，心中还有几分忐忑，此刻黑暗掩盖了他内心的慌乱，使他淡定了许多。范蠡在那一刹那间的目光对视中，仿佛突然被雷电击中，火把熄灭之后，他心中却升起一种让人死而复生的光亮。年轻的西施在光亮之中若隐若现。黑暗中，范蠡一时握不住情感的缰绳，朝着光亮驰骋而去。就在他张开双臂，抖动着嘴唇，欲呼阿光之时，却听得对面女子说，
2: 是商将军大人吧？
0: 这一声轻轻的问话，似闷雷一般将范蠡击落孤岛，蓦然坠入一团漆黑的夜色之中。一时范蠡僵在那里，背上涔出了一层细汗。良久，他颤颤地收回了不听使唤的脚，结巴着说，
1: 是的，哦，如今叫我渔父就是了。
0: 会由不明就里地说，
2: 总算找到你们了。
0: 范蠡用指甲掐了掐另一只手，痛感却像千脚虫似的爬上了他的心头。他让自己镇定片刻后问，
1: 你说你叫什么？
0: 会由说，
2: 奴婢名叫会由。
0: 范蠡呼出几口粗气说，
1: 以后你就是子规子豪的姐姐，别再称奴婢了。
0: 过了一会儿他问，
1: 能走路吗？
0: 会由说，
2: 还行，主要伤在手臂上。
0: 范蠡很想过去扶他，当会由走过他身旁时，他却侧身让了过去，或许是失血过多，会由没走几步身子便摇晃起来。范蠡抢步上前，躬身让会由趴在他背上。会由愣了愣，还是爬了上去。他背着他一声不吭地朝船上走去。当惊喜的幻觉变成漆黑的现实之后，范蠡只想尽快将背上的女人送到船上去。虚弱的会由靠在上将军的背上，呼吸着一股混杂着湖水味的男人气息。此刻越国王后都被这种气息冲击得无影无踪。他闭上了疲倦的双眼，迷蒙中他唯一明晰的是自己是个女人，背着他的男人是越人无限崇敬的神。短短几十步路程，让会由初次体验到了男人的背犹如坚实的大山，男人的味道是无法酿制的美酒。这种感觉纯纯地陶醉着会由萌动的春心。他希望这条路长些，再长些。渔村码头，一位年近古稀的老爹带着几个渔民高举火把，站在那里等待着渔父的归来。只等范蠡他们的船只一靠码头，渔民们便跑过来帮他们拴船接孩子。老爹对范蠡说，
3: 是族长派我们几个在此等候，下午一些村民已为渔父家的茅屋蓄了草，添了些家事被褥，就请渔父带家人住下吧。
0: 范蠡非常感动地说，
1: 全村父老想得太周到了，对你们的关照我全家将没齿不忘，叨扰了。
0: 他的话顿时老爹十分不安，
3: 渔父，这说的是哪里话？你如此尽心尽力地教我们活计，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0: 范蠡扶着他，
1: 好，好，不必多说。
0: 范蠡一家总算在渔村安顿下来，两个女人，一个病，一个伤，一时与方南草草收拾了一下屋子， 便让早已困得

0: 倒西歪的兄弟俩躺下。灯下，范蠡却忙着为两个女人配药。夫人说，
1: 你先给惠游上药吧，他今日流血太多，我这一身老毛病，拖个一时半会儿也无碍。
0: 范蠡先前从越国出走时，因为情势所迫，只得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来保护家人，但从内心说，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妻儿伤害不浅，这伤痕只能靠着时间来抚慰。夫人跟着他已经十几年了，虽说他们始终是聚少离多，说不上有多深的爱，可看在他克勤克俭抚育两个儿子的份上，也对他充满着感激与尊重。或许这就是他常在心里说的，这就是家。看得出，虽然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夫人对他并无久别重逢后的依恋，他更多的是为这个家的团聚而高兴，以致在自己为他把脉摸着他的手腕时，他脸上竟露出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手腕也连着抖动了好几下。他本想多安抚安抚夫人，见他急着催自己为惠游上药，便点头说，
2: 好，叫他过来吧。
0: 不一会儿，惠游来了，他见范蠡神情之间仍有些异样，稍一思索，心中也就明白了。惠游突然想起一日王后前后绕着他审视，口中还喃喃自语，
1: 像，简直是太像了，怎么会有长得如此相像的人，只可惜你没有西施那份神韵，否则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了。记住，千万别在众人面前着女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8: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 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污水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污水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两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至41.3岁，先后选派16名优秀年轻干部挂职村第一书记。站在新的起点，乌翠区委组织部将系统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为牵动，坚持党建引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新的答卷。
7: 友好区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6月4号，友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单位及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防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此次演练以友好区铁林镇管辖区域内出现连续强降雨引发内涝险情，各相关单位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为背景。上午9时30分，演练指令下达，各参演队伍迅速集合，依次演练了预警较硬、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无人机搜救、山地车救援、卫生消毒、物资发放6个科目。演练过程中，各环节衔接紧密，从组织群众紧急疏散、开展医疗救助，到维持现场交通秩序、保障物资供应，全程规范高效、紧张有序，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蓝天、祝慧坤、百韩庚报道。近日，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赤松茸种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菌种均匀播撒、基料覆盖压实，赤松茸种植进入播种关键阶段，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地。在项目现场，工人们把菌种掰碎埋进由木屑和玉米芯铺成的温床里。此次集中播种，严格按照标准化种植流程完成基料发酵、归床整理、规范播种等工序，技术人员全程现场指导，确保菌丝成活率与后期出菇品质。项目依托本地丰富林下资源，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利用农林废弃物做栽培基料，实现变废为宝。采收后，菌渣还田改良土壤，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闭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伊美区美西镇林西村村委会副主任董新月：
9: 我们依托本地自然优势与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管理，未来我们将持续提质增效、拓宽销路，做强赤松茸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韩江宇、林涛报道。铁力市积极推动垦地合作，通过两种两法配套、农技农艺融合，探索出一条大豆高产高效的新路径，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今年，铁力市王阳乡建设村通过与北大荒集团开展深度垦地合作，引入了适合蜜植的大豆新品种，并配套推广了大垄蜜植栽培技术。这种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解决了传统大豆种植密度上不去、产量遇瓶颈的问题。 大垄密植技术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株数，为大豆高产稳产打下基础。这种从选种到管理的全程科技赋能，标志着当地旱田大豆生产正从传统耕作向精细化现代化迈进。今后铁力士将继续深化垦地合作，通过技术共享、经验共建，将成熟的大豆高产技术模式向更多乡镇推广，带动区域大豆产业整体升级，切实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杨岩报道。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余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10: 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7: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11: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1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1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3: 您的快递
1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8: 为新鲜干杯！
12: 时间变得更快，
1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2: 时间也在变慢，
20: 手术很成功。
2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 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自然资源部召开2026年汛期全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分析研判，受气候变化加剧、海平面上升影响，预计2026年将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增多，高预警级别台风浪发生可能性增大，海洋灾害防御形势严峻。2026年作为十五开局之年，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至关重要，各地各单位需提高警惕，全力应对，一方面坚持以防为主，加强值班值守，滚动会商研判，扎实做好风暴潮、海水倒灌等灾害预报预警，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保障物资人员技术到位；另一方面，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合作与信息共享，同时加强海洋预报减灾业务的统筹管理，建议优化一张图海洋灾害子场景，提升海洋灾害防御技术水平，夯实防范灾害基础，筑牢海洋安全防线。92岁的蒋秀娟用 AI 软件自制出游短视频，成为济南老年人大学银发学霸，这是当前席卷全国的生活充电潮缩影。2023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教育文娱消费支出平均增于9%，远超一般消费增速，凸显买能力比买商品更重要的新趋势。老年群体借夜校补齐数字鸿沟，课堂上老照片修复、智能家居操控成为热门技能。年轻白领许不渝在竹笛课堂觅得精神自留地，全职妈妈梁小静通过短视频剪辑课重塑职业竞争力。上海市民夜校一课难求，济南首创24小时夜读空间，全民夜校两年开课500门，服务20000人次。终身学习已成抵御 AI 冲击的生存刚需，投资于人，推动社会资源向人的潜力开发倾斜，催生高质量公共服务扩容与市场化培训规范并行的发展路径。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73岁的姚女士想指定一个亲近的外人给自己养老送终，这种叫做议定监护的制度虽然呢也写进多部法律，但因为法条表述过于笼统，在实际操作时面临哪些困难？老人想做议定监护，姚女士的儿子几十年前因一场变故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几个月前，一位老友突发疾病去世，姚女士陷入沉思，自己和老伴儿无亲人在侧，若一人先走，剩下那个去世时谁来操办后事，住院手续谁办，住养老院谁签字，万一神志不清，谁又能替自己做主？姚女士想到了曾经的得意门生小鱼，小鱼家境不好，姚女士曾给予经济支持，后来小鱼工作有成，不仅归还资助，还时常看望老人。姚女士退休后，小鱼更是跑前跑后帮忙，两人关系愈发亲近。一次偶然机会，姚女士了解到议定监护制度，她与小鱼深谈后，小鱼呢也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可没想到办理议定监护的过程困难重重，一个多月过去，事情仍无进展，公证处不愿接业务。议定监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虽有提及，以法条仅表明可以办，对怎么办、找谁办缺乏具体指导。 仅提及以书面形式确定

0: 监护人。姚女士首先尝试自己写字据，确定小鱼为议定监护人，并联系社区见证，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没听说过议定监护，无法承担责任，建议咨询律师。公益律师称字据过于笼统，应拟协议并到公证处公证，可协议拟定无模板参考，又让姚女士咨询公证处。到了公证处，姚女士四处碰壁，燕京公证处建议咨询方圆公证处，方圆公证处又让咨询东方或国信公证处。国信公证处称议定监护类公证非常规事项，本处暂停办理。东方公证处两次回复不一致，第一次说不做业务，第二次称有等业务的公证员，但联系后对方以老人有子女为由拒绝办理。方圆公证处表示办议定监护案例少，因公证处只有核实权无调查权，公证后若议定监护人未尽义务，取证难，且之前有公证被法院驳回情况，业务不确定性多。姚女士又咨询其他公证处，国立、首家、华夏等多家表示无此业务。海城公证处称协议涉及房产处置就办不了。京城公证处表示老人有子女但联系不上就办不了，还要求与孩子沟通或视频了解情况，以防孩子之后出现难处理。判新证纸条明路。就在几乎绝望之时，长安公证处带来转机，工作人员表示有公证员愿意在孩子缺席情况下为姚女士办理议定监护公证，指定小鱼担任议定监护人，但公证员提出新问题，之后小鱼能否尽职尽责，公证员建议监护协议中增加监督人角色，监督监护人是否按协议履行职责。可姚女士表示找到议定监护人已不易，再找监督人更是难上加难。姚女士询问能否找社区或街道担任监督人，公证员称之前联系过社区和街道难以胜任，建议老人自行寻找。据了解，一些社会组织可承担监护人或监督人职责，但需收取费用，姚女士对此犹豫不决。如今姚女士在寻找监督人上仍困难重重，不过即将于7月1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条例带来新希望，其中提到鼓励老年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协议确定议定监护人。姚女士期待政府能牵头成立部门或组织，一方面为有议定监护需求的老人提供指导，另一方面承担监护人或监督人角色，让老人晚年生活有保障。议定监护制度本应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保护伞，可如今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境。姚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反映出议定监护制度在落地过程中存在法条不够细化、公证机构顾虑多、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希望随着新政策的实施，这些问题呢能逐步得到解决，老人能够安心养老。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枕室窗帘透进的柔光落在了柴松岩花白的发梢，他的手轻握患者手腕，目光专注倾向那一方小小的舌尖。71年光阴流转，这位被患者亲切唤作宋子奶奶的国医大师早已镌刻进无数家庭的记忆里，他以独门舌诊术为药，打开生命孕育之门，用一颗滚烫的人心熨贴世间病痛。柴松岩坚信舌头也是代表人体，舌的不同部位跟脏腑有联系。1965年，一位连续生育4个无脑儿的患者出现，让柴松岩的舌

0: 核诊研究更加坚定，患者脉弱无力，满是齿痕且表面发亮。凭借对舌象的精准辨证，柴松岩辅以中药精心调理，经过6个多月的跟踪诊疗，患者最终诞下健康女婴。此后没有相机时，他用眼睛铭记特殊舌象，有了相机便自费拍摄，累计3000多例疑难舌象，用坏了5台相机，舌诊成为他诊断疾病的关键依据，更铸就了他鲜明的临床特色。中医的根在传承，把本事传下去，才是对这门学问最大的尊重。柴松岩将一生治学所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作为首批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柴松岩在教学上从不保守，夜里想到重要的诊疗心得，哪怕一躺下也会立刻起身记录，以便早上就能讲给学生。在他的带领下，北京中医医院妇科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独特诊疗特色，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经过数十年积累，柴松岩建立起完整的学术体系，为中医妇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他治疗的患者上百万，超过10万名曾被判不可能的母亲成功怀孕生子。我不开贵方也不开大方子，并不是方子大小的问题，关键是辨证准确，这是柴松岩始终坚守的行医准则。诊室里曾有患者嫌他的方子便宜，当场撕掉，可柴松岩却淡然处之。他随身装着现金红包，遇到生活困难的保安环卫工人，就悄悄地塞给对方100元补贴生活。他常说，我看一个病人的钱能给好多人钱。如今97岁的柴松岩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从20岁考取中医师资格，再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的中医专业大学生，师从吴阶平院士等名家。他行医一生始终坚守纯粹的行医本心，这份医者初心如杏林明灯，照亮万千女性的健康之路，让大医精诚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首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等研究单位不久前联合发布了一篇研究论文，称 BMI 大于 26.2 的人群，相较于体重相对正常的人，脑龄增大12岁。BMI 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衡量成人肥胖程度的方法。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计算公式为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这项研究显示，高水平的 BMI 不利于大脑健康，甚至全身健康。比如肥胖会对脑认知功能造成影响，增加全身的炎症反应，造成代谢紊乱等。亚洲人在更低 BMI 水平下，已可能出现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呢，需要更严格的 BMI 切点诊断肥胖。腰围警戒线，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均属肥胖风险范围。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当地时

0: 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1: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 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

0: 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

0: 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3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

0: 当地时间20号，国际档案日将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渔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 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 今天起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琦。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岗内，福建舰。
3: 全链条人才政策体系在安家补助、科研扶持、家属安置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并建成104个主题实践基地，每年承接千余名高校学子研学实践。我们不以签约人数论成败，只愿在大家青春里留下一段治愈的临海记忆。 祖小明的真诚致辞赢得了阵阵掌声。清华校友伊春市人才工作中心副主任沈晓光和伊春市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李静分别分享了扎根林区、服务基层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家国担当。伊春市文旅局长们合唱《森林里的家》，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活动中，东北林业大学贾涛教授发布了芬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这款产品不仅将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健康体验，更将有力推动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向科技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让伊春森林康养成为一张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 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做伊春夏季旅游产品推荐。 他将伊春比作生态清华，介绍22摄氏度清凉夏天，高浓度芬多精的疗愈功效，推出4天3晚暑期精品线路。同时宣布，今年9月哈一高铁通车后，北京至伊春将实现朝发夕至。现场，王威向清华学子赠送了10大景区的免费联票，还为即将于2026级入学的本科新生提供免费联票发放服务。 两轮抽奖环节送出伊春市法语生态村法语小筑别墅体验、伊春市九峰山养心谷云栖九峰别墅体验、画出之礼包等丰富奖品，现场气氛热烈。随后，祖晓明、高健与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陈超群、主任助理杨广进等领导共同启动清华学子赴伊春佳音实习实训项目。 标志着校地人才共育进入新阶段。活动还设置了引才政策咨询、旅游宣传、特产文创品鉴三大展区，同学们踊跃咨询、品尝蓝莓汁和桦树汁，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魅力。本次推介活动以最大的诚意、最实的举措，向清华学子发出临海之邀，为伊春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4: 同时，后续活动还将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
5: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
8: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9: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3: 6月6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边疆文化进校园暨伊春市人才引进和文化产业推介活动在北外国会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共伊春市委、伊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弘扬边疆文化，引进高端人才，深化校地合作，推动文旅融合与人才蓄水双向赋能。活动在伊春旅游宣传片《森林里的家等你来》中拉开帷幕，伊春市副市长高健主持活动。北外合唱团首先献上曾在天安门广场演唱的《松花江上》，歌声激昂，唱出了对先烈的缅怀，对祖国的热爱。活动现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贾德忠致辞，欢迎伊春推介代表团走进北外，期待双方在人才培养、国际传播、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度合作。伊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邹晓明向北外学子发出邀约。他介绍，伊春坐落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森林覆盖率达 83.8%， 拥有亚洲最大原生红松群落。70多年来，伊春累计为国家输送优质木材 2.7 亿立方米，如今已从为国产木转向为国护绿。随着哈伊高铁即将通车，嘉荫口岸提质扩容，伊春对俄经贸、跨境文旅迎来重大机遇。他诚挚邀请北外学子走进临海，用语言优势助力边城开放。东北林业大学贾涛教授发布芬多精森林环境仿生及在线监测产品，这款产品将有力推动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向科技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让伊春森林康养成为一张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伊春市文旅局长们随后合唱《森林里的家》，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做伊春夏季旅游产品推荐，他将伊春比作中国小北欧，介绍22摄氏度清凉夏天、高浓度芬多精的疗愈功效，推出4天3晚暑期精品线路，现场向北外学子赠送10大景区免费联票，还为即将于2026级入学的本科新生提供免费联票发放服务。来自伊春市嘉荫县的非遗节目《嘉荫鄂伦春舞蹈》展现了原始森林的文化魅力。两轮抽奖环节送出伊春市透龙山景区林建星宇别墅体验、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云栖小筑别墅体验、画出之礼包等丰富奖品，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中，嘉荫县委与北外学工部签署实习实训合作协议，双方共同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揭牌，随后举行授旗仪式，为中国边疆周边万里行理解当代中国留学生实践团、国际组织学院国际事务硕士实习实践3个项目授旗。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引才政策咨询、旅游宣传、特产文创品鉴3大展区，同学们踊跃咨询、品尝蓝莓汁和桦树汁，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魅力。北外学子用语言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伊春以临海敞开拥抱青春的胸怀。这场边疆文化进校园活动不仅是一次生态与人文的深情对话，更是一场校地双向奔赴的青春之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北外学子走进小兴安岭，用专业所长讲好伊春故事，传播中国绿色发展的声音，让青春在祖国北疆的万顷林海中闪闪发光。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3: 夏风拂过小兴安岭的脊背，把层层叠叠的绿意推向天边。

林海深处漏下的斑驳光影洒在松针铺就的绒毯上，白桦林间有溪水潺潺，把盛夏的清凉揉进每一朵芬芳。林都伊春的夏天就是您森林里的家，最温柔的时节正静静等候每一位向往山野的人赴一场绿意弥漫的夏日之约。夏木成荫，鸟语花香，正是赴林都伊春纳凉的好时节。为了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这里的清凉与惬意，轻松解锁森林漫游、避暑康养与星空露营的夏日乐趣，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携程旅行共同打造的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伊春夏季文旅品牌馆全新重磅焕新上线。伊春夏季文旅品牌馆打造一站式畅游林都全新体验，聚合流量、内容、商品三大板块，精准契合大众夏日避暑出游需求，实现从心动种草到舒心出行的完整体验，助力大家轻松实现了了解伊春、找路线、找产品、找攻略等出游需求。游客走进品牌馆，即可通过官方视频、夏季特色玩法、主题线路、特惠专区、产品推荐、美食推荐、达人攻略等特色板块，深度解锁林都伊春地道玩法及一键预订优质文旅产品。进入方法有两个，首先打开携程旅行首页搜索框，输入伊春、伊春旅游、林都伊春、兴安岭或黑龙江避暑等关键词，点击搜索结果就可以进入品牌馆。第二种方式是扫描或长按识别上方海报二维码即可进入品牌馆。打开官方视频，400万公顷林海在眼前铺展，22摄氏度的清凉隔着屏幕扑面而来，跟随镜头漫步林间，听溪水鸟鸣，感受负氧离子充盈的每一次呼吸。这一板块让您足不出户先云游一下，快速建立对林都夏日的第一印象，种草心动的旅行目的地。集结自驾、漂流、山水、摄影、避暑、康养、研学、美食等超多主题推荐，无论您想在林海公路自由驰骋，还是带着孩子开启自然课堂，或是寻一处清凉静心康养，这里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你的夏日打开方式，轻松定制专属伊春之旅。八条精品多日游线路覆盖森林深呼吸、亲子研学、康养避暑、边境风情等多元主题，每条线路都经过精心设计，串联核心景区与特色体验，帮您省去做攻略的烦恼。从三日短途到五日深度游，总有一条适合您的节奏，照着走就能玩透一下。省钱游一下，从这里开始，一键直达官方领券页面，领取酒店八折优惠券，最高立减300元。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闺蜜结伴，都能实实在在地省下一笔。抢券后可直接预定心仪住宿，让清凉避暑之旅更划算、更轻松。汇聚伊春热门景区与核心景点，一键点击立即预定，即可跳转产品详情页快速下单，省去反复搜索比价的麻烦，让入园更顺畅，把时间留给森林、溪水和山峰。精选伊春品质酒店与特色民宿，从森林木屋到湖畔度假酒店，满足不同出行需求。点击立即预订，直达酒店的产品详情页，轻松锁定心仪房型，玩得尽兴，也要住得舒心，让每一个伴着林海清风入眠的夜晚，都成为旅行中的美好记忆。精选可下单的一日游及多日游线路产品，覆盖森林徒步、亲子研学、边境风情等主题，每条线路都含交通导览及核心景区，省去自行规划的繁琐。点击立即预订，进入详情页，轻松锁定行程，说走就走。赴伊春游玩，怎能错过当地的美食呢？森林山珍宴清新爽口，翠花酸菜宴酸甜开胃，嘉荫江鱼宴鲜嫩弹牙，宝宇雪珠宴醇香浓郁，每一口都是大森林的馈赠，消暑又解馋，让清凉之旅更添舌尖上的满足与烟火温情。这里汇聚了携程攻略社区中真实用户的游记与实用体验，有人用分享森林徒步的最美路线，有人推荐小众漂流地的清凉惊喜，有人细数林间木屋的入住体验，从行程规划到小众玩

0: 法，跟着他们的亲身经历出发，让您的伊春夏日之旅更省心更精彩。
1: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节目最后，我们来播送致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的一封信。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当前我市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餐饮行业是展示城市形象、服务广大游客的重要窗口。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全力保障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商务局联合向全体餐饮服务经营者发出如下倡议：一、严守法律法规，规范守法经营，自觉遵守食品安全、价格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各项法律法规，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做到证照齐全、量证经营，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菜品价格清晰透明，坚决杜绝价格欺诈、缺斤短两、强制消费等违规行为，切实守护饮食安全，维护良好市场秩序。二、坚持诚信经营，恪守行业底线，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坚守经营准则，做到名实相符、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夸大宣传，不误导消费，自觉维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积极践行文明餐桌行动，主动倡导节约用餐，推行公筷公勺，杜绝餐饮浪费，以诚信经营树立良好行业风气。三、提升服务态度，热情礼貌待客，切实增强服务意识，端正服务态度，从业人员着装整洁，言行文明，接待游客主动热情，耐心中道，使用文明用语，做到笑脸相迎，真诚服务，认真倾听游客意见建议，杜绝态度冷淡、言语生硬、敷衍推诿等不良服务行为，用心用情服务八方来客。四、优化经营环境，全面提升品质，常态化做好店内店外环境卫生整洁，保持就餐场所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不断提升菜品质量，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就餐体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游客监督，及时整改经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餐饮服务整体质量，助力本地旅游事业健康发展。希望广大餐饮经营者积极响应倡议，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严守经营底线，提升服务水平，共同营造安全卫生、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旅游消费环境，携手擦亮城市旅游名片。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伊春市商务局，2026年5月29日。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3: 囡囡啊，坐好，一溜咋落？
2: 而现在，
3: 爸，系好安全带。
4: 好，知道了。
2: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
5: 出发喽！
2: 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水利部对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明斯克举办；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在沪发布。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出席第6届中加文化对话和第8届中美友诚大会并致辞。在加期间，杨万明分别会见加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前副总理科普斯、遗产部副部长比洛多、众议员兼加中议会协会主席罗耶、参议员胡元豹、蒙特利尔市长代表巴伦苏艾拉等各界人士，同加中友好交流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白求恩协会举行工作会谈。在美期间，杨万明与旧金山市长罗伟、俄勒冈州参议长瓦格纳、华盛顿州临时众议长斯特恩斯、全球友好城市协会荣誉主席郝伯特举行会谈。各方表示将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加拿大、美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进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中美建设

0: 仅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复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安徽麦收进度过九成半，河南过九成，江苏过五成半，陕西、山东过两成半，河北、山西近一成。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至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四川渠江、重庆嘉陵江、贵州乌江和阮江上游及柳江上游都柳江、湖南阮江滋水及湘江上游、广西北盘江及柳江、桂江、广东北江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新华社消息，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为两国工商界合作带来历史机遇。中国贸促会愿发挥联通政企、融通内外、畅通供需职能优势，与白峰伙伴共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搭建更多高效务实的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提供优质的商事法律专业服务，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中白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与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新华社消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近日在沪举行，为响应世界环境日号召，活动发布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打击非法捕捞议题，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活动还以全球青年视野展出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优秀作品。中国渔业印象征集活动上，由上海海洋大学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远洋渔业协会发起，得到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高校支持参与。来自越南、印尼、缅甸、汤加、老挝、巴基斯坦等25个国家的青年创作者，以摄影、视频和图文等形式，真实记录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实践优秀作品获得表彰。10位创作者被授予海外合作交流使者称号。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发布上述消

0: 起。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根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该市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托莱多市副警长乔·赫弗南说，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可能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据托莱多市警察局消息，当地时间17号37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多名枪击受害者，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治疗。据意大利《西西里报》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马耳他岛以东约45海里、约 83.3 公里的海域。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具体时间。应马耳他方面请求，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当天下午派出搜救船只参与救援。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意大利海岸警卫队随后在现场打捞出10具遇难者遗体。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
9: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0: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 醇厚。

0: 请告诉我，哪一头是最健壮的驴？我要骑着它过草原。
1: 一个车夫牵着驴子走来，对商人说：“我的驴子是最健壮的，它可以驮着你走遍世界。”
0: 商人
1: 很满意，就雇佣了这头驴子。他骑着驴子在前面走，驴子的主人就在后面替他赶驴。他们走到了草原的中心，这里到处是草，却没有一棵树。天气很热，把地上的草都烤蔫了。商人被晒得满脸通红，浑身冒汗，在驴背上实在坐不住了，就和驴子的主人商量：“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鬼天气太热了。”
1: 驴子的主人也热得受不了了，听到商人这样说，心里很高兴，连忙回答说：“
2: 这头驴子是你雇佣的，是走是停，当然是由你决定了。”
1: 商人从驴背上跳了下来，看了一下四周，发现只有驴子的身影下面可以躲避阳光的灼晒，就坐了过去说：“
0: 哎呀，这地方简直就是一块宝地了。”
1: 驴子的主人也想躲进这块影子里面，可是那驴的影子并没有那么大，商人又在那里伸直了手脚，尽情享受阴影里凉爽的风，根本不注意驴子的主人依旧被烈日暴晒的狼狈情形。驴子的主人很生气，就对商人说：“
2: 哎，先生，请你离开这块影子，这是属于我的地方。”
1: 商人很奇怪：“
0: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我的驴的影子，我只向你出租了驴子本身，并没有出租驴的影子。”“
0: 哎，你这样说可不对啊，我既然雇佣了你的驴子，当然就包括驴子的本身和他的影子，这是规矩。”
1: 驴子的主人伸手把商人从阴影里拉了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说：“
2: 你说的是你的规矩，我的规矩不是这样。”
1: 商人也不示弱，反手抓住了对方的衣领，对他喊叫道：“
0: 我才不管你的什么规矩，现在是我雇佣了这头驴，别说他的影子，就是他的驴蹄印儿，甚至驴粪蛋都应该是我的。当然，如果我高兴这样做的话。”
1: 驴子的主人听了更加愤怒，就打了商人一拳，商人立刻踢了他一脚，就这样两个人相互扭打起来，越打越激烈，最后都筋疲力尽地倒在草地上。这时候驴子的主人首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2: 哎，我的驴子呢？”
1: 商人也惊叫起来：“
0: 我的钱袋子还在驴的背上。”
1: 原来在两个人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驴子带着他们所有的行李和财物逃走了。
3: 小小信箱。
4: 商人和驴子的主人为什么打架？商人

0: 和驴子的主人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你认为驴子的影子究竟属于谁？
1: 聪聪 A B C。
2: 商人和驴子的主人为了争夺一块驴子的影子打架。商人和驴子的主人犯的错误是，为了一件小事而争吵，反而把去做生意这样的大事影响了。追究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遇到困难要相互帮助，否则都会受到损失。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妄自尊大。刘秀刚刚建立东汉王朝的时候，全国并未完全统一，各路豪强分别占据一方，国家仍是四分五裂。这些豪强之中，势力最大的是在成都称王的公孙述。当时另一个势力稍弱一点的豪强韦敖，派部下马援前去拜访公孙述，想找一条政治上的出路。马援小时候就和公孙述认识，他想这次公孙述一定会热情地接待他。谁知到了成都之后，公孙述却不理他，而且竟然以帝王的资格高居殿上，要马援以臣子之礼拜见，并且没说上几句话就退朝回宫，派人把马援送回宾馆去了。马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回去之后就跟手下人说，现在各地正在争夺天下，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公孙述这样大将排场，怎么能接纳有才干的人共同建功立业呢？马援回到韦敖处，对韦敖说，公孙述就好比井底的青蛙，看不到天下的广大，自以为了不起，妄自尊大，我们不如到洛阳去投靠刘秀，到他那里去寻找出路。于是马援就去洛阳投靠了刘秀，刘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马援在刘秀手下做了大将军，尽力帮助刘秀统一天下，最后公孙述被刘秀打败了。后来人们引用妄自尊大来形容人狂妄地夸大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轻视别人。妄，过分的，尊，高贵的意思。

三人成虎。战国时，魏赵结盟，魏王派大臣庞聪陪魏太子去赵国做人质。行前，庞聪问：如果有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虎，您相信吗？魏王答：我不信。庞聪再问：如果有两个人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虎，您信不信？魏王答：我半信半疑。庞聪又问：如果有三个人都说大街上来了一只虎，您又如何？魏王略加思索道：如果三个人都这么说，我当然相信。庞聪说：其实虎是不会跑到大街上来的，只是三个人都说有，大王就相信了。他又说：我陪太子去邯郸，邯郸离这儿很远，说我坏话的人不会少，望大王明察。魏王点点头说：这事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去吧。庞聪与魏太子到了邯郸，不久有很多人对魏王说庞聪的坏话。魏王开始不信，接着有点怀疑，最后相信了谗言。后来庞聪陪太子回国，魏王果然不再重用庞聪。后人用三人成虎做成语，比喻谣言或恶传一再重复，就有可能使人信以为真。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村里有了好支部，产业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走进伊春市乌翠区的田间地头，这样的感慨随处可闻。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始终锚定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以组织振兴推动产业振兴，书写了一幅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村集体经济收入从零起步，均达到40万元以上，乡村要振兴，组织是保障。针对乌翠区村级党组织普遍存在班子年龄老化、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发展瓶颈，区委组织部以强化党组织阵地建设为切入点，着力破解以往发展缺乏主心骨的难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下派党建指导员12人，帮助并督促村级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各村构建起党支部加村两委加党员中心户加村民四级治理架构，引导党员干部扎根产业帮扶一线，助力打造农家书屋，投放党的创新理论、农业科技等图书10000余册。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件事咱们党支部得扛起来。这是锦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东亮在支委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张东亮是一名养蜂人，在乌翠区经营蜂蜜企业，为发挥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作用，在乌翠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荐下，斜杠人才张东亮将全身心投入到锦山村的建设中。2年多来，他带领锦山村把民宿、垂钓、玉米精深加工等产业规划落地，还带着村民开展上百场助农直播，各类农林产品成交超1000单，带动村民年增收超35万元。当有人夸赞张东亮的成绩时，他总是摆摆手说，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是党支部一般人一起干出来的，为人才提供了大舞台。近年来，乌翠区委组织部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优势，持续选派优秀干部下沉乡村振兴一线，持续优化村党组织书记素质结构，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由10年前的33%提高至100%，平均年龄由47岁下降